0: 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嗯、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嗯、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嗯、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嗯、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嗯、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嗯、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就认识、嗯、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嗯、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嗯、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嗯、
1: 是
0: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嗯嗯嗯、对、嗯嗯、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嗯、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嗯、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嗯、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1: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嗯嗯、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就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两三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
1: okay.
0: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五年级六年级
0: 、嗯、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1: 啊、
0: 他们来，其实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哦，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疗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啊，没懂，你知道吗？哈、哦，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看到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交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4次去参加、那个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 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
1: 是是，
0: 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eign，
1: okay，
0: 我不知道 foreign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3到4次会。
1: Okay。
0: 那

0: 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嗯，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
1: okay,
0: 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 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 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哎，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哈，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哈，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哈，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OK 哈，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或者是维他命嘛，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蛤，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定期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华莱，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的 voicemail 又来了，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林药所在学的。
1: 然后呢，我就录了以后嘛，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0: 那应该去

0: 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这样子如果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OK 好，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要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
1: 对
0: 啊，怎么办，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survey，OK 好，就追踪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好，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那就出来了嘛，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就问一下，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我干嘛我会啊都喝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就很多那个出来的，类似这样子，就后来有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公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公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公会药师公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走得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面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啊，
1: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呀，
1: 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嘛，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0: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跟我好远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0: 是
1: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

0: 好，那我们也就是做向东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
1: 真是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
1: 哦，
0: 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哦，16-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着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0: 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

0: 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俊荣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诶，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诶，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1: ，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诶，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关这些刚好也是比较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
1: ，
0: 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
1: ，
0: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诶，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
0: ，
1: 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诶，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
0: ，
1: 一件衣服
0: ，
1: 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
0: ，
1: 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
0: ，
1: 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0: 是，
1: 对
0: ，
1: 好，那后来我就这个

0: 上网看了一下，
1: 嗯，
0: 啊，这个牌子我也没听过，
1: 嗯哼，
0: 对，啊，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么，嗯，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啊，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
0: 嗯，
1: 真的。
0: 好，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
1: 是是是，嗯，
0: 对。好，那我就是在想说，哎，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哎，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会想到说，
1: 嗯哼，
0: 他如果买下去，
1: 嗯哼，
0: 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欸，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
1: 嗯，
0: 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嗯，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
1: 嗯哼，
0: 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
1: 嗯，
0: 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嗯，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
1: 嗯，
0: 啊，别人小孩都有，
1: 嗯，
0: 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
1: 嗯，
0: 啊，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
1: 啊，
0: 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
0: 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都是不，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
1: 对，
0: 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
1: 嗯，
0: 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
1: 嗯，
0: 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
1: 哦，
0: 对，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1: 是是是，
0: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像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
1: 嗯，
0: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
1: 嗯，
0: 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这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
1: 嗯，
0: 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好，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好，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好，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
1: 嗯，
0: 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1: 是，
0: 那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啊，很喜欢骑重机嘛，
1: 嗯，
0: 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
1: 嗯，
0: 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 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啊、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啊、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啊、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啊、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是、
0: 啊、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这个就走了。OK，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这些的啊，这些啊，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啊，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啊，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啊，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啊，比方说，啊，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啊，我们台股是非常的热到一个不行，啊，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哎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啊，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哈，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啊，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啊，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哦，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哦，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啊，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哦，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啊，大家总好像还是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啊，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啊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啊，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啊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啊，那每一次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啊，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啊，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啊，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啊，这些的，啊，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对不对？啊，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0: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哈，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哦耳濡目染哦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哦，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哦，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哦，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啊，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10年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啊，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确实是这样啊，就
1: 好。
0: 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你上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呐，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

0: 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1: 嗯，
0: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哦，他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哦，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1: 嗯，
0: 对，他跟他先生，对，哦，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1: 嗯哼，
0: 对，哦，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哦，
1: 嗯，
0: 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
1: 嗯，
0: 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1: 是是是，
0: 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哦，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
1: 嗯，
0: 拼命的在赚钱，
1: 嗯，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
1: 嗯，
0: 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
1: 嗯，
0: 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
1: 嗯，
0: 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
1: 嗯，
0: 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1: 嗯，
0: 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嗯，
0: 啊，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
1: 嗯，
0: 哦，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一千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我记得在可能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五百万，
1: 嗯嗯，
0: 哦，但经过二十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一千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哦，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
1: 嗯，
0: 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五千啦，啊，
1: 嗯，
0: 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哦，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一万我也不敢生，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好，嗯，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
1: 嗯，
0: 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1: 嗯
0: 啊，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啊，
1: 嗯，
0: 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好，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
1: 嗯，
0: 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
1: 嗯，
0: 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能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0: 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哈，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
1: 嗯，
0: 所以是不是以斐然以上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然后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1: 嗯，
0: 是
1: 嗯。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理财的知识，
0: 嗯，
1: 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0: 是。
1: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0: 是
1: 啊，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0: 嗯
1: 啊，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
0: 嗯，
1: 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0: 是
1: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啊，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0: 是
1: 啊，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0: 是，
1: 他中了乐透，
0: 哇，
1: 啊，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0: 几亿，
1: 大概是3多亿美元。
0: 哇，那很多呢，
1: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0: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1: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
0: 嗯，
1: 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0: 是是是，嗯，
1: 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哦，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嗯，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哦哦，来做了很多的公益，
0: 哦，
1: 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哦，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0: 嗯
1: 哦，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0: 是，
1: 哦，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0: 是
1: 啊，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0: 嗯
1: 啊，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0: 嗯，
1: 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0: 知道，
1: $2000，嗯
0: 哦，哇，超多，
1: 一个礼拜哦，
0: 对啊，
1: $2000一个，就是大概60000多块台币，
0: 是，
1: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
0: 是，
1: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0: 是，
1: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0: 嗯，
1: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0: 嗯，
1: 就因为这个吸毒，
0: 哇，
1: 药物过量，
0: 是，
1: 就走了，
0: 嗯，
1: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哦，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0: 嗯
1: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0: 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啊，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啊，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好，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哦，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哦，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啊，
0: 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是
0: 财富也好，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对，
0: 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哼，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哼，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钱，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好，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北兰，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哦，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

0: 些相对的其他的事、
1: 嗯、
0: 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哦、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

0: 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了，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1: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但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去追钱，
0: 是，
1: 要让钱来追你，
0: 是，
1: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0: 是，
1: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0: 是，
1: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0: 是，
1: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
0: 对。
1: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0: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兰理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1: 对啊，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是，
0: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不是马上就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就他不是单一的。
1: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

0: 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我觉得是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然，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0: 对，
1: 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0: 那
1: 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再见。

0: 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

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的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

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

式。我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支援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

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哦，祝福你心想事成，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让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饮食，就是吃东西啦。其实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哦，吃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健康，也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饮食呢，透过一些聚餐啦，还可以透过这种所谓好朋友之中的交流哦。所以其实在一起吃东西哦，特别是在一起吃饭，实在是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哦。怎么样善用这样子的饮食哦，来美化我们的生活呢？来好好的疼爱自己呢？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好好思考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在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内容，就是好好爱自己，透过吃好好爱自己哦。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定期的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哦，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找到好吃的，那又怎么样的将手上的食材变成好吃的食物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Hello， 晓元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想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也很开心哦，很期待来到我们这个美食厨艺的系列了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什么呢？我们要来谈豆腐。好，这是上次我跟黄晓元老师，我跟晓元老师说我想谈豆腐，因为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豆腐，那豆腐呢应该是百搭的，跟什么菜都能搭，但是豆腐怎么样能够 煮出一锅好菜呢，这也还是一门小问，怎么样让这个豆腐的它的口味能够最好，这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请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豆腐这个主题啊。这个豆腐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哦，就是发明的，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发明嘛。那我们知道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嘛，那大豆呢，它又是蛋白质很高的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食物哦。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豆腐，如果说从他们的这种不管是质地啦，或者加工，或者是等等，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基本的一些概念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的基本的一些成分是什么？
1: 说到豆腐，其实这是中国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食材啊，源自中国，然后才传到日本啊、韩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地啊。所以豆腐是一个广受大家喜欢的一个食材。那其实豆腐刚才梁慧老师说了，是由大豆制成的，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因为有质地的不同嘛，
0: 质地不同，
1: 哎，质地不同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讲的嫩豆腐啊，老豆腐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像这个
0: 油豆腐、
1: 内酯豆腐、内酯豆腐就有点接近豆花、豆花类的。可以做甜品啊，像说我们在台北啊，你看到很多那个甜品的那个店，它都会有豆花加什么红糖水啊、红豆啊、绿豆啊、芋圆呐、花生啊。
0: 哎，其实广义的豆腐的话也包含这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它也属于，它也是豆花，也是
0: 豆类成分，
1: 对对，是，只是它工艺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么几些不同嘛，
0: 含水量不同，
1: 对，含水量不同，有的就是比较含水量高，像嫩豆腐，对吧？那就要区别开来，可以，还有做菜也要分嘛，
0: 对，
1: 什么老豆腐。

0: 豆腐啊，嫩豆腐也不同的煮法，
1: 对，什么板豆腐，
0: 是的是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家庭主妇都应该知道的嘛，要买什么样的豆腐来怎么做怎么烹饪啊。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老豆腐嫩豆腐这一类来分呢，它还有豆腐还有再加工又变成什么呢，豆干，
1: 对
0: 啊，豆干也是一种豆腐的产品嘛。
1: 嗯，
0: 那豆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譬如说我们凉拌的时候可以五香豆干，也可以卤豆干，对吧？那像是卤豆干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做茶叶蛋也会把豆干放下去一起卤嘛，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的啊一个食物。那除了豆干还有豆腐皮嘞，
1: 哦，腐皮，
0: 哎，腐皮可以做成什么千张，可以做成百叶，
1: 我好喜欢吃哦，
0: 哎，对，那个也是很多种做法啊。
1: 对，
0: 那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家店里面啊，他那个腐皮就是围着这个桌边，它有一个算做这个一个小河流那样过你的旁边，然后那个腐皮来你就可以这样拿个竹子把它捞起来放在挂起来这样，哇，那个真的是现做现吃的，那很过瘾，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到现在我想到那个腐皮，哦，真的是太棒了，
1: 就是那个豆浆上面的薄薄，
0: 啊，对，那一层薄薄的一皮，哎，最营养的那一皮那一层嘛，就给它捞上来，就捞了一下就很快你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加工法啊，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豆腐的产品出来了，对吧？那除了这些呢，我说做这个什么先吃的这个腐皮，还有就油豆腐也是一种，
1: 哦，对， 油豆腐，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想想看，油豆腐我们家家户户做什么火锅啊，
1: 对，
0: 哎，有时候妈妈炒个白菜呀，会加点豆腐，
1: 油豆腐，
0: 油豆腐进去，那味道也是相当鲜甜的，蛮好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
1: 煮汤也很好吃，
0: 对，
1: 炒，如果要炒也是可以跟其他配料炒，
0: 对，
1: 如果说是像要吃那个红烧也是可以，
0: 对，所以咯，你想豆腐的再加工就有一些这些产品出来了，对吧？那除了油豆腐还有什么呢，冻豆腐，
1: 哦，冻豆腐，
0: 哎，冻豆腐，
1: 吃火锅，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给它放在冰箱里冻一冻以后你就拿出来，它就有成了很多那个孔洞了吧，
1: 对，
0: 啊，豆腐就变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解冻之后你就变成海绵状，你就进到火锅里面去吃，也非常好吃。可是如果说你要煮酸菜白肉放点冻豆腐，它非常吸油，
1: 对
0: 啊，就不那么油腻了这个菜，
1: 对
0: 不对？所以冻豆腐也是一个就是在加工之后就会有一个这样好吃的豆腐的产品出来啊。那除了冻豆腐之后，当然我们刚刚也在有提到说它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变化的产品，就臭豆腐。
1: 哦，oh ，对，
0: 臭豆腐，你说，闻起来好臭，可吃起来真是可香了。
1: 对，
0: 然后再蘸一点辣椒酱，配一点那个
1: 泡菜。
0: 哎，对，那是我最爱。
1: 我觉得我现在听到这个臭豆腐都要流口水。
0: 我最爱。
1: 对啊，因为臭豆腐真的很多人哦，都没有办法逃过它的这个魅力，哦。
0: 对呀，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而且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腻。很奇怪啊，这个然后又解馋了。
1: 对啊，而且臭豆腐有些是用炸的嘛，
0: 是
1: 有些是用那种
0: 煮的，可是
1: 红烧的。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吃那个毛豆，蒸臭豆腐，哎呦，
1: 蒸的也很好吃。
0: 对对对，这是香菜啊，哎，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它其实蒸起来那味道也香的不得了，加上那个毛豆嘛，毛豆又很吸它的味道，我跟你讲，送饭一流，真的配饭真的没得说的了，所以想到你都会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幸运哦，做中国人啊，中国菜有这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菜让我们去尝遍啊，所以如果像讲到说我们按照地域菜系来分的经典豆腐的料理，那又真的分得很清楚，每一省都有它的代表，那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
0: 对，
1: 豆腐的料理不管是什么我都爱吃，因为我好喜欢吃豆腐，
0: 是那个麻婆豆腐啊，我真的跟你讲啊，真是太棒了，那只要是我去到川菜馆叫

0: 那个麻婆豆腐，我一碗饭是不会罢手的，我一定要再添饭的，因为太香了啊！麻婆豆腐真的是，它也看起来好像很好煮啊，
1: 嗯，
0: 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1: 嗯，
0: 那麻婆豆腐其实不是原始的四川人的麻婆豆腐，他们是用牛肉碎。
1: 牛肉碎
0: 不是用猪肉的
1: 哦，
0: 哎，他们是拿那个牛肉碎去煸的
1: 牛角肉，
0: 哎，牛就剁，他们还不要绞，
1: 不要绞，用剁的，
0: 哎，它有点那个韧力啊，那个肉末嘛，然后去煮的
1: 哦，
0: 所以他们有，而且豆腐呢要怎么先烫穿烫一次，不能大火开，还要让它开始冒泡了，就给它赶快给它捞起来。
1: 哦，
0: 啊，先去了豆腥味，所以这都有程序的。
1: 嗯，
0: 啊，做一个川菜的麻婆豆腐，其实它有很多考究的地方。
1: 所以它先切小块，然后再给它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然后再捞起来。
0: 哎，不要给它大滚。
1: 哦，
0: 啊，就给它捞起来，捞起来你再看你该怎么一个程序来，来焖煮这个麻婆豆腐。
1: 嗯，
0: 非常香啊！我想到它这个菜，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一般人都很喜欢来。
1: 像麻婆豆腐啊，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做法。
0: 嗯嗯，
1: 就是我比较家常的，就是像我有些朋友他们会喜欢买那个冈山的那个豆瓣酱
0: 啊，对对对，
1: 辣豆瓣酱，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很简单啊，就是直接用那一罐下去这样吃，然后加上豆腐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就一锅这样，有些比较简单，我们说比较懒人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不太会调那个味道嘛，
0: 是的是的，
1: 就买现成的可能辣豆瓣酱啊，
0: 对对对，
1: 或什么直接来煮这样子，
0: 这个未尝不可。
1: 嗯
0: 啊，因为豆瓣酱各家的风味啊。
1: 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非要这个好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倒不一定，因为这个也都要看你个人的喜欢的那个麻辣程度啦。
1: 嗯，
0: 那我觉得麻婆豆腐其实很容易学会。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要给它做到达到他们那个级别的好吃的话，那可能还要再去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去做。
1: 那小袁老师，如果说你做麻婆豆腐，你是用什么程序来做？
0: 我就会先去买一些好一点的肉啊，
1: 肉，
0: 哎，我给它剁一剁。
1: 猪肉吗？
0: 我讲的是牛肉。
1: 所以你也是用牛肉？
0: 我用牛肉啊。
1: 哦，好，那我们来学一下。
0: 就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出来，就是没有那个肉的那个臭腥味。
1: 哦，所以牛肉也是先剁碎。
0: 对对，也不要剁太碎，就是。不要说碎到了碎柔柔碎碎，不是，就有一点口感，吃起来还是有点口感。
1: 口感。那要去炒之前要先放什么调味？
0: 你可以先稍微腌一下，
1: 腌一下，
0: 哎，酱油、糖、胡椒粉，腌一腌，然后再
1: 要放葱姜蒜吗？
0: 你先别弄这个，
1: 先别弄这个，
0: 对，然后就把那个酱油他们那搅一搅嘛，你腌的东西搅一搅，然后你再给它撒一点那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不要多。
1: 所以我们碎绞肉，这是碎的绞肉，
0: 对，
1: 加上你说酱油，
0: 一点点调料，
1: 一点点
0: 不要多啊，
1: 一点点酱油，
0: 调个味道，
1: 一点点糖，
0: 嗯，
1: 啊，一点点还有什么？
0: 一点点糖，一点胡椒粉是，然后再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1: 再放一点点太白粉，
0: 然后再淋上油，
1: 再
0: 给它抓拌一下，腌一下，对，
1: 哦，
0: 也不要腌太久啊，
1: 哦 okay，
0: 就可以开始就起锅了嘛，
1: 去炒。
0: 去煸一下，煸下就把它
1: 用小火大火，
0: 就中火先去给它煸一下就先给它拿起来捞起来然后你再放葱姜蒜
1: 这个时候再放
0: 去炝锅了，
1: 炝锅，
0: 然后你到时候再跟着你就把这个
1: 炝完锅之后
0: 你就开始就放水进去嘛，当然有些人他比较讲究，他可以放鸡汤啊，高汤下去煨嘛，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豆腐放下去，哎，豆腐就不要，就让它开始冒泡了啊，再给它关小火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
1: 豆腐切小块下去，
0: 对，下去，然后你就可以放那个，当然有些人喜欢要把那个辣椒酱先炒一下嘛，但我就觉得我又不喜欢那个辣太辣啊，我就会。这时候我再加辣椒酱下去，然后再把刚才炒的牛肉下去，再嘟两嘟就好了。其实它真的不是太难做啦，对吧？
1: 对，
0: 当然你要像说餐厅做的那些东西， 我们一般家庭主妇也不可能做到那样，你只要做出那个感觉是麻辣的那个，但是麻辣味道要看你自己怎么调。

0: 啊，也许我觉得我喜欢麻一点，花椒多一点，啊，或者五香粉也可以放一点，啊，其实我是觉得吃这个味觉啊，还是看你自己个人喜爱，
1: 看个人嘛，
0: 看个人，真的，但你主要的调料，你那几个调料你是必须要有啦，花椒啊，对吧，辣椒酱啊，那是必须要有的，那配料就是姜葱蒜嘛，就这样。
1: 花椒的话是花椒粉啊还是颗粒的？
0: 颗粒也可以啊，你要颗粒也可以自己先炸，炸花椒，花椒油啊，
1: 花椒油
0: 也可以啊，对吧，那但是现在都很简单嘛，你撒一点花椒粉嘛都可以，
1: 对，
0: 对不对，就不要搞得太复杂，啊，有那个味道出来我是觉得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是不是，
1: 是因为我是知道就是好像也有人在卖那种有些那卖南北货的地方也有人在卖一罐一罐的花椒油
0: 啊，那个都可以，都可以当做你炒菜用的调料嘛，
1: 都可以，
0: 那甚至于你再懒一点，现在都有什么现成的麻婆豆腐酱，对不对，你就很简单，你豆腐啊那个肉末准备一下，就一锅就下去就炒一炒，煸一煸，加点热开水，一样一上来也是麻婆豆腐，对吧，就看你自己，
1: 了解了解，
0: 对，
1: 是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在今天我们来谈谈豆腐的主题哦，哇，这个豆腐真的好吃，而且呢多样性很非常的丰富哦，加工方式也非常的多元啊。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不同的南北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哦，也有不同的所谓豆腐的经典名菜跟烹饪法哦。那刚才呢，黄小元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川菜的麻婆豆腐嘛，老师，对，您刚刚有谈到麻婆豆腐，
1: 是是。
0: 那我想说来帮我们针对不同的地区，我们先谈四川好了，好不好？那四川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跟豆腐相关的？
1: 四川的麻辣烫大家都很喜欢嘛，
0: 对。
1: 但是你一说到麻辣烫，那豆腐的产品就跑不掉了，对吧？像豆腐啊、油豆腐啊、还有腐竹啊，那些你都会看到，都是豆制品的东西，都会在麻辣烫里面的。因为豆腐其实很耐煮，它可以你给它什么料、什么味道、什么口味，它就很容易吸收那个所谓的调料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在麻辣烫里面呢，豆腐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豆类品啊。那至于你说还有什么地域性的这个菜系经典的豆腐的料理呢？我可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啊，像山东菜的锅塌豆腐。
0: 锅塌豆腐。
1: 哎，它的锅塌豆腐呢是一块一块的，很讲究的。所以它会先稍微
0: 切成一块一块，
1: 哎，对，然后先稍微炸了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呢，就用他们的那种山东的一些酱料啊或什么的，就去炖煮。
0: 哦，
1: 哎，所以它的味道呢是非常的咸鲜，很纯正的，这个烧法也是要你的烹饪技巧要好，才能烧出一锅好的锅塌豆腐，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随便加什么东西进去啊，它就出的那个味道好的鲜甜的，不是的，这个都是要考这个烹饪的技巧的，那还有就是那个淮扬菜的煮干丝。
0: 哦，煮干丝。
1: 对，煮干丝呢，以前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哎，没什么嘛，就是煮干丝又怎么样呢？
0: 其实干丝就是细的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就是豆腐干丝，
0: 对，
1: 白白的切的细条。
0: 其他张小菜、凉菜很好吃，
1: 都可以、那这个煮干丝呢，我是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他是扬州人，哦，我第一次在他家吃到他的手艺啊，煮干丝，这个都是30年前的事了。我到今天想到那一碗煮干丝，我念念不忘，因为太好吃了，他主要是拿高汤去煨，哎，煨的那个干丝呢，那个味道简直都入到干丝里面了，那他还有放那个干贝啊、虾仁呐、还有鸡丝啊，各种各种的那个配料，哇，吃那一碗煮干丝，居然可以让我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去别的地方煮，在吃过那些干丝的这些料理，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吃的那么好吃，那就是表示说他用足了材料，而且他很用心的去慢火去慢慢嘟把这一碗煮干丝真的做绝了，
0: 慢火去煨它，
1: 哎，对，太好吃了，这就是扬州菜。
0: 现在我们吃到干丝，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这个小吃店上面会有这种干丝，但是它都是

0: 很简单，就是可能麻油啊或什么的这样拌一拌，
1: 凉拌的、
0: 哦
1: 啊、这是凉拌的。
0: 对，
1: 但我现在讲说扬州菜的主干丝就不是了，
0: 不一样了，
1: 那完全是拿慢火去高汤去煨出来的、
0: 哦、
1: 啊，特别特别的香。
0: OK， 主干丝
1: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就可以说像那个文思豆腐，
0: 文思豆腐，
1: 哎，文思豆腐也是在扬州菜来讲叫做很经典的菜啊。
0: 嗯，文思豆腐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1: 啊、哦，你想知道怎么做？
0: 对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1: 好的，
0: 我们先来把这个其他有不同的这个豆腐，因为文思豆腐
1: 不同类别。
0: 对，我们今天文思豆腐会是我们的大菜，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讲。
1: 可以吗？
0: 我们先把一些就是说我们不同地方的豆腐来有个概括的了解。
1: 好好 好，做重点提示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再来讲就是粤菜、客家菜里面的酿豆腐。
0: 酿豆腐，
1: 哎，酿豆腐也很好吃哦。
0: 他把豆腐挖一个洞啊。
1: 对对对，挖一个巢啊。
0: 嗯、
1: 那你可以给他放很多的所谓的食材进去，像那个冬菇啊、虾仁呐、啊、
0: 剁碎、
1: 剁碎木耳啊，都可以，红萝卜什么你。
0: 哦，
1: 你都可以把它剁剁变肉蓉了，给它和了一块儿、
0: 嗯、
1: 然后你再给它腌制之后再镶在那个豆腐巢里边
0: 塞回去、嗯、
1: 然后就可以煎了嘛、
0: 嗯、
1: 煎了，然后再最后再加一些佐料、
0: 嗯、
1: 啊你再另外弄佐料，可以用那个豆豉啊、
0: 嗯、
1: 烧一点那个酱汁进去淋在上面，哎，很好吃啊、
0: 嗯！
1: 这个是很经典。那他们那个酿豆腐呢，还不是说只有用豆腐，
0: 嗯、
1: 他们还会用什么呢？苦瓜啊，
0: 苦瓜哦，酿、
1: 哎、茄子，
0: 酿茄子，
1: 对，酿茄子，酿青椒，
0: 哦，
1: 然后就变成酿三宝
0: 哦，酿青椒，
1: 对，
0: 哦、
1: 就是说你会发现食材的变化啊，也会变成你吃的东西，你的那个饮食的那个享受，
0: 嗯，
1: 你又可以扩大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蛮好吃的啊，酿豆腐、
0: 嗯、
1: 那再说了就是江浙菜的
0: 嗯
1: 豆腐怎么做，他们是有西施豆腐啊，也有那个虾仁豆腐，他们这些口感都会比较味道是比较鲜甜的，
0: 嗯，
1: 偏甜，有点偏甜，但是呢也是蛮好吃，会放一点料酒、嗯，
0: 虾仁豆腐，虾仁豆腐大家会比较知道啊，因为这也算是家常菜嘛，
1: 就是
0: 虾仁炒一炒，然后呢，
1: 是
0: 没有那个调味，那个葱姜蒜炒一炒，
1: 是的，
0: 然后
1: 爆香，
0: 然后虾仁下去，然后豆腐下去，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会再勾一个芡起
1: 来，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跟你说，佐料配料就是看你自己，你也可以
0: 有些人会放毛豆
1: 啊，也可以放口蘑。
0: 口蘑、
1: 白蘑菇、
0: 哦、
1: 都可以，
0: 看爱吃什么就
1: 是、啊、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食材，也没有说规定说非要放这个不能放那个，
0: 嗯
1: 啊，我觉得煮饭就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嗯，
1: 大家爱吃什么，就可以做个调整都没问题。
0: 嗯、那你刚有谈到西施豆腐，西施豆腐这是怎么样的？江浙菜里面是哪是什么样的豆腐？
1: 西施豆腐其实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虾仁豆腐，它只是它的配料不一样。
0: 它配料是什么吗？
1: 它配料也是有很多种变化。
0: 嗯 ，OK，
1: 对，
0: 它也是江浙比较有名的。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名字叫西施豆腐，就是你看出来它炒，装盘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摆盘是很漂亮的，
0: 很漂亮的，
1: 哎，五颜六色的，
0: 嗯、
1: 也是蛮好看的啊。
0: 嗯、
1: 那个就，一般来讲请客
0: 用的，
1: 可以用这个西施豆腐。
0: 嗯、OK， 好，所以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要请客，我希望虽然用家常用比较常用的食材，比方说用豆腐，然后我们要做一些请客的菜，像西施豆腐，它就是一个可以宴客
1: 的菜、
0: 哦、的菜，
1: 对。
0: 嗯，
1: 那你说湘菜的话，其实他们会做的是家常豆腐，
0: 嗯，
1: 啊，家常豆腐就有香辣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0: 家常豆腐改成这种酱油啊下去，
1: 对对对，都可以，对，所以每个地方有他，就是要看他自己饮食的习惯了。
0: 那个小袁老师，那个红烧豆腐跟家常豆腐。
1: 类似，
0: 很像、哦、
1: 类似，你放点猪肉、
0: 嗯、
1: 五花肉下去，放点豆干也可以啊、
0: 嗯、
1: 对吧，你要是我觉得我放一点油豆腐都可以，它都可以搭配的，
0: 嗯
1: 啊，
0: 有些人还会放一些什么豌豆啊，那种薄薄的豆或者是蘑菇什么胡萝卜什么，
1: 是的是的，没有一定说你不能放它，
0: 嗯
1: 啊。

0: 你我有时候我清冰箱的时候，哎，我就会把我剩的一些还有一点量没有用完的，要丢掉可惜嘛，你就把它做个大杂烩，弄豆腐烧一下，特别好吃。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哦。冰箱还
0: 对，
1: 有一些剩的食材哦，
0: 清冰箱的时
1: 清冰
0: 候，
1: 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道家常豆腐，
0: 对，就什锦豆腐嘛，
1: 什锦豆
0: 哎，
1: 腐。
0: 未尝不可，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吃素的，我就加点五花肉下去煸一下。其实做菜很有趣的，你不要说我就是看着食谱这样做，什么我也不敢多加，什么我也不敢少，不是的，就看个人喜欢，而且有营养的食材，我们尽量去买嘛，像菇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多吃一点这
1: 是，
0: 一方面的。
1: 对，其实菇类的东西算蛮健康、蛮养
0: 对，
1: 生
0: 是
1: 的
0: 的，
1: 哈、
0: 而且豆腐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它是等于是植物蛋白质嘛，对吧？所以
1: 对，
0: 豆腐值得推。
1: 菇类跟豆腐也蛮搭的，味
0: 是
1: 道
0: 的，
1: 也很
0: 是的，
1: 搭的，
0: 很鲜
1: 很
0: 甜
1: 鲜甜
0: 啊，
1: 的。
0: 尤其是白蘑菇。我要煮豆腐之前，我先把白蘑菇在锅里煸一煸，是不是？然后它就会冒点汁水出来嘛，其实很鲜甜的。然后我豆腐下去跟它
1: 是，
0: 烩一下啊，我放点肉末再煮一下，丢点葱花，加点调料，那不就有一碟菜了吗？是吧？所以不要说太拘谨做菜啊，你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加减你的调料就好，但是不要太重油啊，油不要太多。
1: 好，那谈过家常豆腐、什锦豆腐啊，觉得好棒哦。那豆腐好像还有很多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品相，再给我们介
0: 是
1: 绍
0: 的，
1: 一下。
0: 其实我现在刚刚跟您介绍的就是那个烹饪时的我们的这个技法的分类呀。
1: 对，
0: 那你想，一块豆腐拿到我手里，我可以做什么？皮蛋豆腐，对
1: 哦，
0: 吧？
1: 皮蛋豆腐，
0: 对呀，凉拌菜呀，是吧？我拿两个皮蛋，去跟豆腐拌一拌，然后加点葱啊、盐碎呀、调料啊，也不要说加太咸，对吧？
1: 这最简单的了。
0: 对，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撒一点肉松，哎，增加它的口感啊，也蛮好吃的，尤其是配稀饭，哎，我觉得不错。那还有就是香煎豆腐，很简单，我豆腐给它，我一般我豆腐会处理的时候呢，买回来我会给它切块，然后用盐水泡一下，我大概泡个10来分钟，为什么呢？你泡一下就把那个豆腥味给去掉。而且你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烂，
1: 哎，真的，
0: 这是窍门
1: 对，
0: 啊！
1: 这窍门
0: 哎，所
1: 没
0: 以一定
1: 错。
0: 要先处理一下，然后把它控干水，不要湿哒哒的，对吧？然后你再来烧，哎，我觉得很好。那还有呢，就是像刚刚有说到的过擦豆腐，它一定要中火慢煎啊，你不能说一下大火开它就很容易糊了嘛，那就不好啊。煎的它就外焦里嫩的，
1: 干煎豆腐，其实干
0: 对。
1: 煎豆腐我蛮常弄的，因为
0: 经
1: 它很
0: 常弄
1: 简
0: 啊，
1: 单，它煎完之后撒一点盐，撒一点胡椒。
0: 是，我是会喷一点那个酱油，
1: 我喷一点酱
0: 哎，我
1: 油。
0: 喷一点酱油，撒一点点的糖啊，然后丢点那个葱，哎，我就这样上来，我也就吃了，
1: 所以就煎完之后你就这样直接弄。
0: 对，这样多好吃，而且你不一定要搞很复杂的调料，我觉得吃原始味道。哎，那炸豆腐我就比较少吃，因为炸的东西，可是偶尔我还是会吃了啊。但是我是尽量能不吃啊，吃炸的就不要吃，因为我容易上火嘛，所以我就比较避开来。
1: 其实
0: 对，
1: 炸也麻烦，那种一大锅油哦，有时候我觉得蛮浪费的。
0: 就不好处理。
1: 对，那个大
0: 对，
1: 锅油不好处理。
0: 但是我去到餐厅，尤其我记得我到了杭州啊，我好喜欢吃他们的响铃。
1: 什么？
0: 响，它那道菜叫响铃，它就是什么？
1: 想怎么写啊？
0: 响就是声音作响的响，
1: 作响的响。
0: 铃就是铃铛的铃。
1: 响铃。
0: 对，它的名字叫响铃，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皮去炸的啊，非常好吃，脆脆的。那我就会点这个菜，像这种菜我一般我不会自己做，
1: 去
0: 对，就
1: 餐
0: 像
1: 厅
0: 你说的，
1: 吃。
0: 哎，很耗油嘛，那我就会在餐厅点这些菜啊。你一年吃个一两回，我觉得也不为过，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会吃，对，因为它很酥脆，它沾的那个蘸料又是甜甜酸酸的，很开胃的一道菜，对，所以 我想到我们要是像做麻婆豆腐，我不晓得你会用嫩豆腐老豆腐。
1: 哦，我是用那个一般菜市场那种板豆腐，
0: 板豆腐就老豆腐。
1: 那我是用老豆腐。
0: 哦、那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用嫩豆腐。
1: 嫩豆腐是买那种什么、那个？
0: 就是那个所刚刚我给您介绍的那个
1: 盒一盒一盒
0: 一盒盒的，就是叫做。蓝豆腐嘛，绢豆腐，
1: 就是是不是那个超市卖的，
0: 对对对，
1: 一盒一盒的，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像
0: 豆腐
1: 豆花的感觉的，
0: 这没有到豆花那么软，
1: 但是比较软，
0: 就是嫩豆腐，
1: 嫩豆腐，
0: 因为什么，像麻婆豆腐，它是必须要慢火去炖的嘛，
1: 对，
0: 那你如果嫩豆腐，它比较容易入味，
1: 嗯，
0: 板豆腐就比较没有那么入味，
1: 嗯，
0: 那。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小心，你翻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个嫩豆腐给翻烂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卖相不行也不行嘛。
1: 用推，我都用推、
0: 啊。用推也可以，但反正就是你不要给它弄碎、
1: 嗯、
0: 啊。但是我是都是用嫩豆腐来煮麻婆豆腐、
1: 嗯，
0: 对。那还有就是红烧豆腐呢，我一般我也不会说哇，酱油放很多什么的，我都意思意思。对对对，我其实我不会喜欢吃死咸的东西。
1: 嗯
0: 啊，有点味道我就觉得就好了，就够了啊。
1: 是，
0: 所以就每个人当然每家人做的
1: 口味啊，
0: 对，所以就看你喜欢了。那鱼头豆腐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啊，鱼头煎一煎嘛，
1: 嗯，
0: 然后就用葱弄热水激它。一下那个汤就变白了嘛，变奶白色了。
1: 等一下，这个技巧要学起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技巧，
0: 是
1: 这是窍门哈。
0: 啊，这窍门，这是窍门。
1: 再讲一次这个。
0: 鱼头我喜欢买那个胖头鱼，
1: 嗯，
0: 就大鱼头、
1: 嗯、
0: 啊，然后你把它洗干净，
1: 洗干净了
0: 啊，洗得非常干净，然后抹拿那个餐巾纸啊，厨房纸给它抹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撒一点盐，
1: 嗯，
0: 啊，跟那个胡椒粉。
1: 嗯、
0: 腌一下，腌
1: 一下，
0: 对，也不要太久，但十分钟就够了。之后呢，起锅啊、
1: 嗯，
0: 热油啊，嗯，然后就下去。
1: 把鱼头要下去
0: 啊，你鱼头给可以一个大鱼头给它分
1: 要煎一下吗？
0: 煎，一个鱼头给你给它分一就分两半嘛。
1: 哦，先煎一下。
0: 煎两面双面煎，煎完了之后你就热开水，
1: 热开水
0: 冲下去，
1: 冲下去
0: 啊，你大概几个人吃几人份你就冲多少水啊？
1: 嗯。
0: 冲下去之后呢，你就让它滚。当然，你要先煸姜，记住啊，
1: 嗯、
0: 去腥嘛。
1: 一开始就要先煸姜。
0: 我刚刚没有先讲煸姜，其实要先煸姜啊。那煸了之后，再把鱼头放下去煎。
1: 嗯。
0: 煎到那个鱼头有点微黄了。
1: 嗯。
0: 啊，也不要煎到焦哦，不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就冲热水下去，
1: 嗯、
0: 然后就盖，啊，让它再煮一下，大概煮个、
1: 嗯、
0: 十分钟吧。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把豆腐放下去，但是有些很多人喜欢放白菜也可以，
1: 嗯，
0: 对。但是我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我就是鱼头豆腐，我觉得就光吃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哇，好棒，好赞哦，这样对。
1: 嗯，像这种鱼头豆腐的话呢，你是用哪一种豆腐？白豆腐吗？还是嫩豆腐？
0: 我不一定，
1: 不一定的。
0: 有时候我想买老豆腐，我就买老豆腐、
1: 嗯；
0: 有时候想嫩的也可以。
1: 哦，是哦。
0: 那我不一定的，
1: 不一定的。
0: 对，这个倒是看你想吃什么，你就买哪一种都 OK， 都可以。
1: Okay、
0: 而且这样子煮出来的那个鱼头汤啊，
1: 嗯，
0: 原汁原味，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放调料，就放点盐够了。
1: 是。
0: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
1: 嗯，我也很喜欢吃鱼头豆腐。
0: 是的，对。
1: 鱼头豆腐汤，
0: 嗯，还有就是，江浙的人就喜欢，油豆腐塞肉，
1: 哦，油豆腐塞肉，
0: 这也是不错的啊，拿来，全部，那其实塞肉的时候就看你放什么馅料了，放虾仁什么，肉末什么都行嘛，
1: 嗯，
0: 自己想放什么都可以，当然你花的那个材料越多，味道百搭，更好吃，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百叶结，
1: 哦，百叶结，
0: 哎，百叶结我也超爱的。
1: 百叶结其实它的口感哦蛮特别，它 也比较像豆干，但是又不完全
0: 是
1: 豆干。
0: 不
1: 是
0: 不是，它的工艺不同啦。
1: 是哦，
0: 它都是要压到那个水干了为止，然后再怎么处理，再去弄的。所以我觉得百叶结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

0: 在江浙一带他们会做腌笃鲜嘛，
1: 嗯，
0: 那就放点兰峰肉啊，放点那个猪蹄啊，还有这个或者放老鸭都。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吃不腻，
1: 吃不腻，
0: 特别喜欢。是在台湾，买不到这个他们那边的南丰肉啊，我觉得好可惜啊。
1: 嗯，
0: 所以也就吃不到那个腌笃鲜。
1: 嗯
0: 啊，很怀念这个美味的汤品，哎，真棒。
1: 白叶结，
0: 对，它有特殊的风味啦。这个道汤，对，
1: 白叶结煮汤蛮好的。
0: 是的，因为那豆腐就本身，我就觉得它是跟谁在一块儿，它就吸引人家的味道。
1: 对，
0: 哎，它非常综合味的，很棒的一个食材。
1: 那我想我们聊到今天哦，聊到现在哦，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每次听节目听一听都会肚子饿，对不对？我每次节目听一听哦，就会觉得肚子好饿，或是觉得很想流口水哦。因为感觉上就是，虽然说你看哦，我们在谈豆腐哦，就发现其实豆腐是大家都很爱吃的哦，几乎是不管是街头小吃，或者是国宴菜啊，或者是家常菜，都用得到这样的食材，而且这样的食材又不贵。然后呢，又营养又随手可得哦，而且它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哦。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谈完这个豆腐哦，但我们节目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哦。那我们呢要在下一集的时间继续来谈豆腐。我们这一集谈豆腐还有续集啊，那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豆腐哈。那今天这一集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就今天之前所谈的部分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其实说起豆腐啊，我觉得豆腐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一个食材。
1: 是，
0: 那在我们简单的制作烹饪的话，它其实一点都不难。除非说你说我现在要做宴席菜了，要有刀工啊，要什么呢，就另当别论。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厨房小白，你说你今天要做一个红烧豆腐，或者是一个蒸豆腐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操作嘛，所以大家都不要觉得很难，而且它的营养又那么丰富，况且豆腐它的价值啊是也不很贵嘛，不是贵的食材，
1: 对，
0: 所以应该多吃。那至于呢，不同的工艺和调味，它是呈现千变万化的。那我觉得我吃豆腐的时候，我都是喜欢什么，比如拿鱼头来煨的时候，我们把鱼头的味道都吸到豆腐里去了，
1: 是
0: 多好，对不对？而且营养也达到了，所以追求健康的饮食，就算说素食的人也是都要吃很多豆腐，豆类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喜欢吃的口味上，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要吃什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我们爱吃的豆制品的食物啊，我觉得这样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多棒啊！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哦，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好，我们期待下一集哦，我们还有豆腐的续集，我们就下次继续再来哦。谢谢晓元老师，
0: 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拜拜，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晚上睡前关灯而滑手机的习惯吗？当心哦，这个手机的辐射太伤眼睛了。若是你需要在睡前

前滑手机的话，那么请一定要开着灯。朋友，您一定听说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句话吧？对于这一句话呢，你相信了几分？看看中国这10-20年来的脱胎换骨、突飞猛进，是否增添了几分呢？今天再跟您介绍一位科技天才、人工智能之父沈向阳，从他的故事中再来评估这句话吧。

1966年出生的沈向阳，太聪明也太逆天了。他的人生扶摇直上，12岁，别人才读初中，他已经初中毕业，初中只读了2年，不满14岁就考进南京大学，20岁左右就获得了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之后，沈向阳考入美国最顶尖的计算机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之后，沈向阳选择人工智能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别看今天人工智能在全球都很吃香，可在30多年前，这一个领域根本乏人问津，因那实在太冷僻，也太遥远了。和谁聊一下人工智能，一定会被当作疯子看待。但是，沈向阳却认定了这个全世界最前卫的研究，因为在科学研究的人眼里，30年后的未来已经近在眼前了。1994年，当他公布第一个人工智能3维全真模型时，全世界几乎还没有人在这个领域进行类似的工作。在他写的论文里面，有世界上最早由照片转换成虚拟现实的研究，他设计的四分数向调速函数法，则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参数估计算法。在那个中国留美博士还不受重视的年代，沈向阳直接被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发聘书争抢，他最后选择了微软，这个全球最知名的美国巨头。优秀如他，即便是在高手如云的美国巨头企业里，仍旧游刃有余。沈向阳一出手就开发出微软的北美第二大搜索引擎 Bing， 还有情感机器人微软人工智能小冰。而那些年，中国因为高科技的落后，遭受到国外的歧视，尤其像微软这样的巨头企业，高级主管阵营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容身之地。但是，沈向阳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的偏见。2004年，沈向阳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那时，他只有38岁。

却达到别人50岁才能走到的高度。2006年，他成为世界最大的顶尖学会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会士。2007年，沈向阳人生最高点的时刻，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待遇，全球资深副总裁。在美国巨头企业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副总裁职位必须是美国国籍。可沈向阳20多年供职微软，从始至终都维持着中国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副总裁职位，他都没有加入美国籍。而美国方面为了留住他，做了很大的让步。从此，沈向阳成为美国所有巨头公司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也是矽谷科技圈最有权势的中国人。在国际巨头屈指可数的华人高级主管之中，他是微软的王牌，也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搅动世界人工智能风云20年。也许有人会问，百度总裁陆琪博士当年回国时，不是也说他代表人工智能的最高水平吗？不错，陆琪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但陆琪当年能进微软，正是得益于师兄沈向阳的推荐。在国外看来，美国科技圈和人工智能领域，沈向阳才是首席科学家，甚至高出陆琪博士半个身位。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评价：如果你在感情上难以支持微软，那是你还未曾遇见过沈向阳。而微软研究院创始人里克·雷斯也这样评价：沈向阳让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欧美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11年，他获得全美亚裔年度杰出工程师大奖。2014年，他获得微软公司年度技术领袖奖。对全世界来说，沈向阳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几乎能碾压所有人的神。他站在那里，代表着中国人能行，如此功成名就，他是履历辉煌的华人之光。但因着他的低调，除了人工智能界视他为男神，而在普通人看来，他是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大咖。

真的是半瓶水响叮当，满瓶水静悄悄。带着这么亮丽耀眼的成绩

又沈向阳又有什么令人赞叹的举动与贡献呢？我们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

0: 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5:9，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不和平的事情不只存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还有许多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面对的冲突，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他们所投入的社群里的各种冲突，不同阵营之间不能和好，这就是许多人所苦恼的内在撕裂。他们找不到内心的平安，于是他们不停地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以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在这样一个不和好的世界中，人们渴望和平，渴望促进和平的力量。他们到处张望，希望看到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缔结和平的人。他们渴望能找到散发出和好气息的人。这些人不必透过将自己与别人划清界限，并且贬低别人，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渴望看到一些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渴望看到在谈话中不必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散发出一些和好气息的人。他们不批评，也不批判，他们的言语本身听起来就带有和好的气氛。耶稣给那些促进和平的人，那些缔造和平的人，那些以创意的方式缔造和平的人祝福，这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渴望而说的。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醒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

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

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来听到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德弗扎克是国民乐派了，就是在浪漫时期的这个历史当中，音乐历史当中，在西欧的部分有一些这个

作曲家啊，之前我们听的大部分都是西欧的作曲家，但是在这个东欧、中欧的部分，有一些作曲家，他们要坚持使用他们民俗的风格来作曲，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们为国民乐派。那么德弗扎克是其中代表的一位作曲家，他是捷克人啊。那这个我们在介绍德弗扎克的时候，可以再深入的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么他为圣母道主曲写了一整部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有90分钟的时间长啊。所以圣安觉得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听这部经典的大作啊。在圣母道主曲里面，德弗扎克的这个曲子是在这个曲目里面算是经典的中的经典啊，所以是必定要听的。那么我想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们就分成两次的时间来把它听完啊。那我选择的是 Robert Shaw 啊，这位美国的指挥家已经过世了哈，他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还有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附属合唱团来演唱。那么 Robert Shaw 是美国的圣乐作曲指挥家，还有作曲家、编曲家，非常重要的一位哈。我的老师，合唱老师杜黑老师，也就是跟他学的合唱指挥啊，所以这是在合唱指挥部分很重要的一位大师。那么他自己又是基督徒，所以他所指挥的圣乐的演出，我感觉当中是有很不同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想我找到他这个版本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啊。那么前面我们听了罗西尼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是非常适合在音乐会当中来演唱。我觉得那个神圣的，还有在宗教信仰这一块罗西尼的作品稍微缺乏了一点宗教的味道啊，但是在德弗扎克这个部分就比较回归了宗教的色彩。那么加上 Robert Shaw 的演绎啊，诠释整个的那个听起来的感受，就比较能够拉回到十字架耶稣受难的那个现场，让我们能够比较能体会这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罪受死那种的心情啊。我觉得罗西尼的就是一个比较是音乐会形式的，或者比较歌剧式，但是虽然戏剧张力很大，但是在宗教的色彩上面稍微淡薄了一些。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德弗扎克怎么样来诠释这20段的歌词圣母道主曲。那么我一样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哈。那德弗扎克是写了10段的音乐，10首曲子那么我把它分成5段来给大家播放。那么今天看时间的安排，我们可能听到第3段也许就没有办法完成，好，我们下次再把它听完。那么它的第一首曲子是唱第1到第4段的歌词啊，第1到第4

四段就是讲圣母站在十字架旁边，看着她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伤痛好像剑刀刃穿心一样的痛，那个感伤的那种情景。那我们来听第一首曲子，这是一个四重唱，就是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四位独唱家的重唱加上合唱。好，我们来听听看 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出。

这是德弗扎克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首曲子，那么由 Robert Shaw 来。

指挥亚特兰大的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来演出。我想各位听到这是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哈，《圣母道主曲》里面的第一到第四段的歌词，谈到圣母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一段场景。我想一样是很有戏剧的张力，但是那个愁苦扎心的感觉，在整个曲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里面，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哈，情绪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在第二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听的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曲子哈。第二首曲子它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就是，讲到圣母看到儿子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旁边的人一定都能感同身受他这样子的痛苦。那么叹息，哈，作词者就叹息，谁能忍受这样子的痛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分担他这样子的愁苦，与他同忧共苦？那么想想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被钉，然后鞭伤、体无完肤。这样子的感觉，作为一个母亲，这是该如何是好啊？那么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痛苦的咽气，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这是在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第九段的歌词就是作词者他自己向圣母的一段倾诉，这一段倾诉是希望，圣母能够让他与他一同哀哭，与他一同感同身受圣母的那个痛苦，那个的凄凉的感觉。这是第三首曲子所用的第九段的歌词哈，那么这一段我们有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Robert Shaw 怎么样来诠释。

圣母道主曲，德弗扎克所写的，这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一首，这是他第四首曲子，用的是第十段以及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第十段讲的是这个作者希望他心里头一直有着爱上帝的热心，然后敬爱上帝，一生都能够取悦上帝。第十一段的歌词是恳求圣母能够施下恩慈，然后将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能够铭刻在作词者的心上。我们就听这首曲子，那我想下次我们再把下半段的德弗扎克的作品再把它听完。那么圣安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路这个追着盛涵老师，希望能够让他在音乐上，这个天父给他所有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得这个造就。因为前面所有的分享都集中的焦点是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

0: 健康促进是非常的重要，而健康促进当中灵性的健康也是我们的共识，甚至于大家已经发现说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够都越来越好，所谓的整体的健康促进或者全人健康的促进，灵性健康应该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期待灵性健康当中音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尚安老师在过去的分享提到，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可以看见，音乐在上帝给我们他所造的人类这个有灵的活人，音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同时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对于我这个不仅我了，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一起算是这个对于音乐不是那么的了解的人来说，当我们发现说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如何能够懂得享受上帝过去所兴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所累积的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啊，唱唱这些流行歌曲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的这些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个感谢圣安老师他愿意除了他自己主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当中，他愿意重点式的分享，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学习上帝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
1: 谢谢陈哥的邀请，陈哥开了一个功课给我，所以我想就接受挑战。那么我就稍微去规划了一下用一些些方法，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我想吸引大家来认识音乐的奇妙、美好、有趣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我不晓得会发展成怎么样子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试试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就来跟我们电台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头，就想放几段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都不要去想音乐是谁做的作品啊，是什么作品啊，我只想大家纯粹的就把自己放在音乐里头，然后把自己就这么放心的放在音乐里头，把你的耳朵打开，把你的眼睛闭起来，视觉会影响太多的这个干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视觉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啊。如果您还是在上班当中，那就把耳朵打开，把嘴巴闭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那我今天想实验看看大家我放的音乐，那么不晓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也考考陈哥这个看看陈哥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可是第一段音乐我就先告诉大家我会放一段蒋勋啊，这一位文学家、画家、诗人啊，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蒋勋，他念他读他的一首诗叫做《愿》，就是愿望的愿啊。那我把它配上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哈，

那各位先听听看，因为陈哥一直在强调灵性的问题啊。那我想灵性的部分里面，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这些都是在灵性美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工具、一些成员啊。所以大家今天先看看我这样子的处理，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哈。那我这样的处理，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约6、7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闭着眼睛来听听看，蒋勋朗诵他的诗《愿》这首诗。好，我们来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我原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

我愿是手背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缘。

0: 我在这个地方把音乐给切掉。
1: 陈哥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我原本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是蒋勋自己一个人在朗诵，可是我想陈哥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的，可是我在听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干，所以我就去找。找了很多的音乐，去掐那个时间，掐那个 timing，掐那个感受，我找到这个曲子，然后把它配在一起。这个大概全世界只有唯一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晓得陈哥这样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是一个音乐来搭配声音，所以音乐在整个的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在，它可以是跨越时空，所以为什么说跟灵性很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所以我不晓得陈哥听了这一个段落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2: 很好啊，这个我立即接受考试啊，因为诚实的这样说，我们对于音乐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们大概所有的思潮都是跟着蒋勋所讲的，那蒋勋所有讲的东西呢？道尽了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所谓的陪伴的品质，或者陪伴的心愿好了，因为基本上面呢，因为它的主题叫愿嘛，那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愿。就会想到这个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这些很美、很美的愿望，说的难听，是迷惑了。因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

0: 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陪伴，常常只是在梦中，或者在我们的理想中，啊，可是没有错，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要被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似乎在人世间不容易真正呈现出来的陪伴的品质而满足吧。就是真实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美，可是呢，当然谢谢这个蒋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诗好了，哦，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所期待的那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陪伴的品质，能够讲得这么的
1: 好美哦。
0: 对，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美的思想，因为他是用声带把他的这个里面的思想能够呈现出来，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配上音乐，而这个音乐呢，站在孙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音乐的修养的背景来说，他为什么会选肖邦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想对我这个第一次享受，因为孙安老师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第一版，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他从蒋勋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所得到的感动也好，然后呢他选了一个他觉得可以跟他相配的这个曲，就是肖邦的曲，所以下面变成我要倒过来，不是考试，要问老师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选肖邦这个曲子，而跟这个蒋勋的这一首诗，这个这么美的一个陪伴的高品质的表达能够呈现，而且你觉得一定会觉得肖邦这个曲子让你觉得他们之间触动你的心灵，
1: 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单纯的音乐，这首音乐就是单纯的音乐。所以 我想琛哥的背景刚刚的分享可以理解到，有许多的人会把音乐要有一个为什么这个放在一个前提当中去欣赏，那么常常那个音乐可以有为什么，可是我在想，如果把为什么暂时放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单纯的去找那个音乐的配合，所以我在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诗词，蒋勋的这首诗，当然我理解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他在念那首诗的时候的音调情绪哈，然后音乐哪一首音乐是适合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是这样子去找。然后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是学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听众朋友跟陈哥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种化学反应，对，我们恐怕说不出为什么来哈。所以我觉得在陪伴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说灵性陪伴这个主题上面来说，用音乐这一个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是要去探讨，为什么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音乐会触动你，比如说小时候唱过的歌会让失智的老人他会被提醒起来，这个是有为什么要问。可是单纯如果是在生命当中的陪伴，有些时候那个音乐就是一个陪伴，那当然如果懂得的人可以去选择适当的音乐，可是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音乐你可能就是直觉的反应，今天我一开门，比如说现在是智慧的

0: 家，所谓智慧的住宅，我可以一进门以后就请 AI 打开音乐，那么它，你可以设定你所有喜欢类别的音乐，然后你一进家门就是那个那样子的音乐环境，然后迎接着你。可是，如果你不太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 AI 如果理解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习惯啦，你的个性啊，他可能会选择的音乐会让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导引的一个部分是把音乐的为什么这个层次，也许我们要放到后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去探讨。我今天从这个点上面丢出来就是很好。陈哥问说为什么用这首音乐，那我要回答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他的起承转合跟他的那个 feel 哈，我们 feel 那个 feel 要对，所以这很像一个电影配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导演会要选这样子的配乐去搭配那个画面，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些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说不出的为什么，他就会给予了那个感受。那么
1: 如果是这样子，照山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第一个是这是绝对的主观，好
0: 啊哈，
1: 就是不要用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客观啊这些，这是非常客制化的主观。当然这个客制化的主观如果普及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这个背后如果我们是用蒋勋老师的这个诗词作为一个背景，这个诗词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陪伴理想，用这个作为背景来找一个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让我同样的，因为这个诗词的背景本身就是让我在享受嘛，享受这个能够形容我期待的陪伴的这个高品质，然后跟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当中，我选了一个在我说主观上面同样可以得到跟这个蒋勋老师的诗词的这种陪伴的高品质的感受那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了，对不对？基本上面是我个人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化学反应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我讲就是主观嘛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析，就是把山老师刚才的分享做这样一个解析，就变成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音乐，就像他说的，你一进门就跟 AI 说我要怎么样的这个音乐然后只要 AI 帮我选出来的是真的让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很主观的 feeling 那种感觉可以连接，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要再去分析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感官上面，其实在灵性方面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不是正确？
0: 对，然后那个为什么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分析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我是学音乐的专业或者是有音乐治疗背景的专业的人好，那么我想在第三人生，我真的觉得环环相扣在这个第三人生的这个灵性陪伴这个部分，那么以我们这样子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服务是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一门学问。

0: 要让每个人都去理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我所理解的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不要每个人都去了解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太辛苦，而我们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音乐其实不是没有理性，是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音乐的主观的确，音乐主观大于客观，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观大于客观，艺术的东西都是主观大于客观。你说你不喜欢毕卡索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在毕卡索的面前他会流泪，这是主观很大。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里面有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专业的人去伤脑筋，一般的大众，我觉得可以去接触艺术，去接触音乐，用艺术、用音乐、用这一些东西来陪伴他的人生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时刻，那么让他的生活不会无聊。我觉得预防失智在老人老年的这一块人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为什么就留给专业人士去讲，但是主观的成分会大于客观，
1: 所以啊，
0: 对。
1: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脉络。如果这个脉络詹老师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下去。这个脉络就是说，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说我如何能够借着享受音乐来得到我灵性健康的促进的元素。至于刚才说为什么好了啊，这个交给专业，其实交给专业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专业它最重要是应该是在创作，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一些元素，跟普罗大众所期待，透过这样的这些包含这些元素的音乐，能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主观的享受，或者主观的灵性健康促进的元素，那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抓到的一些创作的原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节目呢，我们大概比较着重在我如何选择，尤其是主观上面，已经特别是所谓普及化的哈，这种一般普罗大众听到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他得到，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啦，心灵的陪伴啦，哈啊就够了。好，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交给创作者、音乐人去深度探讨的一个课题啊。我不晓得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么，可是就是创作者，他的创作可以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创作者也可以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为了他想要创作而创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是，我真的是为了要安慰大家，譬如说我创作的所谓宗教的音乐，真的是要为了安慰人，或者是要颂扬上帝，哈。或者是安慰人心，这个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创作圆舞曲，我真的是要让你快乐，我真的是要让你跳舞。所以有目的性的音乐，它也有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感。好，那这是所谓有艺术，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OK，但是艺术创作更上一个层次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对，我最后的部分我会提到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

0: 他当他所谓没有目的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他最后就会比较更近上帝了，会跟上帝的心会更贴近，跟信仰这一块、灵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反而是有目的性的创作这个部分可能稍微就会离灵性稍微有点远，但是音乐本身这个元素这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有它奇妙的地方，有它很有灵的这一个部分 spirit 这个部分这样 OK、
1: 那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是不是对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来让我们的灵性健康促进、的普罗大众来说、基本上面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主观上面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好，心灵的这个抚慰也好，这些等等，我其实不需要花那个脑袋去想，那个创作者是不是有这个目的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创作，这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去伤脑筋。那对于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让音乐成为我灵性健康促进的工具好了，帮助的元素也好，那么我只要去越多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些我在主观上面可以帮助我需要的这些音乐、举例说我最早开始问圣安老师说我现在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压力很沉重、那我很想怎么样让音乐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到我的灵感或者我的这个思绪、可以让我从这些烦躁的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那这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目的性来寻找。那这样子虽然我也讲得出来我这些目的，但是呢基本上面我可能有一天我收集了越来越多这个我听了觉得帮助我走出压力的这些音乐，那我反正就是享受它就好了，这是主观。我要的就是这个，主观上面确实可以帮助我，你不一定要跟我讲说为什么。那是不是在我们算是初学者好了、那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找到也不是找到，就是我已经慢慢收集到很多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常常活在压力当中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一些创伤心灵创伤的人、或者我觉得我就是让我可以这个完全安静休息
0: relax、
1: 对 relax 的、那我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去收集就够了。
0: 对，同意，
1: 对吗？
0: 同意。
1: 好，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圣安老师他的思绪再往下走。
0: 好，下面就请听众朋友跟陈哥一起来体验看看，如果是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放掉所有一切的说是成见，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常常希望音乐能够启发人的一些创意哈，然后打破一些框框，条条框框。那么当把这些条条框框放掉的时候把你的感受稍微能够找出来，然后体验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首曲子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1: 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稍微因为前面是一个很好的段落、让我们有了共识，那我们

0: 休息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段。三安老师要借着他帮我们选的音乐来帮助我们这个开始懂得怎么去、享受。
1: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吧。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一个跟三老师达成的一个共识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希望说，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好了，其实讲工具有点对不起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心灵健康的一个滋养的元素，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真的心灵健康促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还是要讲工具，非常好的工具。那就是我们也许看个人的个性，也许 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探讨，他的目的啊，他的创作。

为什么要如此，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至少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知道音乐基本上是它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这个达到的功效好了，好，它可以让我们，譬如在忧伤当中得到抚慰，在压力当中得到

0: 接触，去搜寻，去这个帮我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知识性的环境，我应该可以得到帮助的。好，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跟珊珊老师是没有冲突的。好，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珊珊老师。
1: 那么在选择音乐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就可以多多的去，不管是聆听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各位有机会的话， YouTube 现在频道里面其实介绍音乐的这种频道也非常的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都去听听看，不喜欢听就关掉，不喜欢听就关掉。那么有的时候可以阅读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那么各种管道现在反正真的是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吸收一些知识。陈哥刚刚说的为什么其实是也是重要的，它其实是辅助欣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在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可以先放着，不要那么太在意，那么就是主观的感受它，那么听大家的欣赏。那么我觉得进入第三人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接触哈，然后这个多听，不喜欢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喜欢的就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我们试试看先丢掉那些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纯粹就音乐来谈音乐考考各位，你听到下面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周围的人分享看看，待会儿我们放了以后听听看陈哥怎么去感受。好，我们来听这段音乐。

0: 好，我把音乐就切在这个地方来。陈哥，你觉得这台音乐怎么样？给你感觉？我看到陈哥在笑了。
1: 我就直白的说，
0: 对，要直觉直白。大家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用一个形容好了，
0: 嗯，
1: 不一定贴切。这形容就是这个谈恋爱，
0: 嗯，
1: 这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交往哈，一定是互相的感觉是一直很好嘛，才会愿意下去。那如果不好就

0: 就不可能下去
1: 啊，
0: 所以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往上跑
1: 啊，
0: 那总是总会到一个高点、
1: 啊啊、
0: 可能这个高点就是结婚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就崩回到现实啊，那回到现实是什么呢、
1: okay.
0: 可能在夫妻双方我讲的前提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1: uh-huh.
0: 哦、比如说不是贪恋对方的家产、啊 yeah. 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纯纯的两个人的恋爱嘛、
1: uh-huh.
0: 哦、觉得愿意，然后到了点结婚之后你总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嘛，
1: 柴米油盐酱醋茶、哦、
0: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面临到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啊，工作稳不稳定啊、
1: 嗯、
0: 这些等等、嗯、那这些当中当然随时会冒出一些这个期待啊、哦
1: 嗯、
0: 自己个人的期待，因为当初的这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冒、哦、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是要结婚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到了结婚等于目标达成了、
1: uh-huh.
0: 那达成了就要面对现实了、
1: uh-huh.
0: 哦、所以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就慢慢慢慢进到了务实面了、
1: uh-huh.
0: 哦、就从最高点下来了，然后这个务实了以后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务实可以可能再创造下一个高点、
1: uh-huh.
0: 就是说双方是务实了之后再努力的去更具体的去达成阶段性的目标、哦
1: okay.
0: 而当初的目标只是为了要满足双方愿意结为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uh-huh.
0: 等到结婚之后呢，因为我十五号就要参加一个婚礼、
1: 哦 uh-huh.
0: 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就会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先下来然后平稳的又开始上去了、
1: uh-huh. 哦、
0: 这个跟我们的人生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讲、哦 uh-huh. 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1: 陈哥可不可以把它再单纯化一下告诉我，直觉你觉得这首音乐是好喜怒哀乐悲伤还是如何？
0: 因为前面我们有谈过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嘛、
1: uh-huh.
0: 所以非常主观的状况之下呢、
1: yes.
0: 以我个人来说、
1: mm-hmm.
0: 我觉得、跟我生命的故事的成长、哦
1: mm-hmm.
0: 如果连接的话、
1: mm-hmm.
0: 就是我们其实有人说这个我还是回到基督徒了、
1: mm-hmm.
0: 因为这个在十六岁决定到教会之前的那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重要的是当我决定要到教会去找究竟有没有上帝、
1: 嗯、
0: 我用这个我大专时代的辅导林志平林哥的这个很多人都记得他说的、
1: 嗯、
0: 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向前看永远是模模糊糊、
1: 嗯、
0: 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清清楚楚、
1: 嗯
0: 啊、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去认识神或者跟随神要认识了解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努力，所谓的努力就是我就是要努力认识上帝嘛、啊
1: 嗯、
0: 所以用这个过程来跟刚才听到的音乐做一个对应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开始的时候一直高潮嘛，因为不晓得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就不管是这个快乐也好是痛苦也好，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嘛，一方面是高度的好奇、哦、上帝是要怎么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把这个过程是因为辛苦或者是因为就是不断有成就感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一段呢、啊、它是一直往高潮走，因为高潮有带到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等到看到了一个

0: 成果，在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来，就是我们常常说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的那个高潮，那个走过的路，那些其实都是要用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经历的这些，回头看都是恩典。好，就像有人形容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说就用那个耶稣陪我一路行，然后沙滩上都是两双脚。好，那有一段阶段，就刚好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发现只有一双脚。好，所以 anyway 就是我对这个音乐的另外一个感受。
1: 太有意思了，我没有想到陈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想法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首曲子是在写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陈哥听到那个音乐是往上跑，那么作曲家是在描写一只驴子背着重重的东西走在山的小径里面，所以它是往上爬的。 OK， 可是是只驴子，所以各位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驴子在骑的那个 步伐。那么我觉得就是年龄的不同给予的感受是不同。我以前把这首曲子放给我的国中的学生啊，就是中学生来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可爱，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在比如说小孩子啦哈，或者是小朋友这些在玩耍这样子的。可是看到一个第三人生的这个长辈哥哥，他听到的东西毕竟是有人生历练，真是太棒的分享。听众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媒介，好，也许你的第三人生可以有这样子一段音乐，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你可以不必去搓麻将，你可以三两好友一起来。陈哥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样子说法。
0: 同意啊，我可以用这段音乐跟我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一个对应。
1: 太厉害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我想让大家再听一点点一个小曲子就好，看看陈哥跟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让音乐在后面做 background。然后陈哥，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1: 我直觉反应，这好像是个舞曲，这是这个应该说是双人舞吧。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必须要跳得非常的协和，要不然就彼此踩脚。
0: 好，这是作曲家为了小鸡，小鸡真的是小鸡的小跳舞，在跳舞的音乐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很喜乐的。
1: 对，
0: 好，这是一首喜乐的音乐。刚刚那一首曲子是。也真的有一点感觉，那个崎岖的感觉哈，哇，陈哥是有很有那个 sense 的人。好，那么陈哥觉得
1: 今天
0: 的音乐
1: 只能这样子了。不过今天很棒，就是我们中间也不要太多的

0: 音乐休息了，因为我们不断在听音乐。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应该还会有下一集哈，因为这是我请珊老师特别来教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让自己的生命乐章哈，是真的有音乐在配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
1: 好吧，那么我就用一首音乐来作为结束好了。我们用这个音乐，大家来听听看，大家还是可以分享看看，跟你的朋友说说看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好
1: ，OK， 好，拜拜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嗨，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每次片头讲到有一句话，我都会很动容，就是说，好，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我想李嘉彤校长是每一位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的，我自己也非常的崇敬他。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主要是他笃信天主啊。他求学的时候就常常到医院啊、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仍然是新竹德兰中心的义工，为可学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他记得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让高墙倒下吧。那我最近又看到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木永不落下。当我们面临到年纪哈，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圣经有说我们就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但是呢当这个戏结束的时候，木就会落下，但它这个木永不落下，就让我非常的有感。是的，自己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个。

那个幕是永远不落下，而是一个转换。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当我们对社会不断的批判，对人性不止的关怀，为芸芸众生点燃希望的微光，只有心中满怀爱的希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我应牢记，在我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时，不是我陪着他不想死，而是带着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哎，这是谁写的呢？德兰修女。对，那我就想到说，爱哈是伸出我们的手哈，给予我们能给予的，陪伴他度过艰难，引导他进入永生。我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志业。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将近快二十年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李嘉彤先生写的《幕永不落下》。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写的一本《让高墙倒下吧》。那李嘉彤先生不仅是在学术界成就非凡，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是一个将信仰活在生命里的人，生活中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到医院、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目前仍然是在新竹德兰中学，德兰中心当义工，帮孩子补习功课。那，在我们的片头就讲到说，享受被爱的幸福，好，然后享受爱人的喜悦。原来我们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有喜悦的，而被爱的对象他心中也是充满快乐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对啊，爱其实就是伸出我的手，给予我能够给予的，然后陪伴身边的人度过他最艰难的时刻。那最终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们生命不是结束了，好步入死亡，而是引导他进入一个永生，然后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宣讲的是公义，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有时候很多事情摆在台面上的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行公益。这个世界呢，看上去真的不乏爱心的捐赠，不管是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其他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爱心的捐款啊，物资啊，真的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时候却缺乏的是我们内在一个从内在发出的怜悯。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好可以选择愿以怜悯为念的心来做出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最近在做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呀，我们爱你不孤单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下面几个问题呢？就是爱你不孤单它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你访谈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是不是只谈他的生涯过程呢？还有这个主题的启示，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啊？对这个主题的应用方式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对呀，我从来在主持《爱你不孤单》已经将近七年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我觉得孤单是人生阶段的必然状态，犹如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是呢，爱你不孤单，这个爱，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我有谈过哈，这个爱你不孤单，爱是一个名词。

子。好，爱有爱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那爱你呢，是一个 verb 动词，就是当你有感受到个被爱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孤单。那就是爱与被爱嘛。那但是呢，这访谈的意义呢，我就想说，每个生命都有不为人知道的隐痛，其实常常在孤单中挣扎。人生中孤单真是与万物并存的啊，那个，所以就好像班杰米·富兰克林他说，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结呢，好像富兰克林他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世上无数个人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你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是看见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连缠的效应一样，好像水波的波纹会不断的影响啊。那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之中呢，其实有很几个阶段，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哎，我的人生哈，就是十八，第一个十八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十八呢又分成两部分，好，就是我有九年的时间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生涯都切换成不同的那个好像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过程就切换出来，到第三个十八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生命本来就是很多元性的，在你小时候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接触到的其实会影响到你下一个十八的决定。好，那你在第二个十八的八年的中间呢，你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人生的经验啊，可能很多都是很挫折很痛苦的但是你就会生命就开始蜕变，然后这时候呢你的第三个十八真的就是不一样了，要不然不会从一个哇哇坠地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baby 嘛，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到年老的时候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中间真的有许多生涯的过程，那生涯的过程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呢，我觉得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们从被爱哈，小 baby 嘛，或者慢慢的长大，不论你是有父母，或者你没有父母，你都会觉得生命中会遇见孤单。那可是当你成熟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孤单是生命的享受。那最后呢，我们走出那个孤寂，因为当年老的时候孤单寂寞是并存的，那你会发现与天地合一，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个领悟。所以呢，我们真实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说，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爱你不孤单这个事情是背离事实的，我想背离事实是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包括他的核心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哈。他说我们古今中外哈，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现在你知道吗 ？AI 都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会从 AI 里面去寻找，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

问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 AI 里面寻求我们一知半解的，因为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从里面就会寻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讲。好，就是为什么爱你不孤单。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一个爱你不孤单的节目。我们刚刚针对爱你不孤单这件事情哈，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怀疑。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旅途本来就是有时候是风光明媚啊，但时候有时候也好像在风雨中航行一样，我们很迷惑呀，然后路途曲折，又有着心中的恐惧。但是如果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如果经历到我们生死好了，或者健康的失去，财务的破产，甚至人际关系哈，背叛呐、或者被拒绝呀、或者被虐待呀、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者他吃尽了苦头这样子。像张国荣就说哇，不是是刘德华就说哇，他小时候在进入到演艺圈成名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好，都会造成累累的伤痕，然后甚至会陷入到自我羞愧的一个软弱好和困倦之中。所以不一样。当有朋友问我说，他说爱能够让你不孤单吗？这是便利事实的一个千古问题啊，也是古圣先贤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很真实的，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的邻居哈，他的孩子因为跟父母吵架就跑到顶楼上，那时候啊母亲讲话有时候就会自以为是母亲，就讲话讲得很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就从楼上跳下来啊。那这个年轻的男孩真的就从五楼跳下来，死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对于生者来说，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甚至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就此了结，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出生生活在生活环境中就是很艰难啊，尤其是在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一个喜悦哈。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他每天就是面对天大的债务，父亲留下了要还都还不完哈。所以他说我们生命怎么能够享受孤单呢？哈，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因为有了爱就不孤单，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经历嘛。那我也就说我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来找 AI 看看哈。 AI 他说爱你不孤单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背离的事实呢？他说那我来这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哈这不是一个背离事实的问题，是取决这个事实我们怎么来看待它。而从各种哲学呀、宗教还有生命经验，就是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和生命经验，他说给出了非常温暖的答案，温暖的解答。从两个层面来看孤单与爱的一个关联，一个是从物理与存在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心灵与连接的层面。我觉得他分析的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从物理和存在的层面呢，孤单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好，从极度理性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本质确实是孤单的。我们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独自体验感知，最终也是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完全复制成另外一个人感受。好，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最忌讳你懂得同理哈，但是或者同情，但是呢没有办法能够100%的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你身边真的围绕许多爱你的人，物质也不缺乏哈但某些时刻呢，孤独那种感觉仍然像潮水一般的涌上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爱你不孤单，我们把它理解为只要有了爱，人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确是背离客观与心理事实的一个天方夜谭。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个，不是因为有了爱，你就不再孤单。那从心灵和连结的层面来说呢，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哇，我这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要重复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就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哎，真的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但如果从情绪、精神和存在的连接来看，就是情绪、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来看，爱的本质的确是有让孤单不再具有毁灭性。孤单，好，和独处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看重、被深爱的时候，即使身处异乡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内心仍旧是有一根牵引着他灵魂的一个线，好，就是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这个被爱着的这种感觉呢，还有心中的相信，的确是能够让人面对孤单的一个力量，真的是一个力量。所以呢，因此爱你不孤单，不是抹灭孤独的魔术，而是因为爱你的孤单不再荒凉的一个承诺。我觉得 AI 把这个话真的用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所以呢，我们古今中外呢，古圣先贤呢，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孤独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甚至透过爱来解构这一份的孤独。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很有感觉呢？觉得说，哇，他真的解释得太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面哈，它是怎么来连接的呢？像儒家就说，以人连结，德不孤，必有邻。哇，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好哈？那孔子和儒家都说过，在儒家思想中，个体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透过人，就是我们爱人的行动，就是有仁慈的心哈。人与家庭、社会是与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心怀着善意与爱意，你永远会处于一个这个爱与善连接的网络中，绝不会孤单。就是说，德不孤，必有邻。哈，那在庄子与道家来说呢，庄子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并万物与我合一为一。道家将这种爱扩大到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共鸣。当你发现自己宇宙是同体的时候，他说孤单这个概念本身就消解了，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哈。那另外呢，佛家就认为说，孤单啊，是我自我，我以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执着我执。当一个人升起这种执着的时候，他的痛苦哈，他人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所以哈，就是你和我的界限消失了，爱转换成一种同理心，孤单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哲学和基督教呢，说爱是人生终极的救赎。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圣经有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并且强调神就是爱。神圣的爱呢，被视为一种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将我们人从精神的荒漠中救拔出来。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也在《爱的艺术》中讲过，对孤单孤离的体验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
而人类最深层的需求

就是克服这种孤立的感觉，孤单剥离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爱是唯一让人既能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就讲到说婚姻中哈啊是家嘛，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爱而结合的，但是呢最后又爱中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在他最亲密的关系的爱中受伤最深最重，所以也会有所谓我们单亲家庭的成立啊。对，但是呢他说成熟的爱是唯能让人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呢在我们今我们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还有他是不是背离事实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呢，我们在想说其实人类在面对孤独这个冷酷的事实的时候呢，好，他说其实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它是给予我们生活中最难与最能够给予彼此，他用温柔这两个字，我觉得他用的真的很好，是最温柔的解答。古人从来没有否定孤独的存在，他们因为深刻理解孤独的痛苦，才会告诉后人说去爱吧，哈，去爱吧，去爱吧，因为爱是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唯一能够让彼此不再感到荒凉，哈，还有冷冰的一个温暖的源头。好，那我们再从 AI 里面也找到了这个他的分享，那我觉得他的分享真的是蛮棒的。AI 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嘛，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它其实给的答案其实是蛮精准的。当我们问题没有聚焦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问题就会觉得很离谱哈，就说诶这个回答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说爱你不孤单是不是背离事实呢，还是说是一个千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有一句话说哈，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孤单，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孤单，最后与天地合一，走出生命最终的孤寂。这句话很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诗意啊。它精准地点出了生命面对孤单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遇见孤单，这是生命必然的课题，是一种被动的。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醒觉，享受孤单是主动的发现内心生命的一个丰富。第三种呢，我觉得是超越，因为你与天地合一的时候，你最后走出了生命的一个孤寂。那我们从就遇见孤单来说，是生命的觉醒与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孤单往往是自己跑过来的。好，尤其当我们在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好，你会发现就会在一群的人中，你仍然会觉得很，人家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嘛，你仍然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在边缘一样，就是发现独自一个人的一个静默之中，你觉得是疏离的。好，甚至在人群中你也会觉得说你是疏离的。遇见孤单是我们个人意识醒觉的开始，它会逼着我们褪去外在的一些面具，真实的很赤裸裸的来面对自己。第二呢，是享受孤单。好，那个从孤单走向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逃避孤单，你觉得那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我们就选择拥抱它，与它共处，然后慢慢发现，哇，原来孤单就转化成了一种享受。心理学家常常区分被动和主动，我们主动的独处和被动的独处，其实呢，就被动的就是一个孤单嘛。那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意味着内心拥有足够的力量，还有足够的丰富。你开始在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啊，喝杯咖啡啊，然后觉得好舒服哦。你就看的，甚至是窗外在落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享受。对，你在一个比如说晚上的时间，有人说，你为什么喜欢熬夜？不是我喜欢熬夜，我觉得说晚上的时候，你才觉得你属于你自己，好。然后我们读书啦，哈，或者思考啦，或者写作啦，好，真的是非常美的。这时候你孤单不会觉得是一个遗憾，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片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花园，真的是非常美的。第三呢，就是超越个体，与天地合一，走出最终的孤寂。哈，就好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有时候觉得，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其实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当我们人的心胸，好，还有格局，好，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小我的时候呢，就你一个人的孤独感啊，孤独感在辽阔的宇宙面前啊，就觉得根本好像不存在，与它合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的企业家，她就说啊，她一个人跑到大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突然觉得说，哇，白云怎么那么白？那个桥怎么那么的美？那个山怎么这么有层次分明？她就觉得他的人生是放下。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境以及与天地合一。他看到高山流云，四季的更迭，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怎么会孤单呢？他觉得说，哇，我就是进入到这里，享受永恒的。人家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是是非成败就转头空。原来我们自己的人计较的那些都不会再计较了，所以当你与万物一同呼吸的时候，所以生命中你最终曾经感受到那个荒凉与孤寂，便彻底的被一种浩瀚的宁静与圆满能够取代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得不接受，好，而且到安然自得的一个境界，是超越心灵的一个过程。当我们体会到一层的时候呢，生命就无所畏惧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孤独境界在爱的形态中呢，也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痛，所以我们就变得温柔；因为苦，所以我们就变得宽广，付出同理之爱。同样呢，在另外一种呢，享受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知足，你会自我照亮，能够付出安定的爱。当你在天地合一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合而为一，你是天地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万物都是爱。所以遇见孤单的时候，付出同理与温柔的爱。所以我们自己深陷孤单的时候，反而会体会到我曾经有的那一份痛楚，还有

曾经有的那份迷茫，反而好像获得一种，人家说一目了然，哎，有时候真的能够一目了然哦，而且爱的方式。

倾听非常的重要。当你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心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里，好，那你愿意，你自己有过那个经历吗？当所以你愿意对别人递出那份爱的时候，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微光。在第二，在享受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付出自主与沉浸的爱，内心不再匮乏，你开始拥有那种稳定精神的能量。所以在爱的方式上面呢，你不会带着期待说，哎，我要有对价的回馈呀，好，或者说我是这样对你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啊？就是反而是一种清澈自由不给人压力的存在。那我们这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点燃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就是安静的夜灯，不耀眼，不喧哗，但是呢，人家远远的看见，靠近也不会让人家有那个灼伤的感觉，或者是比较的感觉，只能感到你身上散发出宁静与包容。这时候的爱是因为我们充盈，我们丰富，所以我们分享。那与天地合一的爱呢，就是一份好，心胸的浩瀚，还有心胸的无私。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受创造的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失恋了，或者在婚姻中离婚了，那种破碎破裂痛苦的感觉。你的爱真的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一呼一吸之间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所以不会受限于我针对某个人、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在家族中啊，因为你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伤害，不会了，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栽种在路边的一棵树，或天上的一朵云，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对这个世界的本身都怀抱着没有差别的爱和敬畏。这就是我说的敬畏，就是前面讲到李嘉彤先生，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做学校小朋友教课的义工，好，然后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底层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尤其是想到说，有一个神父，他为了爱这些监狱的人，他就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打工，这样子他的一生就是打工，然后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受刑的人觉得说，哇，他好像耶稣一样，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那个光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哎，我做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呈现出你生命中的光彩。但是在这个境地不再是这样了，而是愿意付出爱，乃是贡献，让自己成为爱本身流动的管道。我就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借我赐恩福》，借着我啊，这是一个导管，然后能够流出恩典还有福分。这时候爱啊，已经化为一种广大的爱，与天地同悲。哇，这种感受，我就想到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哈。对，能够意识到即使在最孤单的时候呢，自己依然拥有付出的力量。哎，这是我最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即使在自己最孤单的时候，好像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非常快乐的，而且没有什么

难处的能够付出你仅有的全部，哎，仅有的全部，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挣扎。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那种与天地合一的，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你有的其实是共有的。好，孤单从来不曾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海岛上。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孤独中仍然选择去爱那个在海中孤单的岛，好像四面八方架起了通往宇宙的一个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呢，是在《木永不落下》这本书的起源，然后我们领受到说，哎，李嘉彤先生写的里面每篇文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对人的陪伴，爱的付出，不是陪伴他步向死亡，而是带他进入到永生。让我们讲到人生，我们的一生之中有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孤单，但是呢，孤单中的蜕变和成长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中是能够在孤单中仍然能够付出爱，在爱中享受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晚上睡前关灯而滑手机的习惯吗？当心哦，这个手机的辐射太伤眼睛了。若是你需要在睡前滑手机的话，那么请一定要开着灯。

朋友，您一定听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句话吧？对于这一句话呢，你相信了几分？看看中国这一二十年来的脱胎换骨、突飞猛进，是否增添了几分呢？今天再跟您介绍一位科技天才，人工智能之父沈向阳，从他的故事中再来评估这句话吧。

1966年出生的沈向阳，太聪明也太逆天了。他的人生扶摇直上，12岁，别人才读初中，他已经初中毕业，初中只读了2年，不满14岁就考进南京大学，20岁左右就获得了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之后，沈向阳考入美国最顶尖的计算机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之后，沈向阳选择人工智能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别看今天人工智能在全球都很吃香，可在30多年前，这一个领域根本乏人问津，因那实在太冷僻，也太遥远了。和谁聊？

一下人工智能，一定会被当作疯子看待。但是沈向阳却认定了这个全世界最前卫的研究，因为在科学研究的人眼里，30年后的未来已经近在眼前了。1994年，当他公布第一个人工智能三维全真模型时，全世界几乎还没有人在这个领域进行类似的工作。在他写的论文里面，有世界上最早由照片转换成虚拟现实的研究，他设计的四分数项调数函数法，则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参数估计算法。在那个中国留美博士还不受重视的年代，沈向阳直接被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发聘书争抢，他最后选择了微软，这个全球最知名的美国巨头。优秀如他，即便是在高手如云的美国巨头企业里，仍旧游刃有余。沈向阳一出手就开发出微软的北美第二大搜索引擎 Bing， 还有情感机器人微软人工智能小冰。而那些年，中国因为高科技的落后，遭受到国外的歧视，尤其像微软这样的巨头企业，高级主管阵营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容身之地。但是沈向阳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的偏见。2004年，沈向阳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那时他只有38岁，却达到别人50岁才能走到的高度。2006年，他成为世界最大的顶尖学会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会士。2007年，沈向阳人生最高点的时刻，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待遇，全球资深副总裁。在美国巨头企业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副总裁职位必须是美国国籍。可沈向阳20多年供职微软，从始至终都维持着中国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副总裁职位，他都没有加入美国籍。而美国方面为了留住他，做了很大的让步。从此，沈向阳成为美国所有巨头公司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也是矽谷科技圈最有权势的中国人。在国际巨头屈指可数的华人高级主管之中，他是微软的王牌，也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搅动世界人工智能风云20年。也许有人会问，百度总裁陆琪博士当年回国时，不是也说他代表人工智能的最高水平吗？不错，陆琪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但陆琪当年能进微软，正是得益于师兄沈向阳的推荐。在国外看来，美国科技圈和人工智能领域

沈向阳才是首席科学家，甚至高出陆琪博士半个身位。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评价：如果你在感情上难以支持微软，那是你还未曾遇见过沈向阳。而微软研究院创始人李克雷斯也这样评价：沈向阳让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欧美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11年，他获得全美亚裔年度杰出工程师大奖。2014年，他获得微软公司年度技术领袖奖。对全世界来说，沈向阳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几乎能碾压所有人的神。他站在那里，代表着中国人能行，如此功成名就，他是履历辉煌的华人之光。但因着他的低调，除了人工智能界视他为男神，而在普通人看来，他是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大咖。

真的是半瓶水响叮当，满瓶水静悄悄。带着这么亮丽耀眼的成就，沈向阳又有什么令人赞叹的举动与贡献呢？我们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不和平的事情不只存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还有许多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面对的冲突，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他们所投入的社群里的各种冲突，不同阵营之间不能和好，这就是许多人所苦恼的内在撕裂，他们找不到内心的平安，于是他们不停地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以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在这样一个不和好的世界中，人们渴望和平，渴望促进和平的力量。他们到处张望，希望看到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缔结和平的人。他们渴望能找到散发出和好气息的人。这些人不必透过将自己与别人划清界限，并且贬低别人，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渴望看到一些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渴望看到在谈话中不必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散发出一些和好气息的人。他们不批评，也不批判，他们的言语本身听起来就带有和好的气氛。耶稣给那些促进和平的人，那些缔造和平的人，那些以创意的方式缔造和平的人祝福，这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渴望而说的。
0: 以上内容

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

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来听到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德弗扎克是国民乐派了，这是在浪漫时期的这个历史当中，音乐历史当中，在西欧的部分有一些这个作曲家之前我们听的大部分都是西欧的作曲家，但是在这个东欧中欧的部分，有一些作曲家他们要坚持使用他们民俗的风格来作曲，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们为国民乐派。那么德弗扎克是其中代表的一位作曲家，他是捷克人。那这个我们在介绍德弗扎克的时候可以再深入的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么他为圣母道主曲写了一整部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有90分钟的时间长。所以盛安觉得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听这部经典的大作。在圣母道主曲里面，德弗扎克的这个曲子是在这个曲目里面算是经典的中的经典。所以是必定要听的。那么我想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们就分成两次的时间来把它听完。那我选择的是 Robert Shaw。这位美国的指挥家已经过世了。他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还有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附属合唱团来演唱。那么 Robert Shaw 是美国的圣乐指挥家，还有作曲家、编曲家，非常重要的一位。我的老师，合唱老师杜黑老师，也就是跟他学的合唱指挥。所以这是在合唱指挥部分很重要的一位大师。那么他自己又是基督徒，所以他所指挥

谓的圣乐的演出，我感觉当中是有很不同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想我找到他这个版本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啊。那么前面我们听了罗西尼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是非常适合在音乐会当中来演唱。我觉得那个神圣的，还有在宗教信仰这一块，罗西尼的作品稍微缺乏了一点宗教的味道啊，但是在德弗扎克这个部分就比较回归了宗教的色彩。那么加上 Robert Shaw 的演绎啊，诠释，整个的那个听起来的感受，就比较能够拉回到十字架耶稣受难的那个现场，让我们能够比较能体会这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罪、受死那种的心情啊。我觉得罗西尼的就是一个比较是音乐会形式的，或者比较歌剧式，但是虽然戏剧张力很大，但是在宗教的色彩上面稍微淡薄了一些。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德弗扎克怎么样来诠释这20段的歌词《圣母道主曲》。那么我一样把它分成5个部分哈。那德弗扎克是写了10段的音乐，10首曲子，那么我把它分成5段来给大家播放。那么今天看时间的安排，我们可能听到第3段，也许就没有办法完成。好，我们下次再把它听完。那么他的第1首曲子是唱第1到第4段的歌词啊。第1到第4段就是讲圣母站在十字架旁边，看着他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伤痛好像剑刀刃穿心一样的痛，那个感伤的那种情景。那我们来听第1首曲子，这是一个4重唱，就是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4位独唱家的重唱加上合唱。好，我们来听听看 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出。

这是德弗扎克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首曲子，那么由 Robert Shaw 来指挥，亚特兰大的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来演出。我想各位听到这是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哈。圣母道主曲里面的第一到第四段的歌词，谈到圣母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一段场景，我想一样是很有戏剧的张力，但是那个愁苦扎心的感觉，在整个曲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里面，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哈。情绪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在第二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听的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曲子哈。第二首曲子它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就是讲到圣母看到儿子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旁边的人一定都能感同身受他这样子的痛苦，那么叹息哈，作词者就叹息，谁能忍受这样子的痛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分担他这样子的愁苦，与他同忧共苦？那么想想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被钉，然后鞭伤，体无完肤，这样子的感觉，作为一个母亲，这是该如何是好啊？那么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痛苦的咽气，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这是在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第九段的歌词就是作词者他自己向。

圣母的一段倾诉，这一段倾诉是希望圣母能够让他与他一同哀哭，与他一同感同身受圣母的那个痛苦，那个的凄凉的感觉。这是第三首曲子所用的第九段的歌词哈。那么这一段我们有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Robert Shaw 怎么样来诠释。

圣母道出曲，德弗扎克所写的，这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一首，这是他第四首曲子，用的是第十段以及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第十段讲的是这个作者希望他心里头一直有着爱上帝的热心，然后敬爱上帝，一生都能够取悦上帝。第十一段的歌词是恳求圣母能够施下恩慈，然后将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能够铭刻在作词者的心上。我们就听这首曲子，那我想下次我们再把下半段的德弗扎克的作品再把它听完。那么圣安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要为到这些退休人士来祷告，为到这些退休的长辈祷告，求主祝福他们，祝福他们退休之后仍然能够发挥他们生命当中的光与热，他们可以持续的有好的影响力。主啊，有很多的退休的长辈，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经验非常的丰富，但他们这么早就退休了，身体还很好，主啊，他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贡献他们的所长。主耶稣，你祝福他们，他们可以持续的来实现他们的长处，他们的专业可以更多的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也祝福这些退休的长辈，他们可以持续的找到生命的定位，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他们更可以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他们话语的影响力，有他们行动力，祝福他们能够更多的投入志工的行业里面，他们也可以表达他们在志愿服务工作当中他们的见解，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影响力。主啊，我要为到这些退休人士祷告，求主给他们舞台，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求主给他们舞台，让他们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主啊，谢谢你，我真的觉得这些退休人士就是宝贝啊，这些退休的长辈就是这个世代的宝贝，就是我们国家的宝藏。主啊，希望他们累积这么多年的经验智慧也可以传承下来，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愿上帝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水。

0: 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路这个追着盛涵老师，希望能够让他在音乐上这个天父给他所有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得这个造就。因为前面所有的分享都集中的焦点是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健康促进是非常的重要，而健康促进当中灵性的健康也是我们的共识。甚至于大家已经发现说，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够都越来越好，所谓的整体的健康促进，或者全人健康的促进，灵性健康应该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期待灵性健康当中音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盛涵老师在过去的分享提到，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可以看见音乐在上帝给我们他所造的人类这个有灵的活人，音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同时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对于我这个不仅我了，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一起算是这个对于音乐不是那么的了解的人来说，当我们发现说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如何能够懂得享受上帝过去所兴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所累积的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啊，唱唱这些流行歌曲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的这些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个感谢盛涵老师，他愿意除了他自己主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当中，他愿意重点式的分享，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学习上帝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盛涵老师。
2: 谢谢陈哥的邀请，陈哥开了一个功课给我，所以我想就接受挑战。那么我就稍微去规划了一下用一些些方法，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我想吸引大家来认识音乐的奇妙、美好、有趣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节目，我不晓得会

也发展成怎么样子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试试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就来跟我们电台反映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头就想放几段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都不要去想音乐是谁做的作品啊，是什么作品啊，我只想大家纯粹的就把自己放在音乐里头，然后把自己就这么放心的放在音乐里头，把你的耳朵打开，把你的眼睛闭起来，视觉会影响太多的这个干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视觉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啊，如果您还是在上班当中，那就把耳朵打开，把嘴巴闭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那我今天想实验看看大家我放的音乐，那么不晓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也考考陈哥，这个看看陈哥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可是第一段音乐我就先告诉大家，我会放一段蒋勋啊，这一位文学家、画家、诗人啊，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蒋勋，他念他读他的一首诗叫做《愿》，就是愿望的愿啊。那我把它配上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啊。那各位先听听看，因为陈哥一直在强调灵性的问题啊。那我想灵性的部分里面，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这些都是在灵性美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工具、一些成员啊。所以大家今天先看看我这样子的处理，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啊。那我这样的处理，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约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闭着眼睛来听听看蒋勋朗诵他的诗《愿》这首诗。好，我们来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

我愿是手背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缘。

0: 我在这个地方把音乐给切掉。
1: 陈哥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我原本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是蒋勋自己一个人在朗诵，可是我想陈哥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的，可是我在听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干，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音乐，去掐那个时间，掐那个 timing，掐那个感受，我找到这个曲子，然后把它配在一起。这个大概全世

0: 界只有唯一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晓得琛哥这样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是一个音乐来搭配声音，所以音乐在整个的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在它可以是跨越时空。所以为什么说跟灵性很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所以我不晓得陈哥听了这一个段落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1: 很好啊，这个我立即接受考试啊，因为诚实的这样说，我们对于音乐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们大概所有的思潮都是跟着蒋勋所讲的，那蒋勋所有讲的东西呢？道尽了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所谓的陪伴的品质，或者陪伴的心愿好了，因为基本上面呢，因为它的主题叫愿嘛，那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愿。就会想到这个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这些很美、很美的愿望，说的难听，是迷惑了。因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陪伴，常常只是在梦中，或者在。我们的理想中，可是没有错，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要被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似乎在人世间不容易真正呈现出来的陪伴的品质而满足吧。就是真实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美。可是呢，当然谢谢这个蒋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诗好了，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所期待的那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陪伴的品质，能够讲得这么的，
0: 好美哦！
1: 对，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美的思想，因为他是用声带把他的这个里面的思想能够呈现出来，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配上音乐？而这个音乐呢，站在孙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音乐的修养的背景来说，他为什么会选肖邦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想，对我这个第一次。享受，因为山老师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第一版，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他从蒋勋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所得到的感动也好，然后呢，他选了一个他觉得可以跟他相配的这个曲，就是肖邦的曲，所以下面变成。我倒过来，不是考试，要问老师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选肖邦这个曲子，而跟这个蒋勋的这一首诗，这个这么美的一个陪伴的高品质的表达能够呈现，而且你觉得一定会觉得肖邦这个曲子让你觉得他们之间，触动你的心灵。
0: 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单纯的音乐。这首音乐就是单纯的音乐，所以我想琛哥的背景刚刚的分享，可以理解到有许多的人会把音乐要有一个为什么，哈，

0: 这个放在一个前提当中去欣赏。那么啊，常常那个音乐可以有为什么，可是我在想，如果把为什么暂时放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单纯的去找那个音乐的配合。所以我在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这个诗词，蒋勋的这首诗，当然我理解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他在念那首诗的时候的音调情绪哈，然后音乐，哪一首音乐是适合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是这样子去找。然后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是学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听众朋友跟陈哥，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种化学反应，对，我们恐怕说不出为什么来。好，所以我觉得在陪伴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说灵性陪伴这个主题上面来说，用音乐这一个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是要去探讨啊，为什么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音乐会触动你，比如说小时候唱过的歌会让失智的老人他会被提醒起来，这个是有为什么要问。可是单纯如果是在生命当中的陪伴，有些时候那个音乐就是一个陪伴。那当然如果懂得的人可以去选择适当的音乐，可是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音乐你可能就是直觉的反应。今天我一开门，比如说现在是智慧的家，所谓智慧的住宅，我可以一进门以后就请 AI 打开音乐。那么你可以设定你所有喜欢类别的音乐，然后你一进家门就是那样子的音乐环境，然后迎接着你。可是如果你不太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 AI 如果理解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习惯啦，你的个性啊，他可能会选择的音乐会让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导引的一个部分是把音乐的为什么这个层次，也许我们要放到后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去探讨。我今天从这个点上面丢出来就是很好，陈哥问说为什么用这首音乐，那我要回答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他的起承转合跟他的那个 feel 哈，我们 feel 那个 feel 要对，所以这很像一个电影配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导演会要选这样子的配乐去搭配那个画面，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些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说不出的为什么，他就会给予了那个感受。那么
1: 如果是这样子，照山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第一个是这是绝对的主观，好
0: 啊哈，
1: 就是不要用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客观啊这些，这是非常客制化的主观。当然这个客制化的主观如果普及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这个背后如果我们是用蒋勋老师的这个诗词作为一个背景，这个诗词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陪伴的理想，用这个作为背景来找一个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让我同样的，因为这个诗词的背景本身就是让我在享受嘛，享受这个能够形容我期待的陪伴的这个高品质，然后跟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当中，我选了一个在我说主观上面

0: 同样可以得到，跟这个蒋勋老师的诗词的这种陪伴的高品质的感受，那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了，对不对？基本上面是我个人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化学反应，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我讲就是主观嘛，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析，就是把三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做这样一个解析，就变成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音乐，就像他说的，你一进门就跟 AI 说我要怎么样的这个音乐，然后只要 AI 帮我选出来的是真的让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很主观的 feeling，那种感觉可以可以连接，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要再去分析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感官上面，其实在灵性方面，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不是正确？
1: 对，然后那个为什么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分析？好，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我是学音乐的专业，或者是有音乐治疗背景的专业的人。好，那么我想在第三人生，我真的觉得环环相扣，在这个第三人生的这个灵性陪伴这个部分。那么以我们这样子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服务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一门学问，要让每个人都去理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我所理解的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不要每个人都去了解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太辛苦，而我们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音乐其实不是没有理性，是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音乐的主观的确，音乐主观大于客观，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观大于客观。艺术的东西都是主观大于客观。你说你不喜欢毕卡索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在毕卡索的面前他会流泪，这是主观很大。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里面有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专业的人去伤脑筋，一般的大众，我觉得可以去接触艺术。去接触音乐，用艺术、用音乐、用这一些东西来陪伴他的人生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时刻，那么让他的生活不会无聊。我觉得预防失智在老年的这一块人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为什么就留给专业人士去这样，但是主观的成分会大于客观。
0: 所以啊，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脉络。如果这个脉络三老师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下去。这个脉络就是说，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说我如何能够借着享受音乐来得到我灵性健康的促进的元素。至于刚才说为什么好了啊，这个交给专业，其实交给专业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专业它最重要是应该是在创作，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一些元素，跟普罗大众所期待，透过这样的这些包含这些元素的音乐。能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主观的享受，或者主观的灵性健康促进的元素，那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抓到的一些创作的原则。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节目呢，我们大概比较着重在我如何选择，尤其是主观上面，已经特别是所谓普及化的哈，这种一般普罗大众听到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他得到，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啦，心灵的陪伴啦，哈，啊就够了。好，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交给创作者、音乐人去深度探讨的一个课题。我不晓得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么，可是就是创作者他的创作可以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创作者也可以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为了他想要创作而创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是我真的是为了要安慰大家，比如说我创作的所谓宗教的音乐，真的是要为了安慰人，或者是要颂扬上帝哈，或者是安慰人心，这个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创作圆舞曲，我真的是要让你快乐，我真的是要让你跳舞。所以有目的性的音乐，它也有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感。好，那这是所谓有艺术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 OK， 但是艺术创作更上一个层次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对，我最后的部分我会提到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他当他所谓没有目的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他最后就会比较更近上帝了，会跟上帝的心会更贴近，跟信仰这一块、灵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反而是有目的性的创作这个部分，可能稍微就会离灵性稍微有点远，但是音乐本身这个元素，这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有它奇妙的地方，有它很有灵的这一个部分 spirit 这个部分，这样 OK。
0: 那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是不是对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来让我们的灵性健康促进的普罗大众来说，基本上面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主观上面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好，心灵的这个抚慰也好，这些等等，我其实不需要花那个脑袋去想那个创作者是不是有这个目的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创作，这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去伤脑筋。那对于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让音乐成为我灵性健康促进的工具好了，帮助的元素也好，那么我只要去越多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些我在主观上面可以帮助我需要的这些音乐、举例说我最早开始问圣安老师说我现在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压力很沉重那我很想怎么样让音乐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到我的灵感或者我的这个思绪可以让我从这些烦躁的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那这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目的性来寻找。那这样子虽然我也讲得出来我这些目的，但是呢基本上面我可能有一天我收集了越来越多这个我听了觉得帮助我走出压力的这些音乐那我反正就是享受它就好了，这是主观我

0: 要的就是这个主观上面确实可以帮助我，你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
1: 嗯哼，嗯哼，
0: 那是不是在我们算是初学者好了，那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找到，也不是找到，就是我已经慢慢收集到很多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常常活在压力中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一些创伤，心灵创伤的人，或者我觉得我就是让我可以这个完全安静休息
1: relax、
0: 对 relaxed、那我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去收集就够了。
1: 对，同意，
0: 对吗？
1: 同意。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尚安老师他的思绪再往下走。
1: 嗯哼，好，下面就请听众朋友跟陈哥一起来体验看看，如果是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放掉所有一切的说是成见，或者是说一些 我们常常希望音乐能够启发人的一些创意哈，然后打破一些框框，条条框框。那么当把这些条条框框放掉的时候把你的感受稍微能够找出来，然后体验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首曲子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0: 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稍微因为前面是一个很好的段落啊，让我们有了共识。那我们休息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段，尚安老师要接着他帮我们选的音乐来帮助我们这个开始懂得怎么去享受。
1: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吧。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一个跟山老师达成的一个共识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希望说，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好了，其实讲工具有点对不起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心灵健康的一个滋养的元素，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真的心灵健康促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我还是要讲工具，非常好的工具。那就是我们也许看个人的个性，也许 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探讨，他的目的啊，他的创作啊，为什么要如此，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至少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知道音乐基本上是它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这个达到的功效好了，它可以让我们譬如在忧伤当中得到抚慰，在压力当中得到平静，等等，那这是非常主观的，是按个人的，那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锁定的目标就是我要这个，然后我经常的去接触，去搜寻，去这个帮我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我应该可以得到帮助的，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跟山老师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山老师。
1: 那么在选择音乐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就可以多多的去，不管是聆听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各位有机会的话 ，YouTube 现在频道里面其实介绍音乐的都这种频道也非常的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都去听听看，不喜欢听就关掉，不喜欢听就关掉。那么，有的时候可以阅读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那么各种管道，现在反正真的是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吸收一些知识。陈哥刚刚说的为什么，其实是也是重要的，它其实是辅助欣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在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可以先放着，不要那么太在意。那么就是主观的感受它，那么听大家的欣赏。那么我觉得进入第三人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接触然后这个多听。不喜欢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喜欢的就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我们试试看，先丢掉那些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纯粹就音乐来谈音乐？考考各位，你听到下面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周围的人分享看看。待会儿我们放了以后，听听看陈哥怎么去感受。好，我们来听这段音乐。

0: 好，我把音乐就切在这个地方来。陈哥，你觉得这台音乐怎么样？给你感觉？我看到陈哥在笑了。
1: 我就直白的说，
0: 对，要直觉直白。大家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用一个形容好了，不一定贴切。这形容就是这个谈恋爱，这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交往哈，一定是互相的感觉是一直很好嘛，才会愿意下去。那如果不好就不可能下去，所以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往上跑，那总会到一个高点，可能这个高点就是结婚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就崩回到现实，好，那回到现实是什么呢？可能在夫妻双方，我讲的前提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比如说不是贪恋对方的家产啊， yeah. 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纯纯的两个人的恋爱嘛，觉得愿意，然后到了高点结婚之后你总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嘛，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面临到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啊，工作稳不稳定啊，这些等等。那这些当中当然随时会冒出一些这个期待啊，自己个人的期待，因为当初的这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冒哈，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是要结婚嘛，对不对？那到了结婚等于目标达成了，那达成了就要面对现实了，所以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就慢慢慢慢进到了务实面了，就从最高点下来了，然后这个务实了以后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务实可以可能再创造下一个高点，就是说双方是务实了之后再努力的去更具体的去达成阶段性的目标，好，而当初的目标只是为了要满足双方愿意结为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等到结婚之后呢，因为我15号就要参加一个婚礼，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就会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先下来然后平稳的又开始上去了，这个跟我们的人生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0: 陈哥可不可以把它再单纯化一下，告诉我直觉你觉得这首音乐是好喜怒哀乐悲伤还是如何？
1: 因为前面我们有谈过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嘛，所以非常

0: 常主观的状况之下呢，以我个人来说，
1: 嗯、
0: 我觉得，跟我生命的故事的成长、啊
1: 嗯、
0: 如果连接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有人说这个我还是回到基督徒了、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16岁决定到教会之前的那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哦、重要的是当我决定要到教会去找究竟有没有上帝、哦
1: 嗯、
0: 我用这个我大专时代的辅导、哦、林志平林哥的这个很多人都记得他说的、
1: 嗯、
0: 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哦、向前看永远是模模糊糊、
1: 嗯、
0: 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清清楚楚、
1: 嗯
0: 啊、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去认识神或者跟随神要认识了解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努力所谓的努力就是我就是要努力认识上帝嘛、哦、所以用这个过程来跟刚才听到的音乐做一个对应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开始的时候一直高潮嘛因为不晓得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就不管是这个快乐也好是痛苦也好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嘛一方面是高度的好奇、哦、上帝是要怎么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把这个过程是因为辛苦或者是因为、就是不断有成就感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一段、啊、它是一直往高潮走因为高潮有带到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等到看到了一个成果在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来就是我们常说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的那个高潮那个走过的路那些其实都是要用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经历的这些回头看都是恩典好就像有人形容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说就用那个耶稣陪我一路行然后沙滩上都是两双脚、哦、那有一段阶段就刚好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哎发现只有一双脚、哦、所以 anyway 就是我对这个音乐的另外一个感受
1: 太有意思了我没有想到陈哥 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想法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首曲子是在写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陈哥听到那个音乐是往上跑那么作曲家是在描写一只驴子背着重重的东西走在山的小径里面所以它是往上爬的 OK 可是是只驴子所以各位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驴子在骑的那个 步伐那么果真我觉得就是年龄的不同给予的感受是不同我以前把这首曲子放给我的国中的学生就是中学生来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可爱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在比如说小孩子啦或者是小朋友这些在玩耍这样子的可是看到一个第三人生的这个长辈哥哥他听到的东西毕竟是有人生历练真是太棒的分享听众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媒介也许你的第三人生可以有这样子一段音乐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你可以不必去搓麻将你可以三两好友

0: 一起来，陈哥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样子说法。
1: 同意啊，我可以用这段音乐跟我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一个对应。
0: 害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我想让大家再听一点点一个小曲子就好，看看全哥跟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让音乐在后面做 background。然后陈哥，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1: 我直觉反应，这好像是个舞曲，这是这个应该说是双人舞吧。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必须要跳得非常的协和，要不然就彼此踩脚。
0: 好，就是作曲家为了小鸡，小鸡真的是小鸡的小跳舞，在跳舞的音乐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很喜乐的。
1: 对，
0: 好，这是一首喜乐的音乐。刚刚那一首曲子是。也真的有一点感觉，那个崎岖的感觉哈，哇，陈哥是有很有那个 sense 的人。好，那么陈哥觉得
1: 今天
0: 的音乐
1: 今天只能这样子了，因为不过今天很棒，就是我们中间也不要太多的音乐休息了，因为我们不断在听音乐。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应该还会有下一集哈，因为这是。
0: Okay.
1: 我请三老师特别来教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让自己的生命乐章哈，是真的有音乐在配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
0: 好吧，那么我就用一首音乐来作为结束好了。我们用这个音乐，大家来听听看，大家还是可以分享看看，跟你的朋友说说看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好
0: ，OK， 好，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哦。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哈。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哈。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哈，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啊。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哈，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啊，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哈。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啊，甚至是健康的流失哈，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哈，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正式开始疗愈的第一步哦。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呢，是要学会一个词，叫做不完整哦。什么是不完整呢？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都是因为关系结束的太仓促哈。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话没有说，感觉跟这个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哈，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就是不完整啊。这就像一首歌，最后一个和弦一直没有弹出来哈。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看见伤口，进入到动手术的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帮自己把那首未完成的歌唱完，把这份不完整的悲伤给终结哈。请注意哦，终结不代表遗忘哈，而是把这份沉重的包袱放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哦，是1988年意大利的一部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旋律哦。《新天堂乐园》呢，它这部经典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西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呢。小镇上呢，有一个小男孩叫做多多哈。他常常呢逃学溜到镇上的天堂戏院啊，而且呢他跟脾气古怪却又充满智慧的放映师 Alfredo 呢结为忘年之交啊。这位放映师呢不仅教导这个小男孩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个放映机，日后呢更成为他的一个人生导师啊。长大以后的多多呢，也在这个放映师的鼓励下离开了家乡，前往罗马追梦啊，而且顺利的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导演啊。直到多年后呢，因为故乡的这位人生导师 Alfredo 他离世哈、啊，才重返了这片土地啊。大家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感受到那种。弥漫着整个片子那种淡淡的哀伤呢，这样的一种悲伤呢，在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被归类为不完整所造成的痛苦哈。这就好像说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和弦呢，始终没有被弹出来，让你的心呢始终悬在那边，这种悬而未决的遗憾呢，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失去的时候呢，往往呢是痛得更深沉，而且呢非常的难以释怀啊。作者呢他曾经在一个3天的研讨会上问学员啊，他说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啊，你觉得人很好的一个同学啊，明天他突然就过世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才认识3天的同学离开，我们都会因为来不及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而感到遗憾，那更何况是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或者是恩怨纠葛的老伴、父母或者是孩子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某件事是不是还存在着未了结的悲伤呢？作者给了我们5个非常精准的征兆，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自我检验一下哦。第一个征兆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谈论的那个人。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禁忌的名字，就是谁都不准提那个名字，这绝对是最大的未了结啊。再来第二个，原本美好的回忆现在想起来却很痛苦啊。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你不但不觉得温馨，反而觉得心如刀割啊。这代表悲伤把美好给吞没了啊。第三个呢，你只愿意谈论这段关系中好的部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甚至你自己也把它美化了。再来第四点，就是你只愿意谈论坏的那个部分，一提到前夫啊、前妻啊或者某个前同事，你就咬牙切齿，满肚子的怨恨。其实这就代表着你还深深的跟他纠结在一起。第五个征兆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征兆，就是说你在回顾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恐惧。所以以上这5个征兆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中的话呢，就表示说

关系在你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画下句点哦。这时候呢，作者就请我们拿出上周所画的人生所思表图，人生所思图表，看着那几十条线啊，问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解决，或者是说呢，最限制我现在生活的是哪一条线？请挑选出一个哈，请挑选出一个。在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观念哈。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有被车祸夺走的亲人呢，或者是遭遇了不公平的这个背叛了，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思维哈。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老天爷不公平哈。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思维啊。但是作者说呢，如果你想要疗愈啊，就必须愿意为这份悲伤承担1%的责任。1%。这不是说你要怪自己，不是说车祸是你造成的，而是说这段关系在失去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痛，有1%是因为你们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疙瘩或没说出口的话。为什么和睦的关系失去的时候悲伤的恢复其实比较短的呢？而充满吵架又纠结的关系，人走后反而会痛苦几十年呢？因为心里面的疙瘩太多了哈。当你愿意承担这1%的责任呢，其实你就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哦，你就是有力量去开启这扇治愈的大门。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听众朋友啊，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看看我们那个图表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名字是哪一个哈。如果你愿意放下全部都是他欠我的想法，或者说全部都是他的错这种想法，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那1%没有表达清楚的爱与遗憾，那么你现在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选定好了那个需要处理的对象呢？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有技术性啊，也非常需要

我们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做书里教的第四个疗愈练习，叫做绘制人际关系图。请大家呢，同样的拿出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水平的横线，线的左边呢，写下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他出生，或者是你们相识的那一天。线的右边呢，写下这段关系结束的时间啊，比如说是他的离世，或者是你们分手断联的那一天啊。接下来请你开始回想这段关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凡是开心的、正面的、积极的，请你在横线的上方呢画一条往上的垂直线，旁边注记一下这件事。或是凡是生气、难过、消极的事情呢，请你在横线的下方画一条往下的垂直线。事件越深刻呢，线就画得越长哈。我们以作者 John 他跟他弟弟为一个例子哈。John 的横线左边呢是1949，是他弟弟出生的年份哈。线的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七岁的时候呢弄坏了他的弓箭，他简直气坏了哈。那么线的上方有一条线是某天晚上弟弟睡不着，跑来跟约翰说，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哈，这让 John 觉得呢非常的温暖。上方呢还有一条很长的线是 John 去参军的时候呢，弟弟帮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的 party 啊。那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偷开他的车哈，把他车撞坏了。就这样上上下下把这20年的好与坏这样都非常诚实的画出来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各位听众，这个步骤的灵魂呢在于四个字，叫做诚实面对哈。这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在面对已经离开的人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种死者为大的错觉，尤其是我们亚洲人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记他的仇，我们不应该想他的缺点。但是其实呢，任何一段真实的关系一定是有好也会有坏，有酸也有甜，有对也就会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硬生生的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抹去呢，其实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作者强调呢，任何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哦。这不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哦，你不需要人证物证，你只要这些回忆在你心里面是真实，那就够了哈。不要忽视任何一件小事情哦，哪怕只是他当年随口抱怨你煮的菜，或者是他某天顺手帮你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未完成的情感表达积少成多，就是压垮我们的稻草啊！就是在病床前照顾了十几年的老伴，在不在世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把这些上上下下的线条全部画出来，你看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人，以及一段有血有肉的缘分哦。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请大家深呼吸一下哈，来看着刚刚你在脑海中哈，或者是说已经写在纸上了哈，勾勒出来的这张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图哈，你有什么感觉？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哈。我们不需要勉强逼自己去美化这段关系啊，你允许自己去爱他，也允许自己去生他的气哈。这份允许就给你带来这份真实的关系的感受哈。请大家试着做做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深刻也最能释放眼泪的旅程了。我们刚刚做了人际关系图，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用三个行动来了结这些关系线哈。这三个行动分别是道歉、原谅以及重要的情绪告白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道歉哈。我们来针对图表下方那些我们觉得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试着来说一些道歉的话，比如说。我很抱歉，我那天对你大吼大叫，或者是说呢，我很抱歉，你生病的时候没能够多多的陪伴你哈。这个道歉呢，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来说呢，道歉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通常呢，道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说出口呢，这份愧疚其实非常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再来呢，就是原谅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原谅呢其实并不等于忘记哈。忘记呢，就是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件事没什么，算了，我都忘了哈。原谅绝对不等于忘记哈。原谅的意思是说，我承认你当年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但是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或这段记忆继续的伤害我。这是一种呢，把权力拿回自己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哈。第三个呢，是重要的情绪告白，针对图表上方的线呢，去表达你的

你的感谢，或者是你的骄傲。最后呢，要把这三个元素呢写成一封悲伤疗愈信啊。信的结构呢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华丽美丽的辞藻啊。那作者呢有把他自己写给这个他离世弟弟的信啊为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现在念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写哈，亲爱的丹尼斯哦，也就是他弟弟哦，他说我很抱歉，在你弄坏我的弓箭的时候呢，我对你大吼大叫哈。我也很抱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像教官一样严厉的管教你。丹尼斯呢，我原谅你撞坏了我的车，我原谅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整理房间，还欠了电话费。我也想让你知道呢，我多感谢你为我办的欢送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你说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多么的想看到你成家立业，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遗憾啊。丹尼斯，我很爱你，也很想你。再见，丹尼斯。以上呢就是作者哈，他写给他离世的弟弟的一份标准的告别信啊，里面有道歉，有原谅，有告白，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是清清楚楚的说出 goodbye。 如果你身边有愿意倾听不会乱给你贴上标签的同伴哈，或许你可以念给他听听看，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大声念给自己听，念给空椅子听啊，或者是念给墙壁听都可以哈。你大声的念出来，甚至泣不成声的那一刻，其实你心里面那个堵塞已久的软木塞呢就已经被拔开了哟。那有的朋友会问哈，那如果对方还活着呢，譬如前夫前妻，我要寄给他吗？作者里面也强烈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啊，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往往会被对方当成是攻击啊，或者是指责啊，引起新的冲突。所以这封信呢是我们为自己所写的，是你对自己内心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从小缺席的父母，或者是给失智症发病前的父母，或者是老伴，甚至你也可以写信给你刚离开的那份工作，或者是呢，写信给你呢逐渐衰弱的身体哈。各位亲爱的壮世代的朋友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呢，真的不应该背负着前半生未爆的炸弹继续前行哈，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啊，来亲手来画一下这种各种书中所教我们的各种图表哈。当我们学会面对了这些图表，勇敢的道歉，决定选择原谅，并且好好的说再见哈，我们就能够把曾经的伤痛转化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里面五章四节的一个应许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哈，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倾心吐意的对象。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面对失去的痛，我们完全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交给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必得安慰，因为神是永远 keep 他的 promise 的。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在诚实告别遗憾以后继续前行。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呢，特别特别的为大家点播一首

首跨越百年的经典中文歌曲《送别》，它是由弘一大师，也就是李叔同所作的词。这个歌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朋友的这个离别哈，依依的不舍。但是其实呢，是作者李叔同他对生命聚散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啊。希望这本书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都能在经历的失去中呢，找回自我，能够自在的活出每一天，继续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在空中跟不知道你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现在哪里几点钟，但就在此刻我们在空中相遇了。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当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了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充满挑战

还有成就的故事，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或者是他们周遭旁边的所谓的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在空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用心来聆听，用爱来支持每一个生命。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会邀请到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也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周边相关的一些也许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的实际的面向、社会的面向，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特殊境遇的人，我相信不论你是他们身边，或者是你那就是那个主角，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欢迎您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跟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听众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已经进入了九月份，开学第三季哦，一年当中的即将要进入夏天的尾声，要进入秋天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团队，还有我自己，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甚至走过了一年。在这些季节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有一个主题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也因为起因于我九月份要去一个50+的一个团体哦，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特别成立的一个协会哦。这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哦，比我自己那个优秀，不只是社会的所谓的职场的历练，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各方面，我觉得我很欣赏也很羡慕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各种领域的职场，然后他们觉得女性有一个女力哦，女生的女，力量的力，女力。其实女力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在很久之前已经被很多人的来重视。那50+大概也在10年前开始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提到50+哦，就是数字的50，在一个加就是50以上，然后就把这两个议题，这两个名词结合。我自己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群陆陆续续的算前辈姐姐们哦，跟他们很靠近，然后常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听听，你就会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说话啊，听听他们在人生的路。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哦，我想应该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利他，他们不止很优雅，不止有智慧，不止有怜悯温柔的心，他们还有一个利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很靠近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跟你价值观很靠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跟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又在年纪上，在社会的历练上又走在我的比较前面，所以就好像前辈一样，他们好像是前面在照着灯哦，然后我走在他们的后面，谢谢他们把光照得更广。因此当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我可以去投入，可是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小的 NPO 的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哦。因此在九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分享，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其他的前辈分享的都超级重要跟厉害的哦，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就是教授啊，社会科学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啊，然后有的人其实在金融业啊，在理财啊等等，然后在法律啊，在 AI 啦，在科技啦，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什么都比我讲

讲什么都好，但是大家好像都给我一些肯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连结跟贡献。所以当他们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九月份的一场周六的活动当中，一个算是一个讲座或工作坊之类的来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好吧，那分享什么？那总不能好像分享的很笼统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的鼓励，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放下了一些舞台，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公益，然后现在又从兼职、全职回到职场，然后呢，我的之前的专业又跟现在专业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实在是一个女性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跟角色。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在9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这场的工作坊呢，他们一直都是叫做灵活剧场，灵就是年龄的灵哦，活下来的活，就是很那个年龄也是仍然活得很好吧，灵活剧场哦。然后这个灵活剧场呢，它是一个协会办的哦，他们一个月就会有一次，但这个名字呢，我就取了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建议。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叫从母亲到领袖，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也许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家庭啊，或者特别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而暂停了职涯，或者是照顾家庭之余寻找自我价值。所以我期待自己能够透过自己分享自身从全职母亲到非营利组织的高阶主管的这个历程，并且引导来的观众朋友或参与者探索如何将母亲的经验转化为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在因为过去呢，我陪伴大女儿跟小儿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学校的志工，加入了社区，透过绘本、生命教育的课程跟孩子们对话，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结合绘本故事、品格教育、志工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也是身心障碍家庭的一员这样子的议题等等的，帮助在九月二十号参加的朋友们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角色，并且一起来激发利他的行动动能哦。因为这样子的讲题，就让我开始盘整了一下。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有点像番外篇。如果你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城市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参加九月二十号下午的这一场工作坊，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在准备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的整理，还有一些资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选择”两个字，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哦，我们会在哪些当中选择呢？可能会在职场跟家庭当中做选择，甚至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拉扯，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体力等等哦，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拉扯。那有些女性呢，她坚持在职场上奋力前行，有些人可能因为被迫或者是主动，因为家庭的需要，例如像是我，因为孩子需要早疗，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照顾，特别身心障碍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家里的父母的帮助，跟陪伴，所以就决定呢，我就决定先放下脚步。那这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为一些放下职场的女性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坚持在职场上的女性，我们会觉得她很自私。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概20年看下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我甚至也为我自己当年下职场，
我本来有

不委屈，但是我现在回首看，不后悔，不委屈，再来一次做选择，我还是知道我要做什么。而这两个选择不只没有对错，而且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蕴藏着许多生命的力量。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旅程哦。过去我自己在医学相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来自花莲的小女孩，一个人独自到台北信义区的一个私立的医学院里面就读，很认真的不只在念书，也在社团当中，服务性社团里面很投入，让人家所谓的大学的恋爱学分我觉得感谢上帝也让我经历了，然后非常稳定，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各方面，我觉得我的大学不止学业，感情、社交、社会能力，还有我也打工。我觉得我其实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收获。如果以这样子的能量的培养，接下来我又再继续的去念了研究所，然后也累积了一个学位。然后很快的，我在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眼看着我就有很亮丽，很被期待的职涯生活。但是后来，交往了，结婚了，很快的快转进入婚姻，大女儿的出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极重度的孩子，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癫痫很严重。因为孩子的需要，我选择了回到了家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回到家庭就是13年的时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眼看着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都继续的升学，继续的发展，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同学，都发展得非常好。你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很羡慕，过去曾经会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停下我的职场脚步，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像他们一样，好像过上一个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那一停就是13年。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13年的职场竞争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失不失去，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那13年，但我现在回首却说，这13年并不是失去，也不是消失，而是蹲下，也不是落后，其实是在累积自己稳定的能量跟不后悔的因素。陪伴孩子成为先生最强大的后盾，投入家庭，参与社区的公益、学校的公益、学校的教育，其实让我学会了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种的人，不只在耐心、协调能力、洞察还有表达等等等等，其实那些能力也许我本来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13年里我不带着任何光环，我没有任何对价的报酬，我觉得那整个能力的提升更扎实更纯粹。这些经历看起来当时跟职场无关，我的先生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家庭对孩子甚至我以后要付出吗？其实都没有答案，在当年在当时都没有答案。但是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如今，其实悄悄的成为了我再次站起来的底气跟勇气还有能力。当我有机会，上帝给了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重新踏入职场的一个门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安的，我也是怀疑的。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好朋友帮我引荐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见面，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写履历，还好他不用教我写履历。我觉得实在是对我来讲，因为13年没有写履历，我不知道从何写起，而且我难道我要写这13年在家里的事情吗？好像跟工作

非营利组织的公关还有募款行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觉得谢谢那个创办人，他他很特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授，也是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在做心理的辅导，所以他好像不再只是像一般企业要看的是一些知识的表格啊，知识的履历，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因为他就是要做人的工作，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坐下来很真实的聊了一下，我也很真实的想要透过他，透过创办人了解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理念对象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很清楚很诚恳的告诉创办人说，我确实就是停了13年，但我这13年当中我做了哪些事情，做哪些公益，办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连接我觉得真的是相谈甚欢哦。因此我们就开启了第一步。但我同样的我也很不安的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行销背景，并不是社会科学背景，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某种的专业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不符合哦，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用在非营利组织上面的，所以我的不安跟怀疑其实也很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伯乐，就是创办人，他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因此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没想到我适应的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快哦。也许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这13年来并没有只着眼在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利他的事情，而且是跟对外连接，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基金会，然后我跟学校，跟妈妈们，然后这些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在累积我的维持我的能力哦，所以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快的去适应了，而且一步一步获得肯定，直到如今我又在被另外一个组织邀请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也许在名称上叫挖角也好，叫高升也好，但对我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重要。我回首看哦，其实都不是一条好像看起来走很慢，但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今天很特别，开场跟大家聊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为9月20号我要有一场分享，那我在盘点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整理。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很常在团队里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一定有一个梦想哦，不论您现在是几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来听这一首五月天的顽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刚刚一度以为你的广播停掉了呢？我刚刚都憋气不敢发出声音。这就是这一部《顽固》这一首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然后也很特别，就是停了非常多秒。我自己常常也在想哦，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停哦？除了是当然是在歌曲的设计当中以外哦，他搭配他的 MV， 然后需要大家屏气凝神去等下一个那个荧幕画面的卡车哦。那当然真正的在唱的时候不见得会停这么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唱，就是那种你要等一下，你要停一下，然后再蓄势待发。那个前面唱的很棒，然后稍微停一下下再蓄势待发。这就是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顽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跟我9月20号要去。我觉得我很少讲自己哦，我自己个人的历程哦。生命或者是职涯，特别是跟有一半是跟职涯有关的历程的演讲，或者是团体也好，反正就是一场分享前的整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哎，好适合跟听众朋友，就是我把各位听众朋友当做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朋友，所以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因此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提这个题目，然后也开启了用了这一首歌五月天的顽固。许多的妈妈确实女性人生在选择家庭跟职场中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个纠结，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职场的发展，还是暂时的分下啊放下哦。我今天确实是先用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开场，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场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但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跟我们甚至是自我的察觉。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放下了自己的职涯将近了13年，超过十年多，甚至有的人是一辈子，那这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停住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蹲下，并不是消耗，而是累积。从我陪伴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家庭的身份里面，妻子、人妻、自我的角色，还有在学校、在社区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言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观察力、倾听力、协调力，甚至组织的能力，都比往年、比以前在职场上更好。而这些能力并不是你离开职场就没有办法累积的，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真实、很实际的在扎根。当我有机会再次的回到了职场，我才发现这些看起来隐形的经验也好，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经验，其实都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养分哦，也给了我一个跟我同学们与众不同的起点。今天讲到这里，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家庭暂停过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就像我一样暂停过。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我从念大学选择的科系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职涯上、收入上可以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去念研究所，也一样的道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职涯上、职场上成为一个工作狂很爱工作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暂停了自己的梦想跟计划。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倒不是，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第二个题目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全职妈妈是一种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投资呢？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全职妈妈的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投资呢？我自己先来回答这一题哦。我觉得是失去还是投资，要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不止他自己怎么看待，还有包括他怎么行，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哦，她自己学历也非常好，她是顶大毕业的，她不只是大学在顶大毕业，她研究所也是，然后她还出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他后来结婚了以后，他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然后他就当了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当然你说那个孩子一定需要他吗？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更多的是因为先生的支持，他不需要为家庭经济烦恼。那他也没有特别参加什么其他的公益活动，他参加的就是一般的女儿学校的志工队，好，那很投入，但也没有到完全投入，因为毕竟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心理背景也非常好，所以他并没有去参加那种比较是八卦团队的那种志工哦，不是只有吃喝玩乐，他做的是他选择性参加某几样的志工的活动而已，而且他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的那种。However, 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选择他这样算是失去吗？还是投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个全职妈妈，她自己也算是非常的会利用资源，她还是继续的在学习。她除了自己学习自己的英文，她也去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去投资自己，但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她比较少去做到整个跟社会有关的影响力哦。那他失去吗？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并不觉得失去。那你觉得？那你会问我说，那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投资吗？我觉得，我在我看来，他不算在投资自己，他只是在 maintain 他自己，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觉得失去还是投资，真的是看自己。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把它定义为投资哦，但是我也有看过现在有不少的年轻的女性哦，她们在留职停薪的就是照顾孩子哦的两年里面，她们很努力的去不要让自己在这两年好像看起来跟世界脱轨，她们仍然做很多她们所谓的投资，投资自己啊，那个投资比如让自己去上了很多跟未来跟职场有关的能力相关的课程哦。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认为

是投资，可能你就会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你还要回到职场，那你可能就会去问你自己的投资有没有报酬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投资，我觉得倒不如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培养自己与实际与社会接轨的实力哦。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看待我的选择？也就是说职涯暂停了13年这样子的时间，你会怎么看待我呢？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回到职场，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全职妈妈到底要做多久，我好像就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契机回到职场上，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动力，因为家庭的拉力还依然存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往外推的力量。所以就是冥冥当中，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推力或是一个减少拉力才有可能往外走哦。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选择？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后悔，我现在觉得庆幸自己有这13年可以陪伴孩子，然后让自己累积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今天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有比较多的觉察，还有收集资料的能力，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们可以来上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怎么看待我当年的选择，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就是累积现在付出的养分所以蹲下并不是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扎得更深哦。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坐久了会卡吧对不对？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使不上力，其实好像就是脚就不相信自己的脚是有能力的。所以当我要付出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遇到专业上的挑战不会做，也不是提案不会写，反而是我心里的不确定感。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不确定我的专业不在此能够发挥吗？我会不会搞错了啊？等等的怀疑跟不安哦。这13年的空白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还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吗？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之前做的都不是领薪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以前是玩票性质哦，就觉得好担心哦。但是我谢谢我当时在双月的伙伴们、创办人、还有社工、还有工读生、还有那些学生们，给我很真实的一个回馈，然后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念过这些专业，而是我一定要把态度跟用心摆进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跟社工沟通，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服务，也会去设想到一般的捐款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跟亮点，并且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跟转移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沟通。所以我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哦，这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观察、察觉啦，还有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就是在家庭里面磨出的这些耐心哦，后来就变成我回到职场的优势。没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都看见了我的努力跟价值，还有我们彼此的信任，慢慢的都给了我一些很好的肯定，然后我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认识了其他行业的人，然后其他行业的人也因为我而更相信这个组织，更相信我们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方向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可以耶，虽然我一开始不相信自己哦，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适应到站稳，再被信任，我发现这些好像跟我原来所经历的家庭的岁月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又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成为落后的那个人，反而我跟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感谢这。

13年里，让我累积了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全职妈妈，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也在累积你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哦。所以每一次停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是在累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视野，你说是吗？我自己在想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问自己说：“那我当时，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有，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第二题是，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优势？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太难，但是太重要了。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那我再把第三题先抛出来，听众朋友可以选一题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个朋友觉得他自己落后了，他自己觉得他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我们要一起来聊这三个题目。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那你又怎么走出来的？你认为家庭的经验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职场的优势？如果你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心态、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自己在13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当中呢，我常常听这首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其实这一首好听的歌是赞美之泉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带出跟职场的经验有关。叫做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我设定的一个就是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我在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人生也许她我想不知道说只有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其实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有时候人生呢会为了家庭，会为了一些你自己的选择，好，就是好像你会稍微暂停一下。或者是你稍微蹲下，或者是稍微放着一下，我今天用蹲下是为了要跳得更高，就是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跃升哦。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留了三个题目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过怀疑自己能力的经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个是你认为家庭的经验如何转化为职场的优势？如果有个朋友觉得自己正处于落后的阶段或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是怎么走出来哦？我讲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然后是真实的。我会去找一个比较认识我，而且他是正向的朋友，他不会给我那种比较随便的，例如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就这么棒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啊，不然就说啊，你去祷告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很难具体的。好，那我口袋名单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正向的，而且蛮健康的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怀疑自己的状态，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吧。哦，不一定要马上给我什么很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给我戴，不要告诉我，不要一下子就好像要我好起来，要我肯定自己很有自信，不是。就听我聊一聊，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朋友、正向的朋友、健康的朋友，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我自己来梳理自己的状态，然后找回自己的价值。这是我比较常做，而且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听众朋友你们参考看看。那什么样的家庭经验转化成职场优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觉得说，然后我又没有职场经验，好，那我其实就是家里的，我根本没有职场经验，我也不太需要学管理，学什么 ？No No No， 我觉得职场家庭主妇超级无敌厉害。你要想哦，她呢家里有老公有小孩，然后还有她自己，这就是不同的人她的需求。然后呢，你又不是她主管，你就要协调，有时候你要拿出主管的样子，就是小孩嘛，你要拿出你的权威，告诉他们这可做那不能做。然后呢，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我觉得哦，家庭经验最棒的就是把事情规划好的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或者是非常能够协调的。哇，我觉得这规划的能力，第一，规划协调倾听的能力，完全就可以变成职场优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的经验常常会被很多人忽略，就是讲重点跟整理跟条理化。所以我非常建议不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夫，我觉得家庭经验当中呢，你在做每件事情，这些软实力一定培养的不差，但是别忘了职场上有一些能力，例如电脑的使用能力、查资料的能力、还有数据整理的能力、还有脑袋条列化的能力。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都非常非常适合，可以转化为职场的优势。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很落后，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的 tempo 里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会陪他先想一想。

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工具、不同路线，对吗？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在往往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成型了。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有机会复出职场的时候，不止在职场上找回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机会被高升或者是被挖角，这背后的力量会是什么呢？回到职场，逐渐的在职场慢慢的把能力发挥得更好，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多，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而且不止获得了组织内部的肯定，外部合作厂商、外部的单位的大师们、老师们都觉得跟你合作非常的愉快。接下来上帝就没有让我闲着，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到别的更大的 NPO 去历练，被谈、被挖角、被期待去，这都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上帝开了一条路，不是我去求来的、去竞争来的。我自己回首过去我虽然不是一路的笔直的向上，而且我也曾经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走了停下来的路，这就好像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就要用到的工具特质是不一样的。而正因为这一段不同的历练，让我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有需要更多元的需求。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不止有所谓的管理方面的经验，用管理者的角度来带团队。其实我觉得我用母亲的心态来带团队，让我觉得更真实、更一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经验，但那个不是妇人之仁哦，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一种你真的希望看见别人比你更优秀，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能够看见我在职场当中更多元的需求，而且换位思考的能力跟快速的节奏也做得更好。另外能够在压力当中，有时候职场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能够保持冷静，特别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只是我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当别人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高升啊或者是被挖角，我心里明白那是一段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力量而导致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是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绕路，但它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视野更高的位置。你是否也曾经绕路而带来意外的祝福或经验呢？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低谷，它后来成为你的力量？那听众朋友你呢？那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就是小米直到如今陪伴跟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直到如今我觉得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转化，然后一转化一消化就好像变成我的能量一样、养分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一吃吃一吃，然后经过肠胃道的消化、咀嚼啊，酵素的分泌啊，然后再变成各种养分，再派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然后再长出肌肉啦，长出神经啦，长出骨骼啊，然后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这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棒的力量。绕路其实不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它可能会带我们走上更好的风景哦。我也想要介绍大家有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它的一半哦。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我自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人生在走一段好像不容易的路的时候，你很需要支持你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外婆，这个翁阿嬷是姜蕙的歌曲，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

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他跟他的阿嬷之间的感情。这个阿嬷对孩子的孙女啊或孙子的爱是非常的深。我其实很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只有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阿嬷也是。有时候在更早年的年代，女性因为整个家庭，其实她放下了她自己人生的，也许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职场，但是她其实就是放下了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选择了更大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很高兴大家又再回来。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个月我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再次的听到，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女人。节目来到了尾声，想跟大家谈的女人的另一个赛道。我刚刚前面有谈到，有时候这些是没有标准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它其实带你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赛道。从很多的妈妈女性的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径。有些女性她选择了是在职场上全力的冲刺，这是一种赛道。有些人则进入了比较早进入了家庭，这又是另外一种赛道。甚至像我一样进入了家庭，进入了职场，再转换到家庭，再转换回来职场，再重新出发。每一个赛道的转换，它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真的每一个赛道的风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能力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可以带着走的。也没有哪一个赛道是比较高贵比较成功的，重点就在于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老实说，当年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做了转换赛道的选择，但是如今我自己回首看，我已经不再有那一份委屈。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试试自己。你就算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可能是环境让你没得选，但是你一定要渐渐的喜欢自己的那一条赛道。我看起来好像走在了13年的家庭主妇的道路上，但是不讳言的，我也累积了不同于一般职场女性的视野和经验，你们说对吗？让我再次回到职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跨了一个领域，在 NPO 里面的一个主管，甚至我可能还可以是一个能够理解家庭、社区、教育与企业交汇的这些融合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整合能力就是我的

0: 另一条赛道。对很多女性来说，职场跟家庭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一段一段不同的篇章。蹲下绝对不是失败，转弯也不是放弃，只要你的心理还有觉察还有力量，就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的蹲下可能有哪些收获，只能问一问你自己，人生有没有因为选择而带来祝福呢？今天这个节目，我用一个比较真实的，而且比较故事跟大家谈，这样刚好我在盘点我9月20号的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我特别整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说啊，今天在蹲下再站起来的这一个主题，我其实常常在想，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的前进，蹲下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让生命扎得更深。重新进入职场，也许会有怀疑，但是这些年来的历练，让我的力量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力量，往往是在别人看见我们之前，就已经悄然成型哦。绕路不会让你失去方向，搞不好还会带你走向更高的风景。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条都是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论你是全心选择走入家庭，还是在职场上耕耘，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重视。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这一条路是否能够让你成为更完整、更坚定的自己。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叫做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停下脚步不是失去方向，而是让自己准备好再出发。节目到尾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我们这次呢，要专访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或者还没有收听过的，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听哦。那这次听专访呢是很不一样。通常我们专访呢，要不然就是我们在棚内的专访，要不然我们就去外地呢，特别采访。那这一次呢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的连线来采访的。那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受访的这个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他这个家乡很特别哈，他在苗栗通宵。那我们这一次呢专访是在汇智基金会，他们在每一年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在偏乡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今年的一句好话得奖的队伍哈。那他们这次的访谈主题是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今年很特别哈。这个是三度夺冠的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在他这个每

0: 一年的过程中，看见孩子的天赋、自信与自学力。啊，这次我们受访者呢是苗栗通霄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社会社区的关怀协会哈、啊，彩虹希望之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呢先邀请到我们的财团法人惠智基金会的社会资源部的经理呢刘柏林，柏林你好。
1: Hello， 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柏林。
0: 是柏林，这次得冠，这个是三度夺冠了、啊，三冠王、啊、
1: 是，对，就是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我们苗栗县爱家贝社区关怀协会的彩虹希望之家，是因为我们会是举办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总共举办了六届，然后其中有两次的团体戏剧表演，一次今年的最新的诗歌朗诵比赛，然后结果呢都是由彩虹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得到冠军，所以我们非常想要邀请他们能够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来跟大家认识，让知道说为什么这群孩子这么优秀，他们的天赋能够如此的闪闪发光。
0: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惠智基金会，他常年这么多年我们真讲我是跟陪伴的惠智基金会跟柏林还有很多的我们志工老师一起，我们从个位数在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很多的学校啊安心班等等的，然后到这样偏乡，到现在有那么多家上百家几百家的这样的参选，惠智基金会不遗余力的在社会的贡献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三度这个夺冠的我们的主任哈，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的许如瑜小瑜老师。来，主任你好。张主任你好。
2: 我是张主任。
0: 是张主任，我跟你这边的家乡，您的这个地方的家乡跟我这个很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关系。我之前有讲说我的母亲，我们家的娘家就在这个院里就在你们通霄旁边。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我的表弟就在你们通霄，你们那边有一个国中啊，国中他是那边国中的校长。我们家族的都是当老师校长都在那边，所以我跟你们那边很有渊源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主任，我们来问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家贝的社区关怀协会，稍微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吗？
2: 好啊，我们的协会在1991年成立啊。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它要成为教会跟社区的一个连结的一个桥梁啊。那当时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宗旨啊，就是想透过实际的这种慈善关怀的行动。像社区里面这些比较弱势的，不论是老人儿童妇女或是新住民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这是 当时我们成立的一个用意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早期是有涵盖到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还有新住民还有儿童青少年，还包括以前还有做一些职业训练等等
0: 的那些。
2: 那目前我们协会主要的核心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以社区的弱势家庭儿童为主做儿童的课后照顾。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有做新住民的中文教育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做有一些社区的孤独老人或是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社区关怀工作目前是主要做这些。
0: 是我们的在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的社区关怀协会呢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张天苗主任刚刚提到，他们在长期投入弱势的儿少的陪伴还有这跟对我们年长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福利等等的，不管是孩童的学习的辅导呢，还有社区的融合跟生命品格教育，还有陪伴弱势困境的儿童还有一些成人的全人教育，他们都成长都很大的付出那我们恭喜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彩虹希望之家持续参加会基金会一句好话品格教育参与活动两度获

0: 获得戏剧比赛，今年在你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夺得这个团体诗歌朗诵的比赛冠军哦。那老翁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哦，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伟大的女性，一个指导老师。这指导老师很特别哈，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就认识他了，就是我们的徐如瑜小鱼老师。小鱼老师你好。
1: 孙爸好，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是小鱼老师，我们知道他特别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特别评小鱼老师为戏剧的老师啊，主要负责编剧跟导演跟戏剧教学啊。老师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学习了很久这个时间吗？在陪伴着孩子的过程当中。
1: 我本身就是戏剧工作的人，我有在做编导。那在这个通宵这个地方呢，是张主任他邀请我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都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1-2个小时的戏剧的训练，
0: 2个小时的训练哦，1个礼拜2个小时训练，哇！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也是住在通宵吗？或我们家的附近的院里那边吗？
1: 我在你们娘家的另外一边，是大甲。
0: 好，大甲，我们说傣嘎，好，
1: 大甲，
0: 好，傣嘎。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地区，我特别可以讲，大甲人家说当年就是草席的集散中心，它就是很热闹一个城市。那大甲的现在的，好，那到这个它的这个很有名的草席的这个部分，还有帽子啊，当时所有的坐的地方都是通宵跟院里的妇女，好，弯立哈，跟通宵啊，这面的妈妈们啊，婆婆们啊，他们这边逐出来的这个草坪的，所以那边有个博，那边都有博物馆哈，也欢迎全球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哈。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小鱼老师？因为我要跟那个主任跟小鱼老师讲，我符合你们的标准，你知道吗？
1: 那
0: 你知不知道我符合你们的标准？
2: 怎么说呢？
0: 我是一个 Q 来婴儿，我是一个被捡来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家没有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家是捡破烂的 ，Q 笨手哎。所以那个就刚刚唐伯伯那个孩子啊，就是我、那个电影啊，那个所以我就是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孩子。你看我符合你标准，我是被人家捡来的样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是父母养大的，我是父母，我的养父养母其实是捡垃圾破烂的，帮我抚养大的，所以我应该是符合弱势家庭哈。可是我当时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让这个主任啊，或者是像小鱼老师这样子啊，所以让老师可以发掘我的天赋哈。小鱼老师，你看看这些天赋来帮我们介绍，这些孩子天赋来介绍一下哈。
1: 哇，孙爸你好棒哦！那这样你还这么温柔，然后又能够成为那么有力量的孩子，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我们的彩虹希望之家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
0: 一定，那是我的家乡啊，我一定会回去啊。对，你们那边的国中的那个那个国中主任，你们那个国中是什么？乌日国中是不是？
3: 通宵有通宵国中、启明国中、乌梅国中三个。
0: 乌梅
3: 在乌梅国中毕业。
0: 那个我表弟他之前就是在乌梅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校长。对对对。
1: 哇，那你一定要来。
0: 一定要去。好，来，那看是主任还是小鱼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吧。你们这次的有这几个小朋友，那我们一一的认识好不好？先认识，先跟大家问好好了。好，来。
1: 好，来问好哈。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哈，来那个天使，要讲角色吗？还是就讲他的名字就好了？
0: 先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待会老师再带他们认识他们的角色。好，先跟大家问候他本人。
1: 那就一个来哦哈。好，来你。
0: 好，我们第一位。
4: 我是黄馨宇。
0: 好，黄馨宇你好。好，
5: 大家好，我是吴杰宇。
0: 好，田宇你好。
6: 大家好，我是甘玉璇。
0: 甘玉璇。
7: 我是张炳彦。
0: 张炳彦，炳彦好。好，
8: 大家好，我是罗冰豪。
0: 你好，
9: 大家好，我是罗艺信。
0: 罗艺信，
10: 大家好，我是杨艺信。大家好，我是李冠毅。
0: 冠毅好，
2: 总共有九个小朋友。
0: 九个小朋友，这九个小朋友代表了他们的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
2: 对，
0: 是。 老师要来来看我稍微介绍他们的角色的里面的哈、啊、介绍他们的角色，那引导我们请老师也带着我们认识这个角色，他们在里面担任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请他们自己表达一下他们在这角色里面哦、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啊，这是我们很重要，希望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啊，很多的孩子们和家庭们都能鼓励一下。好，谢谢。来，
1: 那我就第一位就请甘玉璇。
0: 玉璇，
1: 那你就说你的角色，然后你演的内容是什么？
11: 我的角色是天使，就是去
0: 帮天使哦。
11: 嗯，天使，
2: 这个很特别。哦，对，这个我插话一下，就是说
0: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嗯，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诗歌朗诵里面呢，只有我们的苗栗爱加倍的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是用一个我们讲团体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的方式，他们把戏剧加入了这个诗歌，所以他们就所以在很多的诗歌朗诵其他的得奖队伍里面，大家都没有角色，大家就是你念一句诗我念一句诗，或是领诵，或是有读诵的部分，可是只有他们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诗歌朗诵，是非常特别，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角色这个部分。对，
0: 哎，柏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年这个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哦，就是那种就是一群修女在上面唱歌，
2: 是
0: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可是他们有很戏剧的表现那种感觉。
2: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呈现呢，让我们的评审老师为之惊艳，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孩子们要写诗歌，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跟 A， 就是有跟让孩子们跟 AI 练习怎么跟 AI 协作，所以他们写了非常长的诗，我们讲长的诗篇，而且他们是有分章节的，那这个章节是随着故事出现，所以为什么有九个孩子，然后有九个孩子其实他就用这一首诗描述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知足，这样子，所以很期待让孩子们能够介绍他们在这个诗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哦，来讲一讲你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自己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自己本身喜欢是什么东西啦，好，这样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呢，你也自己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第一位天使星云。
11: 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是帮助别人，然后把。
0: 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你今天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哦，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11: 不会，很放松。
0: 哎，你反而在舞台上不紧张呢。
2: 对，这个很奇妙，他在我舞台上完全的不紧张，因为其实他应该算是女主角的概念。
0: 是啊，你是哦，
1: 那个我来帮忙我们的玉璇，就是他是演天使，他不但是他有很正面的部分，他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会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所以他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帮助我，他是我的小帮手，也帮助我让小朋友来排戏，那他现在他平常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一个小小领导者，所以他会帮助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帮助比他年纪小的，所以他真的有像天使一样的正面的。
0: 是是，他真的是天使哦，因为以前他刚刚老师讲说他是主动带领学弟妹在讨论练习的。然后来玉璇老师，那孙爸来问你好了，用问的方式好了。这一次你们刚刚柏林有在讲说你们有用 AI 用写这个诗歌，对不对？
11: 对
0: 对，那你那个时候，我们有分两个，第一个用 AI， 现在是很新耶，这个东西这么新的东西，你怎么跟老师让学弟妹们稍微都可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有没有谁啊，在讨论过程中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啊，或者是他很优秀，或他有还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总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有是谁呢？来，第一个 AI， 你们那时候怎么是用 AI 的呢？
1: 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剧本的部分是由我这边先
0: 哇
1: 先设计的，
0: 老师先给他，
1: 所以小朋友他们 但是很感谢慧智，就是有在 AI 的课程帮助他们来试着做看。那他、所以小朋友。

0: 友他们也有参加 AI 的课程。那但是剧本的产出是由，就是剧本的部分是由我先找我们的这9位小朋友一边，就是一个一个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哈，然后给他们一个喝饮料，然后吃点心，让他聊聊他生活当中什么是他的幸福的一个感受。那在幸
1: 这
0: 福
1: 个
0: 的感受的，就
1: 是。
0: 常常连接到的比较是知足。那什么样的状况是让他比较愤怒，感觉到比较仿佛是比较不知足的部分？他们
1: 是
0: 就
1: 是
0: 开
1: 是，
0: 始就有说他们的家庭经验、生活的经验。那透过这个讨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我也有进到 AI 里面去帮助我协作，但我觉得他们的东，毕竟。我们这次朗读的部分是诗的部分，我有看到我们的评审都是很多都是写诗的专家，那我
1: 是。
0: 也就是让 AI 帮我分析什么东西叫知足跟不知足，那真的很多嘛，哈，我们人类的情绪跟我们的感受跟生命经验，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不知足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会诊？我是进到图书馆去找。我们的老方法就是我们人类有
1: 是，
0: 图书馆，然后去找诗是怎么创作的。那特别同样的是童诗，童诗的话就是孩子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跟他们的
1: 是，
0: 话，然后很多的都是产生出来的是形象，动物的形象啊，或者是一种卡通的形象。那这些东西其实当他把它会
1: 是
0: 诊
1: 是。
0: 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诗的创作，所以 AI 它帮我是做前面的分析，但是那些诗作其实是来自于孩子的生活感受跟他们的话。那当然，我最后会让这个诗进到 AI 里面去帮我 run 一下，看看他们的押韵，检查一下韵脚。但是其
1: 是
0: 实，
1: 是是，
0: 我没有真，我们真的这次的部分是有学习，但是我真的觉得。朗读跟诗这个东西是人类目前还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也
1: 是
0: 感觉，
1: 是。
0: 当我创作出来的时候，孩子读了2次，他们就背起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的
2: 因为
0: 生活
2: 是来
0: 经验，
2: 自孩子心对他们的生活经验的，
1: 老师你很
0: 是
1: 厉
0: 的。
1: 害，因为你这次是用 AI，你先自己先做，然后带领孩子们去到这个跟这个角色，然后跟 AI 这样互动，这个是我们在受访这么多的嘉宾朋友们第一次听到用这样的方法。老师你也很先进，而且你还会回到用我们比较我们在人类所拥有的天赋的里面，很用让让他们在诗歌朗诵在这边去让他们去。去训练他们哦，老师，这个不但有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很后运的底蕴在培养着他们哦。那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他们都很厉害哦。是，
0: 而且惠智基金会就是安排说是我们这次全台湾的科普班的小朋友们都一起线上来学习要怎
1: 是。
0: 么样来使用。既然因为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怎么样去协作，然后不是由 AI 来创作这个部分，也有
1: 对
0: 都
1: 对
0: 请
1: 对，
0: 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天使，他还带领学弟妹团来。你那时候怎么？你跟学弟们互动的时候，平常帮了下什么忙？你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来，你选。
3: 我们一起练习，然后一起练习说话啊，动作啊。
1: 是。那在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接棒的好不好？来，就一个接一个。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你 Q 到哪一个，我们就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二个人再 Q 下第三个，好，那我们这样轮 Q 下去。好，那中间老师再补充一下。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看见自己，你学到学习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3: 我学习到如何把声音控制音量，然后也把同学教得很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很开心。
1: 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诶？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当然就在学生时代，就是有机会到我们社团里面参加辩论社，还有诗歌朗诵。那我曾经打过全国大专杯，我带着学弟妹打过全班好多次的第一名。所以我一听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是很有潜力的声音哦，你好好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的声音很

0: 亮。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亮？
1: 我不知道。
0: 哦，对，你好好，你要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亮的地方，那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你的声音是一个亮。当然，你又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在人际智能啊、领导的能力上面哈，很棒，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啊，他很选来下一位，你来 Q 吧，你要 Q 谁
1: ？Q 我的，
0: 你可以举动。
1: Q 我的第二位天使。
0: 啊，好，第二位天使谁？自我介绍，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黄馨宇。
0: 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的扮演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哦，后面人就越来越时间越少了，你要快点讲哦。你自己大家都一样哦，讲讲自己的感受哦，然后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好不好？
1: 我学习到了甩缎带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弄到自己的手上，
0: 哦，
1: 更大力，用力的往外甩。
0: 嗯，你声音很温柔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哦，很温柔的。你刚说甩蛋蛋的时候，你会很怕会甩到别人吗？
1: 怕。
0: 哦，你很贴心哎，会想到别人。
1: 是的。
0: 哦。
1: 但是在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只要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可以改变。
0: 嗯、是是是，用心我们就可以改变别人，很棒。好，我们来 Q 下一位，你自己 Q。
1: 我要 Q 这个魔后。大家好，我叫吴婕妤。
0: 好，婕妤你好。
1: 我的角色是魔后。
0: 魔后。
1: 跟羡慕的、
0: 哦、是。
2: 就是里面的、哦、他们有邪，就是正邪对对峙，所以有天使也会有魔后，就是、
0: 哦、
2: 对对，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0: 是是是是，哎，很特别哦。婕妤看起来就是哎，婕妤。我们先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选婕妤当魔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是他自愿的，还是老师特别挑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3: 是我挑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戏剧比赛、啊、他演一个叛逆的霸凌别人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老师会找我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很温柔也很害羞，但是她很美啊，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她很适合。对，而且她也会帮助她这样子比较害羞的个性，她后来真的她的声音都有突破，而且她找了她的好朋友来帮助她，就是刚才的那个天使、啊，然后来帮助她，这两位天使来帮助她练习声音，并且她还能够训练弟弟妹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好厉害，有很多的进步。
0: 是。我们现在隔着这个声音啊，听老师在讲哦，我们的婕妤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老师为什么选他啊，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你感觉他是好像是很活泼、很热情，但是老师说他其实是还蛮腼腆的一个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就是把他天赋发挥出来，哇，很棒呢。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婕妤，让老师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了哦。
3: 那这次的。
1: 这次站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变得更勇敢。
0: 哇，很棒！是，对这件事情，婕妤，你看他一个那么腼腆的孩子这样站出来了哈，哎，很棒！这次啊，来，婕妤，我们再 Q 下一个，把握时间，怕时间不够用。
1: 我要 Q 空空
0: 兽。空
2: 空兽。
0: 空空兽是不是？
2: 对，空空兽，它是一个魔兽，对。
0: 自我介绍一下，好，英豪，你这次在里面的空空兽表现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学到些什么吗？
4: 我学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让我感染大家。
0: 嗯，你的声音的确是有感染大家，我都被你感染到了。是，你的声音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想去听你的声音。哎，你在这个过程中。哦、你怎么样跟学弟妹？因为你好像是比较算是学长级的，对不对？
3: 他在班上就是有点皮皮的，但是他进到那个舞台空间，就是又是变成比较害羞的。那但是他我教完他的东西，他竟然可以内化，然后又来教弟弟妹妹。
0: 哦，老师好厉害哦！你说他平常是一个皮皮的孩子，然后到了角色里面

0: 其实他是一个，那我让他去比较没有那么要那么皮皮的，可是他还是会去主动帮你。哎，老师把他从这他的这个热心公益这件事，我要跟很多全球听众朋友讲，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很丢皮皮的孩子，其实我们常说他会有以下几个是你的特征，就是说你就给宝维啦。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很热心公益，老师就是把
1: 非常热心
0: 的个性、热心公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让他去帮助，很棒呢。哦，来，英豪，你要不要 Q 下一个？我们把握时间。
2: 我要 Q 我们的好朋友，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不接受，
1: 不接受的兽是野兽的兽哦，不接受，对，它也是一只魔兽，不接受，
0: 好，来，不接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罗艺信，
0: 罗艺信，罗艺信，你这次不接受，可是听起你的声音是活泼开朗的，很开心果，你怎么做一个不接受呢？你让我们看见的是很欢乐呢。那你是为什么做一个不接受？你自己知道吗？自己知不知道？大家在问老师，你自己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来，我们来问问老师哈。来，小叶老师，为什么他当时给他安排这个角色呢？
3: 因为不接受他是一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世代的代表的小孩的兽。就是他是来吸取他们不知足跟不接受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越不接受，他的能量就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因为我觉得异性他有天生的活泼跟开朗，他也是我们团队当中的开心果，但他也是最皮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很幽默。那他演什么像什么，他后来也都可以指导其他的人动作跟声音，而且我跟他说过的东西他就做得到，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他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0: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听到异性的声音就觉得他是一种一听到就觉得是开心果，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是？
1: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对，现在他用他最原始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活泼开朗。可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他可不是这样，他的不接受是非常的不接受。对，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进去那个不接受的那个状态，那个魔力都把我们大家的不接受的那个都通通都吸进去了。对。
0: 哇，所以小叶老师很会排这个角色，而且很懂得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天赋整个挖掘出来。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不接受罗艺信。好，艺信再挑下一个吧 ，Q 下一个。
3: 好，那个 Q 下一个，
4: 我 Q 这个。
3: 好，来，
4: 大家好，我叫李冠毅。
0: 冠毅，你好。冠毅，听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害羞哦，你是几年级的啦？
4: 二升三
0: 哦，你家刚升三年，准备要升三年级，对不对？好，那你在跟这些大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4: 不会
0: 啊、哦。那要不要讲讲你在这次的学习到什么呢？
4: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在台上勇敢大声讲。说话，
1: 哇，勇敢，真的很不容易哦。
0: 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小叶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冠毅的本身的个性什么？我们刚刚听起来他就是一个 学弟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小，个性比较害羞，可是刚刚讲话是铿锵有力呢。老师，你在挑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让他转化自信心呢？
3: 他是我们当中感觉身材也是最小的，用他的部分是我看到他在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很自在，因为我都用戏剧游戏来看小朋友。那他的本身是一开始他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对到人，就是他有一点害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眼睛对焦，但是他现在透过这些的自己的一个练习跟努力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大舞台，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声音变大、变勇敢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看着，有方法吗？
4: 没有
3: 方法，
0: 没有方法，
3: 没有方法。好，就是要大声吗？
0: 没有方法就是
3: 方法，不是说再更大声这样子哈，更大声吗？好，怎么样？要怎么样勇敢？
4: 当做台下的人不算。
1: 然后当做台下的人不在，

0: 我们当场总共台下总共有397位观众，
1: 哇，这么多
0: 对
1: 人。
0: 对对，可是他却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勇敢。
1: 一心啊，你真的很厉害嘞！孙老师小学2年级的时候，跟你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学校这个就是老师去让我们去，就是类似像诗歌朗诵的去讲的时候，我光对全班呢40、50个同学哦，我都害怕不得了，我眼睛都瞄来瞄去，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哦，可以面对300多个人讲，所以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哈、哦。那我们刚刚听到前面这几位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小雨老师。在带领他们过程中，不只是把他们的在角色的扮演中给他赋予他们的这个角色，甚至在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把他们天赋一一的挖出来哈、哦。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惠智基金会在这次办这个一句好话这个活动的当中，然后在我们让他们在天赋中发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让艺兴来 cue 下一位哈。艺兴，你先告诉我你要 cue 哪谁？你要 cue 谁？
2: 我 Q 杨一静，
1: 杨一静，好，那我们待会就杨一静就准备开始哦。然后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来听听艺静怎么说呢？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和大家再见面。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慢慢去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从他不自信。

0: 情或者腼腆啊，或者他们在表现当中，在300多个人面前去表演。我讲真的，我如果小的时候是遇到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吓得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他们侃侃而谈。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位的我们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再 cue 下一位的。刚刚艺兴要 cue 的是叫杨艺静哈，杨艺静这个孩子哦，我们要看看他很特别哈，他的个性是开朗还是比较是腼腆呢，还是比较安静呢？来，先请小雨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先介绍杨艺静是什么样的个性好吗？
1: 好，我发现艺静她这次演的是孩童，就是我们会带到孩子自身的如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如果要讲角色的话，他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分享他的感受的一个小朋友，所以
0: 内
1: 他的
0: 在
1: 个性，对，所以他分享，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是他妈妈爸爸虽然他们生活没有在一起，但是妈妈每一年，对不对，都会记得特别回来帮他过生日，并且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只是在戏剧当中，我们转化成爸爸，但是其实妈妈总是记得他的生日。而且他，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家人为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们有了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从依静的身上得到的。那依静他都以为他很有点害羞，但是其实他超级搞笑的。对，而且他有2个哥哥，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汇智基金会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们有家族性的这种幽默跟戏剧的成分。所以他是他们家第3个来参加汇智基金会为我们办的这一个活动的家人的哈，
0: 哎呦，他们有家族天分哦，
1: 他们有天生的舞台表演力。那他这次我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一静，
0: 来，一静你好，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叫杨一静。
0: 杨一静，哇，杨一静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哎，一静，你自己在这次的学习中，你有什么样感受，或者有什么分享给大家呢？你学习到什么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自信。
0: 很不错呢，很棒。艺兴老师要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哦。我今天早上8、9点的时候接到我小女儿，她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因为孙爸常年都以前都在国外工作，很少跟她见面，所以我跟她是很有距离的。有时我们偶尔见面，就是她一年才能见上1、2次面，很少。她对我印象中几乎就是淡淡的。然后她今天打电话给我参加课程的经验哦，她哭着跟我讲：“爸爸，我爱你，你都没有常常看我。”可是你有来看过我在中山大学的，我在音乐系的我的首展表演。他说我知道你送了花到后台给我，然后我找不到你，可是我很想念你，你有留卡片给我。然后还一直跟我哭说：“其实你知道吗？爸爸是爱你的，妈妈也是爱你，只是他们因为可能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父母，还有天上的阿巴父都是爱你的，好吗？好，谢谢意境，意境，我们来 Q 下一个吧。”
2: 我要 Q 钟炳业。
0: 钟炳彦，好，来，炳彦，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是钟炳业。
0: 钟炳彦啊，我能问你一下，这次你的角色是一个叫越南总统哎，可是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吧？你是小学几年级？
2: 二升三。
0: 2升3啊，所以你当时表演的时候才2年级哦。然后你为什么？
1: 他的绰号是越南总统，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所以他这次我们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但其实他是喜欢吃外婆煮的什么？很会讲越南的，
0: 河粉，
1: 对，他
0: 越南的河粉好
1: 趁这
0: 爱
1: 个时候
0: 吃
1: 跟。
0: 哦，
1: 对，那是他越南的河粉，还有那个越南的春卷，所以这就是讲到妈妈煮的东西是他幸福的感觉，
0: 炳彦，你好幸福哦！你有机会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讲吗？跟我们全球听众分享吗？你们家乡，你妈妈她家乡的东西，还有外婆家乡的东西，你喜欢吃什么？
1: 最喜欢。

0: 吃什么？
1: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喜欢吃河粉。
1: 河粉啊、哦，那我也喜欢吃河粉的，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包起来的，那个叫做什么？好像卷成一块的，那是
3: 越南春卷吗？
0: 对对，越南春卷，外婆准备的。
1: 是是、哦嗯、看起来他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孩子、哦、那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学习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给台下的观众带来快乐。
3: 哇、wow, 哦、对，我们确实看到他们的戏，我们大家都惊艳，然后非常的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对，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们。
1: 是是，秉彦知不知道你的声音跟刚刚第一位我们刚采访到的，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那第一位是谁你知道吗？刚刚我问的第一位知道、嗯、你知道是谁？玉璇。你跟玉璇姐姐的声音有一样，有亮度，你们都没有，你们自己因为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没有感受。但是我们从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两位的声音都是有亮度的哦。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很亮哦。如果你除了诗歌朗诵之外，以后小雨老师哦，喜欢唱歌的话，都很适合你哦。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加油加油！来，明艳，你再 Q 下一个。来，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明艳 Q 下一个。
2: 嘉恩，
1: 嘉恩，嘉恩你好。
4: 老师好。
1: 是，来，嘉恩，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4: 孩童。
1: 孩童，孩童，你就是一个孩童。你几年级？
4: 23。
1: 哎呦，你们都是，你都跟秉彦他们都是一样23的哦。哦、嗯，那你这样上台害不害怕？会不会恐惧啊？那么多人在你前面的表演，会不会害怕？
4: 不会。
1: 啊，你不会害怕哦，我好羡慕你哦。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
2: 这次站在舞台上，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
1: 嗯，
3: 哇、wow, ，
1: 是哇，这个很特别啊！一个二年级到升三年级就有这种特质，很难得。哎，柏林，我们在上那个八大智能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哈、哦，像这样愿意这种试错的啊，愿意就是跌倒站起来的孩子，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淬炼的呢，很不容易哈、哦。
3: 对，没错，就是他们除了在天赋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受挫，可是后面呢，他们如果有内省能力比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从这个挫败当中找到力量，然后就会像刚才嘉恩讲的，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进步了，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成长了。
1: 是，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表现，为什么让孩子这次一一的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待会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这次的我们的班主任啊，张特苗主任啊，主任你好。
5: 你好，我是
1: 主任。你们这一次恭喜你们啊，又再一次的就是又得奖了。你们今年是第一次改成团体的诗歌朗诵，又再度拿下冠军啊。我们从2022年第一次来到让天方受访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又在受访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孩子，还有你的团队哦，有什么样的鼓励能跟加冕的话，那希望给团队最大的一个成长，啊、哦，给他们加冕一下，
5: 嗯，
1: 一下好吗？
5: 好，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前两次的比赛哈、哦，他们都是用录影的方式啊、哦嗯，不是现场表演，那这一次
1: 是的，
5: 不简单哈、哦，他就是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演出、嗯哦、那这个对一般我们小朋友的压力
1: 是是
5: 老师的压力都很大，
3: 真的很大、
5: 啊、真的是不容易、
1: 嗯哦、很
5: 大。那看到那么多现场那么多人、啊、还要维持他平常的表演的水准，不论他的表情声音、嗯、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走位、哦、还有我们他的背景、哦、布景、哦、等等、啊、这个都要一起配合起来，还特别还是那个编剧、哦、
1: 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个是蛮复杂的、哦、说真的很蛮复杂，要透过演戏的方式把那个诗歌、哦、诗歌的那个朗诵、哦、它的效果要做出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是是是，
5: 但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任务，我是觉得。

0: 是一
1: 嗯，
0: 件
1: 是，
0: 非常难得的事情哈，我个人觉得非常
1: 是，
0: 光荣啊。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影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的赞。

0: 好活动，好帮助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然后过程中还有人怕这个，怕东西不要掉啊，怕砸到别人，还要让这个还有人接受感。哇，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不是书本学得到的，我们很清楚，这不正规书本能学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品格教育的成长，甚至它可以用到生活中态度、生命的态度。我们刚刚有看到主任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生命中其实我必须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回到背后老师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角色。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小鱼身上，小鱼老师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哈。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譬如说他很沮丧啦或怎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过程中你在作品中你要怎么安排角色，在选择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主动提示等等的，请老师分享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讨论教道具的准备这些，那老师怎么带动他们的过程呢？老师来分享一下好吗？
1: 他们现在都会他们现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注意力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练完的东西他回去不见得会愿意再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在练，所以他回去有时候不会自己在练，所以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东西他就像那个粘土一样又变回去，所以每次都要重新再捏到一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稍微要管秩序或者
0: 是
1: 鼓励他，但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心里面，因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形象可能还不是那样子。像他们刚才是说他发现他什么，他发现他的一些优点，我都蛮惊讶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当老师的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现在才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优点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捏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当一些老师师长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孩子的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去鼓励他，并且给他机会，甚至比较强烈的把拉成一个样子，但是他慢慢真的他才会明白。
0: 真的刚刚小鱼老师讲说这些孩子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就像孙老师刚才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声音很亮啊，或者是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天赋。我本身跟小朋友们也分享，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我是一个数学老师，而且我的数学已经传到中国去，大家已经有接受到我的数学，大概已经有几千万人了接受到我的数学，那我已经做了系统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有机会就是柏林让我有个机会到石定乡去给偏乡孩子上课。我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有几个孩子一定是天才，可以成为数学的自由生。可是他们因为在环境中没有办法可以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陪伴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天赋。我就像刚小鱼老师讲，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你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们没有环境。柏林，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来为我们全球听众们，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金会现在未来要往前进的方向？
2: 对，其实就是像孙老师分享的一样，也跟小鱼老师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哪一些天赋，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优点。可是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生命的引路人，就是好像一个伯乐一样，他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千里马在这里。
0: 对，
2: 那也很感谢就是孙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多元智能，然后一起来教导这些孩子，
0: 是是，
2: 然后找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天赋在哪里。那也很感谢所有的客服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个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的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活动。那最主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做品格教育，因为孩子要品格健全，那走到后面之后呢，这个品格教育在三观上头就会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让他可以从一棵小小的幼苗，然后长成一棵未来社会中间的一棵大树，不会长歪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所有的才艺表演比赛都回过头来就回到多元智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那只是就需要像孙爸，还有像小鱼老师，还有像张主任，你们这些伯乐，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

0: 边，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看见自己啊，原来我这么棒。所以刚才的九个小朋友才会说，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这么勇敢。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他们多元智能天赋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也是慧智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树引路人都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伯乐，然后能够帮他们找回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慧智基金会，然后这样关怀社会。那我们也要恭喜，也要谢谢我们的在我们苗栗通宵社团法人啊。苗栗县的爱家贝的社区关爱协会，我们长之家的所有的师生们，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特别谢谢我们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许露瑜小鱼老师。来，我们今天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请主任和小鱼老师带着全球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喽。我们谢谢你们的采访，小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你哦。我们节目很因为了你们，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社会更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才，主任啊，还有小鱼老师，还有柏林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走过来这段路程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孩子的天赋，可是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去看见他，或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是现在慧智基金会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帮助更多的孩子。你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的孩子，都需要被挖掘天分。你不要忽略他，如果他是一个很稀薄的孩子，那可能是他还有热情公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嘹亮，你看他叽叽呱呱讲，可能他是诗歌朗诵或是歌唱家，他各式各样的天分都是可能是来自于他原来身上就具备有的。那我们要珍惜每个孩子生命的天分。我们再一次，我们恭喜我们的今天的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的儿童们和照顾中心的所有同学们，他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我们下周再见，当天文化方节目，我们下周再与你相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哎，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每次片头讲到有一句话，我都会很动容，就是说，好，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我想李嘉彤校长是每一位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的，我自己也非常的崇敬他。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主要是他笃信天主啊。他求学的时候就常常到医院啊、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仍然是新竹德兰中心的义工，为可学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他记得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让高墙倒下吧。那我最近又看到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木永不落下。当我们面临到年纪哈，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圣经有说我们就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

看，但是呢，当这个戏结束的时候，幕就会落下，但它这个幕永不落下，就让我非常的有感。是的，自己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个幕是永远不落下，而是一个转换。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当我们对社会不断的批判，对人性不止的关怀，为芸芸众生点燃希望的微光，只有心中满怀爱的希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我应牢记，在我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时，不是我陪着他不想死，而是带着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哎，这是谁写的呢？德兰修女。对，那我就想到说，爱哈是伸出我们的手哈，给予我们能给予的，陪伴他度过艰难，引导他进入永生。我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志业。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将近快20年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李嘉彤先生写的《幕永不落下》。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写的一本《让高墙倒下吧》。那李嘉彤先生不仅是在学术界成就非凡，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是一个将信仰活在生命里的人，生活中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到医院、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目前仍然是在新竹德兰中学，德兰中心当义工，帮孩子补习功课。那，在我们的片头就讲到说，享受被爱的幸福，好，然后享受爱人的喜悦。原来我们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有喜悦的，而被爱的对象他心中也是充满快乐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对啊，爱其实就是伸出我的手，给予我能够给予的，然后陪伴身边的人度过他最艰难的时刻。那最终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们生命不是结束了，好步入死亡，而是引导他进入一个永生，然后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宣讲的是公义，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有时候很多事情摆在台面上的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行公益。这个世界呢，看上去真的不乏爱心的捐赠，不管是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其他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爱心的捐款啊，物资啊，真的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时候却缺乏的是我们内在一个从内在发出的怜悯。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好可以选择愿以怜悯为念的心来做出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最近在做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啊，我们爱你不孤单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下面几个问题呢？就是爱你不孤单它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你访谈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是不是只谈他的生涯过程呢？还有这个主题的启示，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啊？对这个主题的应用方式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对呀，我从来在主持《爱你不孤单》已经将近7年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我觉得孤单是人生阶段的必然状态，犹如

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是呢，爱你不得不孤单。这个爱，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我有谈过哈，这个爱你不孤单，爱是一个名词。好，爱有爱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那爱你呢，是一个 verb 动词，就是当你有感受到个被爱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孤单。那就是爱与被爱嘛。那但是呢，这访谈的意义呢，我就想说，每个人生命都有不为人知道的隐痛，其实常常在孤单中挣扎。人生中孤单真是与万物并存的啊、哦，那个，所以，就好像，班杰米·富兰克林他说，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结呢，好像，富兰克林他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世上无数个人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你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是看见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连缠的效应一样，好像水波的波纹会不断的影响啊。那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之中呢，其实有很几个阶段。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哎，我的人生哈，就是十八，第一个十八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十八呢，又分成两部分，好，就是我有九年的时间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生涯都切换成不同的那个，好像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过程就切换出来，到第三个十八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生命本来就是很多元性的，在你小时候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接触到的其实会影响到你下一个十八的决定。好，那你在第二个十八的八年的中间呢，你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人生的经验啊，可能很多都是很挫折很痛苦的啊，但是你就会生命就开始蜕变。然后这时候呢，你的第三个十八真的就是不一样了，要不然不会从一个哇哇坠地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baby 嘛，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到年老的时候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中间真的有许多生涯的过程，那生涯的过程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呢，我觉得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们从被爱哈，小 baby 嘛，或者慢慢的长大，不论你是有父母，或者你没有父母，你都会觉得生命中会遇见孤单。那可是当你成熟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孤单是生命的享受。那最后呢，我们走出那个孤寂，因为当年老的时候，孤单寂寞是并存的，那你会发现与天地合一，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领悟。所以呢，我们真实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说，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爱你不孤单这个事情是背离事实的。我想背离事实是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包括他的核心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哈。他说我们古今中外哈，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

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现在你知道吗 AI 都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会从 AI 里面去寻找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 AI 里面寻求我们一知半解的，因为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从里面就会寻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讲。好，就是为什么爱你不孤单。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一个爱你不孤单的节目。我们刚刚针对爱你不孤单这件事情哈，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怀疑。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旅途本来就是有时候是风光明媚啊，但时候有时候也好像在风雨中航行一样，我们很迷惑呀，然后路途曲折啊，又有着心中的恐惧。但是如果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如果经历到我们生死好了，或者健康的失去，财务的破产，甚至人际关系背叛啊，或者被拒绝呀，或者被虐待呀，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者他吃尽了苦头，这样子。像张国荣就说哇，不是是刘德华就说哇，他小时候在进入到演艺圈成名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都会造成累累的伤痕，然后甚至会陷入到自我羞愧的一个软弱和困倦之中。所以不一样，当

有朋友问我说，他说爱能够让你不孤单吗？这是便利事实的一个千古问题啊，也是古圣先贤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很真实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的邻居哈，他的孩子因为跟父母吵架，就跑到顶楼上。那时候啊，母亲讲话有时候就会自以为是母亲，就讲话讲得很觉得说你有本事你就从楼上跳下来啊。那这个年轻的男孩真的就从五楼跳下来，死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对于生者来说，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甚至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就此了结，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出生生活在生活环境中就是很艰难啊，尤其是在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一个喜悦哈。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他每天就是面对天大的债务，父亲留下了要还都还不完哈。所以他说我们生命怎么能够享受孤单呢？好，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因为有了爱就不孤单，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经历嘛。那我也就说我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来找 AI 看看哈。 AI 他说爱你不孤单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背离的事实呢？他说那我来这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哈这不是一个背离事实的问题，是取决这个事实我们怎么来看待它。而从各种哲学呀、宗教还有生命经验，就是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和生命经验，他说给出了非常温暖的答案，温暖的解答。从两个层面来看孤单与爱的一个关联，一个是从物理与存在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心灵与连接的层面。我觉得他分析的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从物理和存在的层面呢，孤单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好，从极度理性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本质确实是孤单的。我们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独自体验感知，最终也是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完全复制成另外一个人感受。好，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最忌讳你懂得同理哈，但是或者同情，但是呢没有办法能够100%的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你身边真的围绕许多爱你的人，物质也不缺乏但某些时刻呢，孤独那种感觉仍然像潮水一般的涌上来。从这个

角度来看，如果爱你不孤单，我们把它理解为只要有了爱，人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确是背离客观与心理事实的一个天方夜谭。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个，不是因为有了爱你就不再孤单。那从心灵和连结的层面来说呢，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哇，我这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要重复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就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哎，真的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但如果从情绪、精神和存在的连接来看，就是情绪、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来看，爱的本质的确是有让孤单不再具有毁灭性。孤单好和独处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看重、被深爱的时候，即使身处异乡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内心仍旧是有一根牵引着他灵魂的一个线，就是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这个被爱着的这种感觉呢，还有心中的相信，的确是能够让人面对孤单的一个力量，真的是一个力量。所以呢，因此爱你不孤单不是抹灭孤独的魔术，而是因为爱你的孤单不再荒凉的一个承诺。我觉得 AI 把这个话真的用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所以呢，我们古今中外呢，古圣先贤呢，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孤独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甚至透过爱来解构这一份的孤独。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很有感觉呢？觉得说哇，他真的解释的太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面哈，它是怎么来连接的呢？像儒家就说以人连接，德不孤必有邻。哇，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好哈？那孔子和儒家都说过，在儒家思想中，个体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透过人就是我们爱人的行动，就是有仁慈的心哈。人与家庭社会是与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心怀着善意与爱意，你永远会处于一个这个爱与善连接的网络中，绝不会孤单。就是说德不孤必有邻。那在庄子与道家来说呢，庄子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并万物与我合一唯一。道家将这种爱扩大到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共鸣。当你发现自己宇宙是同体的时候，他说孤单这个概念本身就消解了，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哈。那另外呢，佛家就认为说，哎，孤单啊，是我自我，我以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执着我执。当一个人升起这种执着的时候，他的痛苦哈，他人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所以哈，就是你和我的界限消失了，爱转换成一种同理心，孤单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哲学和基督教呢，说爱是人生终极的救赎。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圣经有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并且强调神就是爱。神圣的爱呢，被视为一种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将我们人从

神的荒漠中就拔出来。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也在爱的艺术中讲过对孤单孤立的体验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而人类最深层的需求就是克服这种孤立的感觉，孤单剥离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爱是唯一让人既能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就讲到说婚姻中是家嘛，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爱而结合的，但是呢最后又爱中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在他最亲密的关系的爱中受伤最深最重，所以也会有所谓我们单亲家庭的成立啊。对，但是呢他说成熟的爱是唯一能让人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呢在我们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还有他是不是背离事实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呢，我们在想说其实人类在面对孤独这个冷酷的事实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它是给予我们生活中最难与最能够给予彼此，他用温柔这两个字，我觉得他用的真的很好，是最温柔的解答。古人从来没有否定孤独的存在，他们因为深刻理解孤独的痛苦才会告诉后人说去爱吧去爱吧去爱吧，因为爱是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唯一能够让彼此不再感到荒凉还有冷冰的一个温暖的源头。好，那我们再从 AI 里面也找到了这个他的分享，那我觉得他的分享真的是蛮棒的。AI 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嘛，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它其实给的答案其实是蛮精准的。当我们问题没有聚焦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问题就会觉得很离谱就说这个回答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说爱你不孤单是不是背离事实呢，还是说是一个千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有句话说哈，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孤单，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孤单，最后与天地合一，走出生命最终的孤寂。这句话很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诗意啊。它精准地点出了生命面对孤单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遇见孤单，这是生命必然的课题，是一种被动的。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醒觉，享受孤单是主动的发现内心生命的一个丰富。第三种呢，我觉得是超越，因为你与天地合一的时候，你最后走出了生命的一个孤寂。那我们从就遇见孤单来说，是生命的觉醒与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孤单往往是自己跑过来的。好，尤其当我们在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好，你会发现机会在一群的人中，你仍然会觉得很，人家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嘛，你仍然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在边缘一样，就是发现独自一个人的一个静默之中，你觉得是疏离的。好，甚至在人群中你也会觉得说你是疏离的。遇见孤单是我们个人意识醒觉的开始，它会逼着我们褪去外在的一些面具，真实的很赤裸裸的来面对自己。第二呢，是享受孤单。好，那个从孤单走向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逃避孤单，你觉得那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好，而且是不可避免。

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我们就选择拥抱它，与它共处，然后慢慢发现，哇，原来孤单就转化成了一种享受。心理学家常常区分被动和主动，哎，我们主动的独处和被动的独处，其实呢，就被动的就是一个孤单嘛。那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意味着内心拥有足够的力量，还有足够的丰富。你开始在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啊，喝杯咖啡啊，然后觉得好舒服哦。你就看的，甚至是窗外在落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享受。对，你在一个，比如说晚上的时间，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喜欢熬夜？不是我喜欢熬夜，我觉得说晚上的时候，你才觉得你属于你自己，好。然后我们读书啦，哈，或者思考啦，或者写作啦，好，真的真的是非常美的。这时候你孤单不会觉得是一个遗憾，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片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花园，真的是非常美的。第三呢，就是超越个体，与天地合一，走出最终的孤寂哈。就好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有时候觉得，哎，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境界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当我们人的心胸哈，还有格局哈，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小我的时候呢，就你一个人的孤独感啊，孤独感在辽阔的宇宙面前啊，你就觉得根本好像不存在，与它合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的企业家，她就说啊，她一个人跑到大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突然觉得说，哇，白云怎么那么白，那个桥怎么那么的美，那个山怎么这么有层次分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是放下。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境以及与天地合一，他看到高山流云，四季的更迭，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怎么会孤单呢？他觉得说，哇，我就是进入到这里，享受永恒的。人家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是是非成败就转头空。原来我们自己的人计较的那些都不会再计较了，所以当你与万物一同呼吸的时候，所以生命中你最终曾经感受到那个荒凉与孤寂哈，便彻底的被一种浩瀚的宁静与圆满能够取代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得不接受哈，而且到安然自得的一个境界，是超越。是超越心灵的一个过程。当我们体会到一层的时候呢，生命就无所畏惧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孤独境界在爱的形态中呢也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痛，所以我们就变得温柔，因为苦，所以我们就变得宽广，付出同理之爱。同样呢，在另外一种呢，享受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知足，你会自我照亮，能够付出安定的爱。当你在天地合一的时候呢，因为已经

合而为一，你是天地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万物都是爱。所以遇见孤单的时候，付出同理与温柔的爱。所以我们自己深陷孤单的时候，反而会体会到我曾经有的那一份痛楚，还有从曾经有的 那份迷茫，反而好像获得一种，人家说一目了然，哎，有时候真的能够一目了然哦。而且爱的方式呢，此时呢，你仅仅的爱，或许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啊，或者是安静的倾听啊，都是对受伤人的一种体谅。所以说，在我们的关怀的艺术里面，就讲到说，倾听非常的重要。当你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心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里，好，那你愿意，你自己有过那个经历吗？当所以你愿意对别人递出那份爱的时候，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微光。在第二，在享受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付出自主与沉浸的爱，内心不再匮乏，你开始拥有那种稳定精神的能量。所以在爱的方式上面呢，你不会带着期待说，哎，我要有对价的回馈呀，好，或者说我是这样对你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啊？就是反而是一种清澈自由，不给人压力的存在。那我们这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点燃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就是安静的夜灯，不耀眼，不喧哗，但是呢，人家远远的看见，靠近也不会让人家有那个灼伤的感觉，或者是比较的感觉，只能感到你身上散发出宁静与包容。这时候的爱是因为我们充盈，我们丰富，所以我们分享。那与天地合一的爱呢，就是一份好心胸的浩瀚，还有心胸的无私。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受创造的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失恋了，或者在婚姻中离婚了，那种破碎破裂痛苦的感觉。你的爱真的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一呼一吸之间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所以不会受限于我针对某个人、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在家族中啊，因为你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伤害，不会了，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栽种在路边的一棵树，或天上的一朵云，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对这个世界的本身都怀抱着没有差别的爱和敬畏。这就是我说的敬畏，就是前面讲到李嘉彤先生，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做学校小朋友教课的义工，好，然后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底层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尤其是想到说，有一个神父，他为了爱这些监狱的人，他就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打工，这样子他的一生就是打工，然后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受刑的人觉得说，哇，他好像耶稣一样，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那个光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哎，我做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呈现出你生命中的光彩。但是在这个境地不再是这样了，而是愿意付出爱，乃是贡献，让自己成为爱本身流动的

管道，我就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借我赐恩福，借着我啊，这是一个导管，然后呢流出恩典还有福分，这时候爱啊已经化为一种广大的爱，与天地同悲。哇，这种感受我就想到

我感受到的，即使在自己最孤单的时候，好像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非常快乐的，而且没有什么难处的，能够付出你仅有的全部，哎，仅有的全部，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挣扎。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那种与天地合一的，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你有的其实是共有的。好，孤单从来不曾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海岛上。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孤独中仍然选择去爱那个在海中孤单的岛，好像四面八方架起了通往宇宙的一个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呢，是在《木永不落下》这本书的起源，然后我们领受到说，哎，李嘉彤先生写的里面每篇文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对人的陪伴，爱的付出，不是陪伴他步向死亡，而是带他进入到永生。让我们讲到人生，我们的一生之中有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孤单，但是呢，孤单中的蜕变和成长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中是能够在孤单中仍然能够付出爱，在爱中享受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哦，祝福你心想事成，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让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饮食，就是吃东西啦。其实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哦，吃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健康，也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饮食呢，透过一些聚餐啦，还可以透过这种所谓好朋友之中的交流哦。所以其实在一起吃东西哦，特别是在一起吃饭，实在是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哦。怎么样善用这样子的饮食哦，来美化我们的生活呢？来好好的疼爱自己呢？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好好思考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在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内容，就是好好爱自己，透过吃好好爱自己哦。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定期的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哦，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找到好吃的，那又怎么样的将手上的食材变成好吃的食物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Hello， 晓元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想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也很开心哦，很期待来到我们这个美食厨艺的系列了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什么呢？我们要来谈豆腐。好，这是上次我跟黄晓元老师，我跟晓元老师说我想谈豆腐，因为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豆腐。那豆腐呢应该是百搭的，跟什么菜都能搭，但是豆腐怎么样能够煮

0: 煮出一锅好菜呢，这也还是一门学问啊。怎么样让这个豆腐的它的口味能够最好，这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请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豆腐这个主题啊。这个豆腐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哦，就是发明的，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发明嘛。那我们知道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嘛，那大豆呢，它又是蛋白质很高的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食物哦。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豆腐，如果说从他们的这种不管是质地啦，或者加工，或者是等等，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基本的一些概念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的基本的一些成分是什么？
1: 说到豆腐，其实这是中国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食材啊，源自中国，然后才传到日本啊、韩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地啊。
0: 嗯，
1: 所以豆腐是一个广受大家喜欢的一个食材。那其实豆腐刚才梁慧老师说了是由大豆制成的，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因为有质地的不同嘛，
0: 质地不同，
1: 哎，质地不同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讲的嫩豆腐啊，
0: 嗯，
1: 老豆腐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像这个
0: 油豆腐、
1: 内酯豆腐、内酯豆腐就有点接近豆花、豆花类的。
0: 哦，
1: 可以做甜品啊，像说我们在台北啊，你看到很多那个甜品的那个店，它都会有豆花加什么红糖水啊、红豆啊、绿豆啊、芋圆呐、花生啊。
0: 哎，其实广义的豆腐的话也包含这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它也属于，它也是豆花，也是豆类成
0: 豆类成分，
1: 对对，是，只是它工艺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么几些不同嘛，
0: 含水量不同，
1: 对，含水量不同，有的就是比较含水量高，像嫩豆腐，对吧？那就要区别开来，可以，还有做菜也要分嘛，
0: 对，
1: 啊，什么老豆腐啊、嫩豆腐也不同的煮法，
0: 对，什么板豆腐，
1: 是的，是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家庭主妇都应该知道的嘛，要买什么样的豆腐来怎么做，怎么烹饪啊？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老豆腐、嫩豆腐这一类来分呢，它还有豆腐还有再加工，又变成什么呢？豆干。
0: 对
1: 啊，豆干也是一种豆腐的产品嘛。
0: 嗯，
1: 那豆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譬如说，我们凉拌的时候可以五香豆干，也可以卤豆干，对吧？那像是卤豆干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做茶叶蛋也会把豆干放下去一起卤嘛，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的啊，一个食物。那除了豆干还有豆腐皮嘞，
0: 哦，腐皮，
1: 哎，腐皮可以做成什么？千张，可以做成百叶，
0: 我好喜欢吃哦。
1: 哎，对，那个也是很多种做法啊。
0: 对，
1: 那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家店里面啊，他那个腐皮就是围着这个桌边，它有一个算做这个一个小河流那样过你的旁边，然后那个腐皮来，你就可以这样拿个竹子把它捞起来放在挂起来这样，哇，那个真的是现做现吃的，那很过瘾，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到现在我想到那个腐皮，哦，真的是太棒了，
0: 就是那个豆浆上面的薄薄，
1: 哎，对，那一层
0: 薄
1: 薄
0: 的
1: 一皮，哎，最营养的那一皮那一层嘛，
0: 对，
1: 就给它捞上来。就捞了一下就很快你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加工法啊，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豆腐的产品出来了，对吧？那除了这些呢，我说做这个什么先吃的这个腐皮，还有就油豆腐也是一种，
0: 哦，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想想看，油豆腐我们家家户户做什么火锅啊，
0: 对，
1: 哎，有时候妈妈炒个白菜呀，会加点豆腐，油豆腐进去，那味道也是相当鲜甜的，蛮好吃的，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
0: 煮汤也很好吃，
1: 对，
0: 炒如果要炒也是可以跟其他配料炒，
1: 对，
0: 如果说是像要吃那个红烧也是可以，
1: 对，所以咯，你想豆腐的再加工就有一些这些产品出来了，对吧？那除了油豆腐还有什么呢？冻豆腐。
0: 哦，冻豆腐，
1: 哎，冻豆腐，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给它放在冰箱里冻一冻以后，你就拿出来，它就有成了很多那个孔洞了吧，
0: 对，

0: 啊，豆腐就变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解冻之后，你就变成海绵状，你就进到火锅里面去吃，也非常好吃。可是如果说你要煮酸菜白肉，放点冻豆腐，它非常吸油啊，就不那么油腻了，这个菜对不对？所以冻豆腐也是一个，就是在加工之后就会有一个这样好吃的豆腐的产品出来啊。那除了冻豆腐之后，当然我们刚刚也在有提到说，它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变化的产品，就臭豆腐。对，
1: 臭
0: 臭
1: 豆
0: 豆腐，
1: 腐，
0: 你
1: 哇，
0: 说，闻起来好臭，可吃起来真是可香了。
1: 对
0: 然后再蘸一点辣椒酱，配一
1: 对，配
0: 点
1: 一
0: 那
1: 点
0: 个，
1: 泡菜。
0: 哎，对，那是我最爱
1: 我
0: 哦。
1: 觉得我现在听到这个臭豆腐都要流口水。
0: 我最爱，
1: 对啊，因
0: 我
1: 为
0: 最
1: 臭豆
0: 爱。
1: 腐真的很多人哦，都没有办法逃过它的这个魅力
0: 对
1: 哦。
0: 呀，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而且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腻，很奇怪啊。这个然后又解馋了，
1: 对啊，而且臭豆腐有些是用炸的嘛，有些
0: 是，
1: 是用那种煮的、
0: 可是
1: 红
0: 煮的，
1: 烧的。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吃那个毛豆啊，蒸臭豆腐，哎呦，这
1: 蒸
0: 个
1: 的也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吃。
0: 这是香菜啊，哎，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它其实蒸起来那味道也香得不得了，而加上那个毛豆嘛，毛豆又很吸它的味道。我跟你讲，送饭一流，真的配饭真的没得说的了。所以想到你都会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幸运哦，做中国人啊，中国菜有这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菜让我们去尝遍啊。所以如果像讲到说我们按照地域菜系来分的。经典豆腐的料理，那又真的分得很清楚啊，每一省都有它的代表。那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
0: 对，
1: 豆腐的料理，不管什么我都爱吃，
0: 哦，
1: 因为我好喜欢吃豆腐。
0: 是那个麻婆豆腐啊，我真的跟你讲，真是太棒了啊！那只要是我去到川菜馆叫了个麻婆豆腐，我一碗饭是不会罢手的，我一定要再添饭的。因为太香了啊！麻婆豆腐真的是，它也看起来好像很好煮啊，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那麻婆豆腐其实不是原始的四川人的麻婆豆腐，他们是用牛肉碎，
1: 牛肉
0: 不是
1: 碎，
0: 用猪肉的。
1: 哦，
0: 哎，
1: 是哦，
0: 他们是拿那个牛肉碎去煸的，
1: 牛角肉
0: 哎，牛就剁，他们还不要搅。
1: 不要搅，用剁
0: 哎，
1: 的，
0: 它有点那个韧力啊，那个肉末嘛，然后去煮的，所以他们有，而且豆腐呢要怎么先烫，穿烫一次，不能大火开，还要让它开始冒泡了，就给它赶快给它捞起来，啊，先去了豆腥味，所以这都有程序的，啊，做一个川菜的麻婆豆腐，其实它有很多考究的地
1: 所
0: 方，
1: 以它先切小块，然后再给它
0: 对，
1: 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然后再捞起来。
0: 哎，不要给它大滚，啊，就给它捞起来，捞起来，你再看你该怎么一个程序来焖煮这个麻婆豆腐，非常香啊！我想到它这个菜，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一般人都很喜欢来，配米
1: 像
0: 饭，
1: 麻婆豆腐啊，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做法哈。就是我比较家常的，就是像我些朋友他们会喜欢买那个冈山的那个豆瓣酱，
0: 对对
1: 辣
0: 对，
1: 豆瓣酱，然后就很简单啊，就是直接用那一罐下去这样吃，
0: 当
1: 然
0: 然
1: 后加
0: 的，
1: 上豆腐
0: 对
1: 啊，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就一锅这样。有些比较简单，我们说比较懒人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不太会调那个味道
0: 是
1: 嘛。
0: 的，是的，
1: 就买现成的，可能辣豆瓣
0: 对
1: 酱
0: 对
1: 啊，或
0: 对，
1: 什么直接来煮这样子。
0: 这个未尝不可啊，因为豆瓣酱各家有各家的风味啊。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非要这个好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倒不一定，因为这个也都要看你个人的喜欢的那个麻辣程度啦。那我觉得麻婆豆腐其实，很容易学会，但是你真的要给它做到达到他们那个级别的好吃的话，那可能还要再去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去
1: 那
0: 做。
1: 小袁老师，如果说你做麻婆豆腐，你是用什么程序来做
0: 我就会先去买一些好一点的肉啊，
1: 肉，
0: 哎，我给它剁一剁。
1: 猪肉吗？
0: 我讲的是牛肉
1: 所以你也
0: 啊，
1: 是用牛肉。
0: 我用牛肉啊，
1: 哦，好，
0: 对，
1: 那我
0: 去
1: 们来
0: 煸，
1: 学一下。
0: 就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出来就是没有那个肉的那个臭腥味。
1: 哦，所以牛肉也是先剁

0: 睡，
1: 对对对，也不要做太睡，就是不要说睡到了睡融融碎碎，不是，就有一点口感，吃起来还是有点口感的。
0: 口感，那要去炒之前要先放什么料什么调味？
1: 你可以腌，稍微腌一下，
0: 腌一下，
1: 哎，酱油、糖、胡椒粉，腌一腌，然后再
0: 要放葱姜蒜吗？
1: 你先别弄这个，
0: 先别弄这个，
1: 对，然后就把那个酱油他们那搅一搅嘛，你腌的东西搅一搅，然后你再给它撒一点那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不要多。
0: 所以我们碎绞肉，这是碎的绞肉，
1: 对，
0: 加上你说酱油，
1: 一点点调料，
0: 点点糖，
1: 不要多啊，
0: 一点点酱油，
1: 调个味道，
0: 一点点糖，
1: 嗯，
0: 啊，一点点还有什么？
1: 一点点糖，一点胡椒粉，
0: 胡椒粉
1: 是。然后再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0: 再放一点点太白粉，
1: 然后再淋上油，
0: 再
1: 给它抓拌一下，
0: 抓一下，
1: 腌一下，对，
0: 哦，
1: 也不要腌太久啊，
0: okay，
1: 就可以开始就起锅了嘛，
0: 去炒，
1: 去煸一下，煸一下就把它
0: 用小火大火，
1: 就中火先去给它煸一煸，煸一下就先给它拿起来捞起来，
0: 哦，
1: 然后你再放葱姜蒜，
0: 哦，这个时候再放
1: 啊，去哎呛锅了，
0: 呛锅，
1: 对，呛锅。然后你到时候再跟着你就把这个
0: 呛完锅以后，
1: 呛完锅之后你就放，开始就放水进去嘛。当然有些人他比较讲究，他可以放鸡汤啊，
0: 哦，高汤
1: 或高汤下去煨嘛，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豆腐放下去，
0: 豆腐放下去，
1: 哎，豆腐就不要就让它开始冒泡了啊，
0: 嗯，
1: 再给它关小火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
0: 豆腐切小块下去，
1: 对 对, 对下去，然后你就可以放那个。当然有些人喜欢要把那个辣椒酱先炒一下嘛，
0: 嗯，
1: 但我就觉得我又不喜欢那个辣太辣哦，
0: 嗯，
1: 我就会这时候我再加辣椒酱下去，
0: 嗯，
1: 然后再把刚才炒的牛肉下去再嘟两嘟就好了。其实，
0: 哦，
1: 其实它真的不是太难做啦，
0: 对
1: 吧，对，当然你要像说餐厅做的那些东西，我们一般家庭主妇也不可能做到那样，你只要做出那个感觉是麻辣的那个，但是麻辣味道要看你自己怎么调，
0: 嗯
1: 啊，也许我觉得我喜欢麻一点，花椒多一点，
0: 嗯
1: 啊，或者五香粉也可以放一点，
0: 嗯
1: 啊，其实我是觉得吃这个味觉啊，
0: 嗯，
1: 还是看你自己个人喜爱，
0: 看个人嘛，
1: 看个人，真的，但你主要的调料，你那几个调料你是必须要有啦，
0: 嗯，
1: 花椒啊，
0: 嗯，
1: 对吧，辣椒酱啊，那是必须要有的，
0: 嗯，
1: 那配料就是姜葱蒜嘛，
0: 嗯，
1: 就这样。
0: 花椒的话是花椒粉啊还是颗粒的？
1: 颗粒也可以啊，你要颗粒也可以自己先炸花椒油啊，
0: 哦，花椒油
1: 也可以啊，
0: 哦，
1: 对吧，那但是现在都很简单嘛，你撒一点花椒粉嘛都可以，
0: 嗯，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0: 嗯
1: 啊，有那个味道出来我是觉得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是因为我是知道就是好像也有人在卖那种有些那卖南北货的地方也有人在卖一罐一罐的花椒油
1: 啊，那个都可以当做你炒菜用的调料嘛，
0: 都可以
1: 那甚至于你再懒一点，嗯，现在都有什么现成的
0: 嗯，
1: 麻婆豆腐酱，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很简单，你豆腐啊，那个肉末准备一下，就一锅就下去，就炒一炒，煸一煸，加点热开水，一样一上来也是麻婆豆腐，
0: 嗯，
1: 对吧？就看你自己。
0: 了解，了解，
1: 对，
0: 是。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在今天我们来谈谈豆腐的主题哦，哇，这个豆腐真的好吃，而且呢多样性很非常的丰富、哦，加工方式也非常的多元啊。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不同的南北，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啊，也有不同的所谓豆腐的经典名菜跟烹饪法哦。那刚才呢，黄小元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川菜的麻婆豆腐嘛，老师，对，您刚有谈到麻婆豆腐，
1: 是。
0: 那我想说，来帮我们针对不同的地区，我们先谈四川好了，好不好？那四川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跟豆腐相关的？
2: 四川的麻辣烫大家都很喜欢嘛，
0: 对。
2: 但是你一说到麻辣烫，那豆腐的产品就跑不掉了，对吧？像豆腐啊、油豆腐啊、还有腐竹啊，那些你都会看到，都是豆制品的东西都会在麻辣烫里面的，因为豆腐其实很耐煮，它可以你给它什么料、什么味道、什么口味，它就很容易吸收那个所谓的调料的味道，
0: 对，
2: 所以在麻辣烫里面呢，豆腐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豆类品啊。那至于你说还有什么地域性的这个菜系经典的豆腐的料理呢？我可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啊，像山东菜的锅塌豆腐。
0: 锅塌豆腐。
2: 哎，它的锅塌豆腐呢是一块一块的，很讲究的，所以它。

0: 哎，会先稍微
1: 先切成一块一块
0: 吗？哎，对，然后先稍微炸了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呢，就用他们的那种山东的一些酱料啊或什么的，就去炖煮。
1: 哦，
0: 哎，所以它的味道呢是非常的咸鲜。很纯正的，这个烧法也是要你的烹饪技巧要好，才能烧出一锅好的锅塌豆腐，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随便加什么东西进去啊，它就出的那个味道好的鲜甜的，不是的，这个都是要考这个烹饪的技巧的，那还有就是那个淮扬菜，
1: 淮扬菜
0: 的煮干丝。
1: 哦，煮干丝。
0: 对，煮干丝呢，以前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哎，没什么嘛，就是煮干丝又怎么样呢？
1: 其实干丝就是细的嘛。
0: 对
1: 对，
0: 就是豆腐干丝，
1: 对，
0: 白白的切的细条。
1: 其实它当小菜、凉菜很好吃。
0: 都可以、那这个煮干丝呢，我是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他是扬州人，哦，我第一次在他家吃到他的手艺啊，煮干丝，这个都是30年前的事了。我到今天想到那一碗煮干丝，我念念不忘，因为太好吃了，他主要是拿高汤去煨，哎，煨的那个干丝呢，那个味道简直都入到干丝里面了，那他还有放那个干贝啊、虾仁呐、还有鸡丝啊，各种各种的那个配料，哇，吃那一碗煮干丝居然可以让我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去别的地方煮，在吃过那些干丝的这些料理，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吃的那么好吃，那就是表示说他用足了材料，而且他很用心的去慢火去慢慢嘟嘟嘟嘟把这一碗煮干丝真的做绝了，
1: 慢火去煨它，
0: 哎，对，太好吃了，这就是扬州菜。
1: 现在我们吃到干丝，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这个小吃店上面会有这种干丝，但是它都是很简单，就是可能麻油啊或什么的这样拌一拌，
0: 凉拌的
1: 、
0: 这是凉拌的，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讲说，扬州菜的煮干丝就不是了，
1: 不一样了，
0: 那完全是拿慢火去高汤去煨出来的，特别特别的香。
1: OK， 煮干丝
0: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就可以说像那个文思豆腐，文思豆腐也是在扬州菜来讲叫做很经典的菜啊。
1: 文思豆腐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好，你想知道怎么做？
1: 对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好的，
1: 我们先来把这个其他有不同的这个豆腐，因为文思
0: 不同类别。
1: 对，我们今天文思豆腐会是我们的大菜，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讲。
0: 可以吗？
1: 我们先把一些就是说我们不同地方的豆腐来有个概括的了解。
0: 好，做重点提示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再来讲就是粤菜、客家菜里面的酿豆腐。
1: 酿豆腐，
0: 哎，酿豆腐也很好吃哦。
1: 他把豆腐挖一个洞啊？
0: 对对对，挖一个巢啊。那你可以给它放很多的所谓的食材进去，像那个冬菇啊、虾仁呐、
1: 剁碎
0: 木耳啊都可以，红萝卜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剁变肉蓉了，给它和了一块儿，然后你再给它腌制之后再镶在那个豆腐巢里边
1: 塞回去、
0: 然后就可以煎了嘛，煎了然后再最后再加一些佐料，你再另外弄佐料，可以用那个豆豉啊烧一点那个酱汁进去淋在上面，哎，很好吃啊，这个是很经典。那他们那个酿豆腐呢，还不是说只有用豆腐，他们还会用什么呢？苦瓜啊，茄子，
1: 酿茄子，
0: 对，酿茄子，酿青椒，然后就变成酿三宝。
1: 哦，酿青椒，
0: 对，
1: 哦，
0: 就是说，你会发现食材的变化啊，也会变成你吃的东西，你的那个饮食的那个享受，你又可以扩大了嘛，所以这也是蛮好吃的啊，酿豆腐。那再说了，就是江浙菜的，豆腐怎么做？他们是有西施豆腐，也有那个虾仁豆腐，他们这些口感都会比较，味道是比较，鲜甜的，偏甜，有点偏甜，但是呢，也是蛮好吃，会放一点料酒。
1: 虾仁豆腐大家会比较知道啊，因为这也算是家常菜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

0: 虾仁炒一炒，然后呢，
1: 是是
0: 没有那个调味那个葱姜蒜炒一炒，
1: 是的，爆香
0: 爆香，然后虾仁下去，然后豆腐下去，
1: 对
0: 对，然后有些人会再勾一个芡起来，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跟你说，佐料配料就是看你自己，你也可以
0: 有些人会放毛豆
1: 啊，也可以放口蘑。
0: 口蘑、
1: 白蘑菇、
0: 哦、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看爱吃什么就
1: 是、啊。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食材，也没有说规定说非要放这个不能放那个。
0: 嗯，
1: 啊，我觉得煮饭就是千变万化的，
0: 嗯嗯，
1: 大家爱吃什么，就可以做个调整，都没问题。嗯、
0: 那你刚有谈到西施豆腐，西施豆腐这是怎么样的？江浙菜里面是哪是什么样的豆腐？
1: 西施豆腐其实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虾仁豆腐，它只是它的配料不一样。
0: 它配料是什么吗？
1: 它配料也是有很多种变化。
0: 嗯 ，OK，
1: 对，
0: 它也是江浙比较有名的。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名字叫西施豆腐，就是你看出来它炒，装盘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摆盘是很漂亮的，
0: 很漂亮的，
1: 哎，五颜六色的，也是蛮好看的啊。
0: 嗯、
1: 那个就，一般来讲请客
0: 用的，
1: 可以用这个西施豆腐。
0: OK， 好，所以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请客，我希望虽然用家常用比较常用的食材，比方说用豆腐，然后我们要做一些请客的菜，像西施豆腐，它就是一个可以宴客
1: 的菜、
0: 哦、的菜，
1: 对。
0: 嗯，
1: 那你说湘菜的话，其实他们会做的是家常豆腐，
0: 嗯
1: 啊，家常豆腐就有香辣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0: 家常豆腐改成这种酱油啊下去，
1: 对对对，都可以，对，所以每个地方有他，就是要看他自己饮食的习惯了。
0: 那个小袁老师，那个红烧豆腐跟家常豆腐。
1: 类似，
0: 很像哈、哦，
1: 类似。你放点猪肉、五花肉下去，放点豆干也可以啊，
0: 嗯、
1: 对吧？你要是我觉得我放一点油豆腐，都可以，它都可以搭配的。
0: 嗯
1: 啊，
0: 有些人还会放一些什么豌豆啊，弄薄薄的豆，或者是蘑菇什么胡萝卜什么。
1: 是的，是的，没有一定说你不能放它。
0: 嗯
1: 啊，我有时候我清冰箱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会把我剩的一些还有一点量没有用完的，丢掉可惜嘛，
0: 嗯，
1: 你就把它做个大杂烩，弄豆腐烧一下，特别好吃。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哦、
1: 对，
0: 冰箱还有一些剩的食材哦，
1: 清冰箱的时候，
0: 清冰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道家常豆腐，
1: 对，就什锦豆腐嘛，
0: 什锦豆腐、
1: 哎、未尝不可，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吃素的，我就加点。五花肉下去煸一下，
0: 嗯
1: 啊、其实做菜很有趣的，
0: 嗯，
1: 你不要说我就是看着食谱这样做，什么我也不敢多加，什么我也不敢少，不是的，
0: 嗯
1: 啊，就看个人喜欢，而且有营养的食材，
0: 嗯、
1: 我们尽量去买嘛，像菇类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多吃一点，
0: 是
1: 这一方面的。
0: 对，其实菇类的东西算蛮健康蛮养生
1: 的，是
0: 的，
1: 而且豆腐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它是等于是植物蛋白质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豆腐值得推。
0: 菇类跟豆腐也蛮搭的，味道也很搭
1: 的，很鲜甜，
0: 很鲜甜的、
1: 尤其是白蘑菇，我要煮豆腐之前，我先把白蘑菇在锅里煸一煸，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它就会冒点汁水出来嘛，
0: 嗯，
1: 其实很鲜甜的，
0: 嗯，
1: 然后我豆腐下去跟它烩一下啊，我放点肉末再煮一下，
0: 嗯，
1: 丢点葱花加点调料，那不就有一碟菜了吗？
0: 是
1: 吧、嗯、所以不要说太拘谨做菜，
0: 嗯
1: 啊，你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加减你的调料就好、
0: 嗯、
1: 但是不要太重油、
0: 嗯、
1: 啊，油不要太多、
0: 嗯嗯、好，那谈过家常豆腐、什锦豆腐啊，觉得好棒哦，
1: 嗯，
0: 那豆腐好像还有很多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品相，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现在刚刚跟您介绍的就是那个烹饪时的我们的这个技法的分类啊。
0: 对。
1: 那你想，一块豆腐拿到我手里，我可以做什么？皮蛋豆腐。
0: 哦。
1: 对吧？
0: 皮蛋豆腐。
1: 对呀、啊，凉拌菜呀、啊。
0: 嗯。
1: 对吧？我拿两个皮蛋，去跟豆腐拌一拌，然后加点葱啊、盐碎呀、啊，
0: 嗯，
1: 调料啊，也不要说加太咸，对吧？
0: 嗯，这最简单的了。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撒一点肉松，
0: 哦，
1: 增加它的口感啊、
0: 嗯，
1: 也蛮好吃的，尤其是配稀饭，
0: 嗯，
1: 我觉得不错。那还有就是香煎豆腐，
0: 嗯，
1: 很简单，我豆腐给它，我一般我豆腐会处理的时候呢，买回来我会给它切块，
0: 嗯，
1: 然后用盐水泡一下，
0: 嗯。

0: 大概泡个十来分钟。为什么呢？你泡一下就把那个豆腥味给去掉，
1: 嗯，
0: 而且你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烂，
1: 哎，真的，
0: 这是窍门啊，
1: 对，这窍门，
0: 哎，所以一定要先处理一下，
1: 嗯，
0: 然后把它控干水，不要湿哒哒的，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烧，哎，我觉得很好，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像刚刚有说到的过塌豆腐。它一定要中火慢煎，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一下大火开，它就很容易糊了嘛，
1: 嗯，
0: 那就不好啊。煎的它就外焦里嫩的。
1: 干煎豆腐，其实干煎豆腐我蛮常弄的，因为它很简单，
0: 啊，
1: 它煎完之后撒一点盐，撒一点胡椒。
0: 是是是，我是会喷一点那个酱油，
1: 我喷一点酱油，
0: 哎，我喷一点酱油，撒一点点的糖，
1: 哦，
0: 啊，然后丢点那个葱。葱
1: 是，
0: 哎，我就这样上来，我也就吃了。
1: 哦，所以就煎完之后你就这样直接弄。
0: 对，
1: 哦，
0: 这样多好吃，而且你不一定要搞很复杂的调料，
1: 嗯，
0: 我觉得吃原始味道。
1: 是，
0: 嗯，啊，那炸豆腐我就比较少吃，因为炸的东西，
1: 嗯，
0: 可是偶尔我还是会吃了，
1: 嗯，
0: 啊，但是我是尽量能不吃啊，吃炸了就不要吃，因为我容易上火嘛，
1: 哦，
0: 所以我就比较。避开来，
1: 其实炸也麻烦，那种一大锅油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蛮浪费的，
0: 就不好处理。
1: 对，那个大锅油不好处理。
0: 哎，但是我去到餐厅，尤其我记得我到了杭州啊，
1: 哦，
0: 我好喜欢吃他们的响铃。
1: 什么？
0: 响？他那道菜叫响铃，它就是什么？
1: 怎么写啊？
0: 响就是声音作响的响，
1: 哦，作响的响，
0: 铃就是铃铛的铃，
1: 哦，响铃，
0: 对，它的名字叫响铃，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皮去炸的，
1: 哦，
0: 啊，非常好吃，脆脆的，那我就会点这个菜，
1: 嗯，
0: 像这种菜我一般我不会自己做，
1: 哦，
0: 对，就像你说的，哎，很耗油嘛，
1: 嗯，
0: 那我就会在餐厅点这些菜，
1: 嗯，
0: 啊，你一年吃个一两回，我觉得也不为过，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我会吃，
1: 嗯，
0: 对，因为它很酥脆，它沾的那个蘸料又是甜甜酸酸的，
1: 嗯，
0: 很开胃的一道菜，
1: 嗯，
0: 对，所以我想到我们要是像做麻婆豆腐，我不晓得你会用嫩豆腐老豆腐。
1: 哦，我是用那个一般菜市场那种板豆腐，
0: 板豆腐就是老豆腐。
1: 那我用老豆腐，
0: 哦，那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用嫩豆腐。
1: 嫩豆腐是买那种什么，那个？
0: 就是那个所刚刚我给您介绍的那个
1: 盒一盒一盒
0: 一盒盒的，就是叫做蓝豆腐嘛，绢豆腐，
1: 就是。是不是那个超市卖的？
0: 对对对，
1: 一盒一盒的，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像
0: 豆腐
1: 豆花的感觉的。
0: 这没有到豆花那么软，
1: 比较软
0: 啊，就是嫩豆腐，
1: 嫩豆腐，
0: 啊。因为什么？像麻婆豆腐，它是必须要慢火去炖的嘛。
1: 对。
0: 那你如果嫩豆腐，它比较容易入味。
1: 嗯。
0: 板豆腐就比较没有那么入味。
1: 嗯。
0: 那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小心，你翻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个嫩豆腐给翻烂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卖相不行也不行嘛。
1: 用推，
0: 啊，
1: 我都用推，
0: 啊。用推也可以，但反正就是你不要给它弄碎，
1: 嗯，
0: 啊。但是我是都是用嫩豆腐来煮，
1: 嗯，
0: 麻婆豆腐。对，那还有就是红烧豆腐呢，我一般我也不会说哇，酱油放很多什么的，我都意思意思。对对对，我其实我不会喜欢吃死咸的东西。
1: 嗯
0: 啊，有点味道我就觉得就好了，就够了啊。
1: 是，
0: 所以就每个人当然每个人每家人做的
1: 口味啊，
0: 对，所以就看你喜欢了。那鱼头豆腐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啊，把鱼头煎一煎嘛，
1: 嗯，
0: 然后就用葱弄热水激它。一下那个汤就变白了嘛，变奶白色了。
1: 等一下，这个技巧要学起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技巧，
0: 是
1: 这是窍门哈。
0: 啊，这窍门，这是窍门。
1: 再讲一次这个。
0: 啊，鱼头我喜欢买那个胖头鱼，
1: 嗯，
0: 就大鱼头，
1: 嗯，
0: 啊，然后你把它洗干净。
1: 洗干净了。
0: 啊，洗得非常干净，要抹拿那个餐巾纸啊，厨房纸给它抹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撒一点盐，
1: 嗯，
0: 啊，跟那个胡椒粉。
1: 嗯，
0: 腌一下，腌一
1: 下，
0: 对，也不要太久，但十分钟就够了。之后呢，起锅啊，
1: 嗯，
0: 热油啊，嗯，然后就下去，
1: 把鱼头要下去
0: 啊。你鱼头给可以一个大鱼头给它分
1: 要煎一下吗？
0: 煎，一个鱼头给你给它分一就分两半嘛。
1: 哦，先煎一下，
0: 煎两面双面煎，煎完了之后你就热开水
1: 冲下去啊。
0: 你大概几个人吃几人份你就冲多少水啊？
1: 嗯。

0: 下去之后呢，你就让它滚。当然你要先煸姜，记住啊，
1: 嗯、
0: 去腥嘛。
1: 一开始就要先煸姜、
0: 哎、我刚刚没有先讲煸姜，其实要先煸姜啊。那煸了之后再把鱼头放下去煎，
1: 嗯，
0: 煎到那个鱼头有点微黄了，
1: 嗯
0: 啊，不要煎到焦哦、
1: 嗯、
0: 不可以啊，然后就冲热水下去、
1: 嗯、
0: 然后就盖盖啊，让它再煮一下，大概煮个、
1: 嗯、
0: 十分钟吧，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把豆腐放下去。但是有些很多人喜欢放白菜也可以，
1: 嗯，
0: 对。但是我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我就是鱼头豆腐，我觉得就光吃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哇，好棒，好赞哦，
1: 嗯、
0: 这样对。
1: 嗯，像这种鱼头豆腐的话呢，
0: 嗯、
1: 你是用哪一种豆腐？白豆腐吗？还是嫩豆腐？
0: 我不一定，
1: 不一定的。
0: 有时候我想买老豆腐，我就买老豆腐、
1: 嗯；
0: 有时候想嫩的也可以。
1: 哦，是哦。
0: 那我不一定的，
1: 不一定的。
0: 对，这个倒是看你想吃什么，你就买哪一种都 OK， 都可以。
1: Okay、
0: 而且这样子煮出来的那个鱼头汤啊，
1: 嗯，
0: 原汁原味。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放调料，就放点盐够了。
1: 是。
0: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
1: 嗯，我也很喜欢吃鱼头豆腐。
0: 是的，对。
1: 鱼头豆腐汤，
0: 嗯，还有就是，江浙的人就喜欢，油豆腐塞肉，
1: 哦，油豆腐塞肉，
0: 这也是不错的啊，拿来，全部，那其实塞肉的时候就看你放什么馅料了，放虾仁什么肉末什么都行嘛，
1: 嗯，
0: 自己想放什么都可以，当然你花的那个材料越多，味道百搭，更好吃，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百叶结，
1: 哦，百叶结，
0: 哎，百叶结我也超爱的。
1: 百叶结其实它的口感哦蛮特别，它也比较像豆干，但是又不完全
0: 是
1: 豆干。
0: 不是，它的工艺不同啦。
1: 是哦，
0: 它都是要压到那个水干了为止，然后再怎么处理再去弄的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百叶结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在江浙一带他们会做腌笃鲜嘛。
1: 嗯，
0: 那就放点蓝风肉啊，放点那个猪蹄啊，还有这个或者放老鸭都行嘛。
1: 嗯，
0: 啊，莴笋。还有冬笋，
1: 嗯，
0: 跟百叶结，
1: 嗯，那百叶结会吸那个精华，
0: 太鲜甜了，
1: 吸那个汤的味道。
0: 我跟你说，这一道汤啊、哦，
1: 嗯，
0: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吃不腻，特别喜欢，是、
1: 嗯、
0: 在台湾买不到这个他们那边的南风肉啊，我觉得好可惜啊、
1: 嗯嗯，
0: 所以也就吃不到那个腌笃鲜，
1: 嗯
0: 啊，很怀念这个美味的汤品，哎，真棒，
1: 百叶结，
0: 对，它有特殊的风味啦，这个道汤，
1: 嗯、
0: 对，
1: 百叶结煮汤蛮好的，
0: 是的，嗯、因为那豆腐就本身我就觉得。它是跟谁在一块儿，它就吸人家的味道。
1: 对，
0: 哎，它非常综合味的，
1: 嗯，
0: 很棒的一个食材。
1: 嗯，那我想我们聊到今天哦，聊到现在哦，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每次听节目听一听都会肚子饿，对不对？我每次节目听一听哦，就会觉得肚子好饿，或是觉得很想流口水哦。因为感觉上就是，虽然说你看哦，我们在谈豆腐哦，就发现其实豆腐是大家都很爱吃的哦，几乎是不管是街头小吃，或者是国宴菜啊、哦，或者是家常菜，都用得到这样的食材，而且这样的食材又不贵。然后呢，又营养又随手可得哦，而且它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哦。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谈完这个豆腐哦，但我们节目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哦。那我们呢要在下一集的时间继续来谈豆腐。我们这一集谈豆腐还有续集啊、哦。那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豆腐哈。那今天这一集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就今天之前所谈的部分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其实说起豆腐啊，我觉得豆腐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一个食材。
1: 是。
0: 那在我们简单的制作烹饪的话，它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嗯，除非说你说我现在要做宴席菜了，要有刀工 妈要什么呢就另当别论。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厨房小白，你说你今天要做一个红烧豆腐或者是一个蒸豆腐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操作嘛，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不要觉得很难，而且它的营养又那么丰富，况且豆腐它的价值啊是，也不很贵嘛，不是贵的食材，
1: 对，
0: 所以应该多吃。那至于呢不同的工艺和调味它是呈现千变万化的。那我觉得我吃豆腐的时候我都是喜欢什么，比如拿鱼头来煨的时候，我们把鱼头的味道都吸到豆腐里去了，
1: 是
0: 多好，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营养也达到了。所以追求健康的饮食，就算说素食的人也是都要吃很多豆腐豆类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喜欢吃的口味上，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要吃什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我们爱吃的豆制品的食物我觉得这样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多棒啊。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好，我们期待下一集我们还有豆腐的续集，我们就下次继续再来哦。谢谢晓元老师。
0: 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拜拜，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哦。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哈。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哈。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哈，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啊。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哈，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啊，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哈。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啊，甚至是健康的流失哈，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哈，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正式开始疗愈的第一步哦。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呢，是要学会一个词，叫做不完整啊。什么是不完整呢？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都是因为关系结束的太仓促哈。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话没有说，感觉跟这个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哈，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就是不完整啊。这就像一首歌，最后一个和弦一直没有弹出来哈。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看见伤口，进入到动手术的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帮自己把那首未完成的歌唱完，把这份不完整的悲伤给终结哈。请注意哦，终结不代表遗忘哈，而是把这份沉重的包袱放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哦，是1988年意大利的一部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旋律哦。《新天堂乐园》呢，它这部经典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西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呢。小镇上呢，有一个小男孩叫做多多哈。他常常呢逃学溜到镇上的天堂戏院啊，而且呢他跟脾气古怪却又充满智慧的放映师 Alfredo 呢结为忘年之交啊。这位放映师呢不仅教导这个小男孩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个放映机，日后呢更成为他的一个人生导师啊。长大以后的多多呢，也在这个放映师的鼓励下离开了家乡，前往罗马追梦啊，而且顺利的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导演啊。直到多年后呢，因为故乡的这位人生导师 Alfredo 他离世哈、啊，才重返了这片土地啊。大家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感受到那种。弥漫着整个片子那种淡淡的哀伤呢，这样的一种悲伤呢，在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被归类为不完整所造成的痛苦哈。这就好像说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和弦呢，始终没有被弹出来，让你的心呢始终悬在那边，这种悬而未决的遗憾呢，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失去的时候呢，往往呢是痛得更深沉，而且呢非常的难以释怀啊。作者呢他曾经在一个3天的研讨会上问学员啊，他说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哈、啊、你觉得人很好的一个同学哈、啊、明天他突然就过世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才认识3天的同

选离开，我们都会因为来不及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而感到遗憾，那更何况是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或者是恩怨纠葛的老伴、父母或者是孩子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某件事是不是还存在着未了结的悲伤呢？作者给了我们五个非常精准的征兆，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自我检验一下哦。第一个征兆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谈论的那个人。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禁忌的名字，就是谁都不准提那个名字，这绝对是最大的未了结。再来第二个，原本美好的回忆现在想起来却很痛苦。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你不但不觉得温馨，反而觉得心如刀割。这代表悲伤把美好给吞没了。第三个呢，你只愿意谈论这段关系中好的部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甚至你自己也把他美化了。再来第四点，就是你只愿意谈论坏的那个部分。一提到前夫啊、前妻啊，或者某个前同事，你就咬牙切齿，满肚子的怨恨。其实这就代表着你还深深的跟他纠结在一起。第五个征兆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征兆，就说你在回顾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恐惧。所以以上这五个征兆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中的话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在你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画下句点哦。这时候呢，作者就请我们拿出上周所画的人生所失表图，人生所失图表，看着那几十条线啊，问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解决，或者是说呢，最限制我现在生活的是哪一条线？请挑选出一个哈，请挑选出一个。在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观念哈。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比如说有被车祸夺走的亲人呢，或者是遭遇了不公平的这个背叛了，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思维哈。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老天爷不公平哈。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思维啊。但是作者说呢，如果你想要疗愈啊，就必须愿意为这份悲伤承担1%的责任，1%。这不是说你要怪自己，不是说车祸是你造成的，而是说这段关系在失去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痛，有1%是因为你们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疙瘩或没说出口的话。为什么和睦的关系失去的时候悲伤的恢复其实比较短的呢？而充满吵架又纠结的关系，人走后反而会痛苦几十年呢？因为心里面的疙瘩太多了哈。当你愿意承担这1%的责任呢，其实你就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哦，你就是有力量去开启这扇治愈的大门。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听众朋友啊，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看看我们那个图表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名字是哪一个哈。如果你愿意放下全部都是他欠我的想法，或者说全部都是他的错这种想法，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那1%没有表达清楚的爱与遗憾，那么你现在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选定好了那个需要处理的对象呢？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有技术性啊，也非常需要我们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做书里教的第四个疗愈练习，叫做绘制人际关系图。请大家呢，同样的拿出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水平的横线，线的左边呢，写下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他出生，或者是你们相识的那一天。线的右边呢，写下这段关系结束的时间啊，比如说是他的离世，或者是你们分手断联的那一天啊。接下来请你开始回想这段关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凡是开心的、正面的、积极的，请你在横线的上方呢画一条往上的垂直线，旁边触及一下这件事。或是凡是生气、难过、消极的事情呢，请你在横线的下方画一条往下的垂直线，事件越深刻呢，线就画得越长哈。我们以作者 John 他跟他弟弟为一个例子哈。John 的横线左边呢是1949，是他弟弟出生的年份哈。线的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七岁的时候呢弄坏了他的弓箭，他简直气坏了哈。那么线的上方有一条线是某天晚上弟弟睡不着，跑来跟约翰说：“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哈。”这让 John 觉得呢非常的温暖。上方呢还有一条很长的线是 John 去参军的时候呢，弟弟帮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的 party 啊。那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偷开他的车哈，把他车撞坏了。就这样上上下下，把这20年的好与坏，这样都非常诚实的画出来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哈。各位听众，这个步骤的灵魂呢，在于四个字，叫做诚实面对哈。这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在面对已经离开的人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种死者为大的错觉，尤其是我们亚洲人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记他的仇，我们不应该想他的缺点。但是其实呢，任何一段真实的关系一定是有好也会有坏，有酸也有甜，有对也就会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硬生生的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抹去呢，其实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哈。所以作者强调呢，任何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啊。这不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啊，你不需要人证物证，

你只要这些回忆在你心里面是真实，那就够了哈。不要忽视任何一件小事情哦，哪怕只是他当年随口抱怨你煮的菜，或者是他某天顺手帮你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未完成的情感表达积少成多，就是压垮我们的稻草啊！就是在病床前照顾了十几年的老伴，在不在世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把这些上上下下的线条全部画出来，你看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人，以及一段有血有肉的缘分哦。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请大家深呼吸一下哈，来看着刚刚你在脑海中哈，或者是说已经写在纸上了哈，勾勒出来的这张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图哈，你有什么感觉？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哈。我们不需要勉强逼自己去美化这段关系啊，你允许自己去爱他，也允许自己去生他的气哈。这份允许就给你带来这份真实的关系的感受哈。请大家试着做做看。

我们刚刚做了人际关系图，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用三个行动来了结这些关系线哈。这三个行动分别是道歉、原谅以及重要的情绪告白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道歉哈。我们来针对图表下方那些我们觉得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试着来说一些道歉的话，比如说，我很抱歉，我那天对你大吼大叫，或者是说呢，我很抱歉，你生病的时候没能够多多的陪伴你哈。这个道歉呢，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来说呢，道歉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通常呢，道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哦，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说出口呢，这份愧疚其实非常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再来呢，就是原谅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原谅呢其实并不等于忘记哈。忘记呢，就是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件事没什么，算了，我都忘了哈。原谅绝对不等于忘记啊！原谅的意思是说，我承认你当年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但是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或这段记忆继续的伤害我。这是一种呢，把权力拿回自己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哈。第三个呢，是重要的情绪告白。针对图表上方的线呢，去表达你的爱、你的感谢，或者是你的骄傲。最后呢，要把这三个元素呢写成一封悲伤疗愈信啊。信的结构呢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华丽美丽的辞藻哈。那作者呢有把他自己写给这个他离世弟弟的信啊为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哈，现在念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写哈，亲爱的丹尼斯哦，也就是他弟弟哦，他说我很抱歉，在你弄坏我的弓箭的时候呢，我对你大吼大叫哈。我也很抱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像教官一样严厉的管教你。丹尼斯呢，我原谅你撞坏了我的车，我原谅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整理房间，还欠了电话费。我也想让你知道呢，我多感谢你为我办的欢送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你说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多么的想看到你成家立业，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遗憾啊。丹尼斯，我很爱你，也很想你。再见，丹尼斯。以上呢，就是作者哈，他写给他离世的弟弟的一份标准的告别信啊，里面有道歉，有原谅，有告白。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是清清楚楚的说出 goodbye。如果你身边有愿意倾听、不会乱给你贴上标签的同伴，或许你可以念给他听听看。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大声念给自己听，念给空椅子听，或者是念给墙壁听都可以。你大声的念出来，甚至泣不成声的那一刻，其实你心里面那个堵塞已久的软木塞呢，就已经被拔开了哟。那有的朋友会问哈，那如果对方还活着呢？譬如前夫、前妻，我要寄给他吗？作者里面也强烈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哈，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往往会被对方当成是攻击哈，或者是指责哈，引起新的冲突。所以这封信呢，是我们为自己所写的，是你对自己内心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

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从小缺席的父母，或者是给失智症发病前的父母，或者是老伴，甚至你也可以写信给你刚离开的那份工作，或者是呢，写信给你呢逐渐衰弱的身体哈。各位亲爱的壮世代的朋友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呢，真的不应该背负着前半生未爆的炸弹继续前行哈。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啊，来亲手来画一下这种各种书中所教我们的各种图表哈。当我们学会面对了这些图表，勇敢的道歉，决定选择原谅，并且好好的说再见哈，我们就能够把曾经的伤痛转化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里面5:4的一个应许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哈，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倾心吐意的对象。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面对失去的痛，我们完全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交给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并得安慰，因为神是永远 keep 他的 promise 的。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在诚实告别遗憾以后继续前行。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呢，特别特别的为大家点播一首跨越百年的经典中文歌曲送别，它是由弘一大师，也就是李叔同所作的词。这个歌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朋友的这个离别哈，依依的不舍，但是其实呢，是作者李叔同他对生命聚散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啊。希望这本书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都能在经历的失去中呢，找回自我，能够自在的活出每一天，继续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在空中跟不知道你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现在哪里几点钟，但就在此刻我们在空中相遇了。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当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了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充满挑战还有成就的故事。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或者是他们周遭旁边的所谓的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在空中的这个小时当中，我们用心来聆听，用爱来支持每一个生命。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会邀请到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也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周边相关的一些也许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的实际的面向、社会的面向，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特殊境遇的人，我相信不论你是他们身边或者是你那就是那个主角，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欢迎您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跟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听众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已经进入了九月份，开学第三季哦，一年当中的即将要进入夏天的尾声，要进入秋天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团队还有我自己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甚至走过了一年。在这些季节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有一个主题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也因为起因于我九月份要去一个50+的一个团体哦，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特别成立的一个协会哦。这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哦，比我自己那个优秀，不只是社会的所谓的职场的历练，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各方面，我觉得我很欣赏也很羡慕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各种领域的职场，然后他们觉得女性有一个女力哦，女生的女力量的力，女力。其实女力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在很久之前已经被很多人的来重视，那50+大概也在10年前开始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提到50+哦，就是数字的50在一个加，就是50以上，然后就把这两个议题这两个名词结合。我自己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群陆陆

续续的算前辈姐姐们哦，跟他们很靠近，然后常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听听，你就会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说话，听听他们在人生的路。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哦，应该我想应该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利他，他们不止很优雅，不止有智慧，不止有怜悯温柔的心，他们还有一个利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自己的生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很靠近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跟你价值观很靠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走在跟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又在年纪上，在社会的历练上又走在我的比较前面，所以就好像前辈一样，他们好像是前面在照着灯哦，然后我走在他们的后面，谢谢他们把光照得更广。因此当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我可以去投入，可是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小的 NPO 的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哦。因此在九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分享，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其他的前辈分享的都超级重要跟厉害的哦，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就是教授啊，社会科学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啊，然后有的人其实在金融业啊，在理财啊等等，然后在法律啊，在 AI 啦，在科技啦，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什么都比我讲什么都好，但是大家好像都给我一些肯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连结跟贡献，所以当他们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九月份的一场周六的活动当中，一个算是一个讲座或工作坊之类的来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好吧，那分享什么？那总不能好像分享的很笼统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的鼓励，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了孩子、我的家庭，放下了一些舞台，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公益，然后现在又从兼职、全职回到职场，然后呢，我的之前的专业又跟现在专业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实在是一个女性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跟角色。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在九月二十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这场的工作坊呢，他们一直都是叫做灵活剧场，灵就是年龄的灵哦，活下来的活，就是很那个年龄也是仍然活得很好吧，灵活剧场哦。然后这个灵活剧场呢，它是一个协会办的哦，他们一个月就会有一次，但这个名字呢我就取了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建议，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叫从母亲到领袖，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也许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家庭啊，或者特别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而暂停了职涯，或者是照顾家庭之余寻找自我价值。所以我期待自己能够透过自己分享自身从全职母亲到非营利组织的高阶主管的这个历程，并且引导来的观众朋友或参与者探索如何将母亲的经验转化为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在因为过去呢，我陪伴大女儿跟小儿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学校的志工，加入了社区，透过绘本生命教育的课程跟孩子们对话，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结合绘本故事、品格教育、志工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也是身心障碍家庭的一员这样子的议题等等的，帮助在九月二十号参加的朋友们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角色，并且一起来激发利他的行动动能哦。

因为这样子的讲题就让我开始盘整了一下，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有点像番外篇，如果你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城市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参加9月20号下午的这一场工作坊，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在准备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的整理，还有一些资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选择两个字，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哦，我们会在哪些当中选择呢？可能会在职场跟家庭当中做选择，甚至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拉扯，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体力等等哦，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拉扯。那有些女性呢，她坚持在职场上奋力前行，有些人可能因为被迫或者是主动，因为家庭的需要，例如像是我，因为孩子需要早疗，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照顾，特别身心障碍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家里的父母的帮助跟陪伴，所以就决定呢我就决定先放下脚步。那这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为一些放下职场的女性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坚持在职场上的女性，我们会觉得她很自私，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概20年看下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我甚至也为我自己当年放下职场，我本来有委屈，但是我现在回首看不后悔，不委屈，再来一次做选择，我还是知道我要做什么。而这两个选择不止没有对错，而且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蕴藏着许多生命的力量。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旅程哦。过去我自己在医学相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来自花莲的小女孩，一个人独自到台北信义区的一个私立的医学院里面就读，很认真的不止在念书也在社团当中，服务性社团里面很投入，让人家所谓的大学的恋爱学分我觉得感谢上帝也让我经历了，然后非常稳定，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各方面，我觉得我的大学不止学业感情社交社会能力，还有我也打工，我觉得我其实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收获。如果以这样子的能量的培养，接下来我又再继续的去念了研究所，然后也累积了一个学位，然后很快的我在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眼看着我就有很亮丽很被期待的职涯生活。但是后来交往了，结婚了，很快的快转进入婚姻，大女儿的出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极重度的孩子，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癫痫很严重，因为孩子的需要我选择了回到了家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回到家庭就是13年的时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眼看着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都继续的升学继续的发展，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同学都发展的非常好。你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很羡慕，过去曾经也会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停下我的职场脚步，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像他们一样好像过上一个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那一停就是13年。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13年的职场竞争力？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失不失去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那13年。但我现在回首却说，这13年并不是失去，也不是消失，而是蹲下。也不是落后，其实是在累积。

自己稳定的能量跟不后悔的因素。陪伴孩子成为先生最强大的后盾，投入家庭，参与社区的公益、学校的公益、学校的教育，其实让我学会了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种的人，不只在耐心、协调能力、洞察还有表达等等等等，其实那些能力也许我本来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是三年里我不带着任何光环我没有任何对价的报酬，我觉得那整个能力的提升更扎实更纯粹。这些经历看起来当时跟职场无关，我的先生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家庭对孩子甚至我以后要付出吗，其实都没有答案，在当年在当时都没有答案。但是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如今，其实悄悄的成为了我再次站起来的底气跟勇气还有能力。当我有机会，上帝给了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重新踏入职场的一个门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安的，我也是怀疑的。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好朋友帮我引荐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见面，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写履历，还好他不用叫我写履历。我觉得实在是对我来讲，因为13年没有写履历，我不知道从何写起，而且我难道我要写这13年在家里的事情吗？好像跟工作非营利组织的公关还有募款行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觉得谢谢那个创办人，他很特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授，也是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在做心理的辅导，所以他好像不再只是像一般企业要看的是一些知识的表格啊，知识的履历，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因为他就是要做人的工作，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坐下来很真实的聊了一下，我也很真实的想要透过他，透过创办人了解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理念对象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很清楚很诚恳的告诉创办人说，我确实就是停了13年，但我这13年当中我做了哪些事情，做哪些公益，办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连接我觉得真的是相谈甚欢哦。因此我们就开启了第一步。但我同样的，我也很不安的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行销背景，并不是社会科学背景，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某种的专业，可能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符合哦，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用在非营利组织上面的，所以我的不安跟怀疑其实也很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伯乐，就是创办人，他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因此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没想到我适应的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快哦。也许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这13年来并没有只着眼在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利他的事情，而且是跟对外连接，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基金会，然后我跟学校，跟妈妈们，然后这些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在累积我的，维持我的能力哦。所以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快的去适应了，而且一步一步获得肯定，直到如今我又在被另外一个组织邀请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也许在名称上叫挖角也好，叫高升也好，但对我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重要。我回首看哦，其实都不是一条好像看起来走很慢，但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今天很特别，开场跟大家聊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9月20号我要有一场分享，那我在盘点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整理。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很常在团队里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一定有一个梦想哦，不论您现在是几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来听这首五月天的《顽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刚刚以为一度以为你的广播停掉了呢？我刚刚都憋气不敢发出声音，这就是这一部顽固这一首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然后也很特别，就是停了非常多秒。我自己常常也在想哦，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停哦？除了是当然是在歌曲的设计当中以外哦，他搭配他的 MV， 然后需要大家屏气凝神去等下一个那个荧幕画面的卡车哦。那当然真正的在唱的时候不见得会停这么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唱，就是那种你要等一下，你要停一下，然后再蓄势待发。那个前面唱得很棒，然后稍微停一下下再蓄势待发。这就是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

分享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顽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跟我九月二十号要去。我觉得我很少讲自己哦，我自己个人的历程哦。生命或者是职涯，特别是跟有一半是跟职涯有关的历程的演讲，或者是团体也好，反正就是一场分享前的整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哎，好适合跟听众朋友，就是我把各位听众朋友当做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朋友，所以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因此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提这个题目，然后也开启了用了这一首歌五月天的顽固。许多的妈妈确实女性人生在选择家庭跟职场中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个纠结，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职场的发展，还是暂时的分下啊放下哦。我今天确实是先用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开场，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场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但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跟我们甚至是自我的察觉。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放下了自己的职涯将近了13年，超过10年多，甚至有人是一辈子，那这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停住了吗？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蹲下并不是消耗，而是累积。从我陪伴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家庭的身份里面，妻子、人妻、自我的角色，还有在学校、在社区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不讳言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观察力、倾听力、协调力，甚至组织的能力都比往年比以前在职场上更好。而这些能力并不是你离开职场就没有办法累积的，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真实很实际的在扎根。当我有机会再次的回到了职场，我才发现这些看起来隐形的经验也好，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经验，其实都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养分哦，也给了我一个跟我同学们与众不同的起点。今天讲到这里，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家庭暂停过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就像我一样暂停过。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我从念大学选择的科系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职涯上、收入上可以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去念研究所，也一样的道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职涯上、职场上成为一个工作狂，很爱工作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暂停了自己的梦想跟计划。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倒不是，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第二个题目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全职妈妈是一种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投资呢？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全职妈妈的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投资呢？我自己先来回答这一题哦。我觉得是失去还是投资，要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不止他自己怎么看待，还有包括他怎么行为，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哦，她自己学历也非常好，她是顶大毕业的，她不只是大学在顶大毕业，她研究所也是，然后她还出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她后来结婚了以后，她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然后她就当了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当然你说那个孩子一定需要她吗？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更多的是因为先生的支持，她不需要为家庭经济烦恼。

那他也没有特别参加什么其他的公益活动，他参加的就是一般的女儿学校的志工队，好，那很投入，但也没有到完全投入，因为毕竟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习力背景也非常好，所以他并没有去参加那种比较是八卦团队的那种志工哦，不是只有吃喝玩乐，他做的是他选择性参加某几样的志工的活动而已，而且他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的那种。However, 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选择他这样算是失去吗？还是投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个全职妈妈，她自己也算是非常的会利用资源，她还是继续的在学习。她除了自己学习自己的英文，她也去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去投资自己，但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她比较少去做到整个跟社会有关的影响力哦。那他失去吗？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并不觉得失去。那你觉得？那你会问我说，那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投资吗？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不算在投资自己，他只是在 maintain 他自己，然后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觉得失去还是投资，真的是看自己。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把它定义为投资哦，但是我也有看过，现在有不少的年轻的女性哦，她们在留职停薪的，就是照顾孩子哦的两年里面，她们很努力的去不要让自己在这两年，好像看起来跟世界脱轨，她们仍然做很多她们所谓的投资，投资自己啊，那个投资，比如让自己去上了很多跟未来跟职场有关的能力相关的课程哦，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认为是投资，可能你就会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你还要回到职场，那你可能就会去问你自己的投资有没有报酬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投资，我觉得倒不如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培养自己与实际与社会接轨的实力哦。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看待我的选择？也就是说，职涯暂停了13年这样子的时间，你会怎么看待我呢？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回到职场，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全职妈妈到底要做多久，我好像就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契机回到职场上，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动力，因为家庭的拉力还依然存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往外推的力量，所以就是冥冥当中，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推力或是一个减少拉力才有可能往外走哦。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选择？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后悔，我现在觉得庆幸自己有这13年可以陪伴孩子，然后让自己累积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今天在做广播的时候， 我就有比较多的觉察，还有收集资料的能力，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们可以来上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怎么看待我当年的选择，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就是累积现在付出的养分所以蹲下并不是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扎得更深哦。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坐久了会卡吧对不对，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使不上力，其实好像就是脚就不相信自己的脚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当我要付出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遇到专业上的挑战不会做，也不是提案不会写，反而是我心里的不确定感。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不确定我的专业不在此能够发挥吗？我会不会搞错了啊？等等的怀疑跟不安哦。这13年的空白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还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吗？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之前做的都不是领薪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以前是玩票性质哦，就觉得好担心哦。但是我谢谢我当时在双月的伙伴们、创办人、还有社工、还有工读生、还有那些学生们，给我很真实

的一个回馈，然后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念过这些专业，而是我一定要把态度跟用心摆进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跟社工沟通，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服务，也会去设想到一般的捐款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跟亮点，并且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跟转移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沟通。所以我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哦，这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观察、察觉啦，还有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就是在家庭里面磨出的这些耐心哦，其实后来就变成我回到职场的优势。没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都看见了我的努力跟价值，还有我们彼此的信任，慢慢的都给了我一些很好的肯定，然后我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认识了其他行业的人，然后其他行业的人也因为我而更相信这个组织，更相信我们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方向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可以耶，虽然我一开始不相信自己哦，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适应到站稳，再被信任，我发现这些好像跟我原来所经历的家庭的岁月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又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成为落后的那个人，反而我跟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感谢这13年里让我累积了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全职妈妈，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也在累积你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哦。所以每一次停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是在累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视野，你说是吗？我自己在想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问自己说，那我当时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有，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第二题是，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优势？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太难，但是太重要了。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那我再把第三题先抛出来，听众朋友可以选一题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个朋友觉得他自己落后了，大家觉得他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我们要一起来聊这三个题目。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那你又怎么走出来的？你认为家庭的经验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职场的优势？如果你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心态、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自己在13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当中呢，我常常听这首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其实这一首好听的歌是赞美之泉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带出跟职场的经验有关。叫做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我设定的一个就是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我在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人生也许她我想不知道说只有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其实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有时候人生哦会为了家庭，会为了一些你自己的选择，好，就是好像你会稍微暂停一下。或者是你稍微蹲下，或者是稍微放着一下，我今天用蹲下是为了要跳得更高，就是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跃升哦。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留了三个题目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过怀疑自己能力的经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个是你认为家庭的经验如何转化为职场的优势？如果有个朋友觉得自己正处于落后的阶段或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是怎么走出来哦？我讲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然后是真实的。我会去找一个比较认识我，而且他是正向的朋友，他不会给我那种比较随便的，例如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就这么棒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然后不然就说你去祷告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很难具体的。好，那我口袋名单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正向的，而且蛮健康的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处在一个

你自己的状态，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吧。哦，不一定要马上给我什么很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给我戴，不要告诉我，不要一下子就好像要我好起来，要我肯定自己很有自信，不是。就听我聊一聊，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朋友、正向的朋友、健康的朋友，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我自己来梳理自己的状态，然后找回自己的价值。这是我比较常做，而且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听众朋友你们参考看看。那什么样的家庭经验转化成职场的优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觉得说，然后我就是我又没有职场经验，好，那我其实就是家里的，我根本没有职场经验，我也不太需要学管理，学什么 ？No No No， 我觉得职场家庭主妇超级无敌厉害。你要想哦，她呢家里有老公有小孩，然后还有她自己，这就是不同的人她的需求。然后呢，你又不是她主管，你就要协调，有时候你又要拿出主管的样子，就是小孩嘛，你要拿出你的权威，告诉他们这可做那不能做。然后呢，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我觉得哦，家庭经验最棒的就是把事情规划好的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或者是非常能够协调的，哇，我觉得这规划的能力，第一，规划、协调、倾听的能力，完全就可以变成职场优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的经验，常常会被很多人忽略，就是讲重点、跟整理、跟条理化。所以我非常建议，不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夫。我觉得家庭经验当中呢，你在做每件事情，这些软实力一定培养的不差，但是别忘了职场上有一些能力，例如电脑的使用能力、查资料的能力，还有数据整理的能力，还有脑袋条列化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都非常非常适合，可以转化为职场的优势。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落后，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的 tempo 里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会陪他先想一想，先感受一下，真的是落后了吗？还是只是蹲下？还是你走上了另外一个赛道呢？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工具、不同路线，对吗？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在往往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成型了。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有机会复出职场的时候，不止在职场上找回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机会被高升啊，或者是被挖角，这背后的力量会是什么呢？回到职场，逐渐的在职场慢慢的把能力发挥得更好，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多，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而且不止获得了组织内部的肯定，外部合作厂商、外部的单位的大师们、老师们都觉得跟你合作非常的愉快。接下来上帝就没有让我闲着，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到别的更大的 NPO 去历练，被谈、被挖角、被期待去，这都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上帝开了一条路，不是我去求来的、去竞争来的。我自己回首过去哦，我虽然不是一路的笔直的向上，而且我也曾经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走了停下来的路，这就好像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就要用到的工具特质是不一样的。而正因为这一段不同的历练，让我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有需要更多元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哦，我现在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不止有所谓的管理方面的经验，用管理者的角度来带团队。其实我觉得我用母亲的心态来带团队，让我觉得更真实、更一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经验，但那个不是妇人之仁哦，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一种你真的希望看见别人比你更优秀。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能够看见我在职场当中更多元的需求，

而且换位思考的能力跟快速的节奏也做得更好。另外能够在压力当中，有时候职场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能够保持冷静，特别是

而导致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是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绕路，但它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视野更高的位置。你是否也曾经绕路而带来意外的祝福或经验呢？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低谷，它后来成为你的力量？那听众朋友你呢？那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就是小米，直到如今陪伴跟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直到如今，我觉得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转化，然后一转化一消化，就好像变成我的能量一样，养分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一吃，吃一吃，然后经过肠胃道的消化、咀嚼啊，酵素的分泌啊，然后再变成各种养分，再派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然后再长出肌肉啦，长出神经啦，长出骨骼啊，然后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这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棒的力量。绕路其实不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它可能会带我们走上更好的风景哦。我也想要介绍大家有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它的一半哦。好，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我自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人生在走一段好像不容易的路的时候，你很需要支持你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外婆，这个翁阿嬷是姜蕙的歌曲，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

这一首歌叫做《公阿嬷》，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他跟他的阿嬷之间的感情。这个阿嬷对孩子的孙女啊或孙子的爱是非常的深。我其实很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只有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阿嬷也是。有时候在更早年的年代，女性因为整个家庭，其实她放下了她自己人生的，也许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职场，但是她其实就是放下了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选择了更大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很高兴大家又再回来。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个月我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再次的听到，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女人。节目来到了尾声，想跟大家谈的女人的另一个赛道。

0: 我刚刚前面有谈到，有时候这些是没有标准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它其实带你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赛道。从很多的妈妈女性的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径。有些女性她选择了是在职场上全力的冲刺，这是一种赛道。有些人则进入了比较早进入了家庭，这又是另外一种赛道。甚至像我一样进入了家庭啊，进入了职场，再转换到家庭，再转换回来职场，再重新出发。每一个赛道的转换，它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真的每一个赛道的风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能力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可以带着走的。也没有哪一个赛道是比较高贵、比较成功的。重点就在于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老实说，当年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做了转换赛道的选择，但是如今我自己回首看，我已经不再有那一份委屈。所以一定要找回，一定要是自己，你就算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可能是环境让你没得选，但是你一定要渐渐的喜欢自己的那一条赛道。我看起来好像走在了13年的家庭主妇的道路上，但是不会言的，我也累积了不同于一般职场女性的视野和经验，你们说对吗？让我再次回到职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跨了一个领域，在 NPO 里面的一个主管，甚至我可能还可以是一个能够理解家庭、社区、教育与企业交汇的这些融合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整合能力就是我的另一条赛道。对很多女性来说，职场跟家庭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一段一段不同的篇章。蹲下绝对不是失败，转弯也不是放弃，只要你的心理还有觉察还有力量，就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的蹲下可能有哪些收获，只能问你问你自己，人生有没有因为选择而带来祝福呢？今天这个节目，我用一个比较真实的，而且比较故事跟大家谈。这样刚好我在盘点我9月20号的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我特别整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说啊，今天在蹲下再站起来的这一个主题。我其实常常在想，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的前进，蹲下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让生命扎得更深。重新进入职场，也许会有怀疑，但是这些年来的历练，让我的力量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力量，往往是在别人看见我们之前，就已经悄然成型哦。绕路不会让你失去方向，搞不好还会带你走向更高的风景。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条都是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论你是全心选择走入家庭，还是在职场上耕耘，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重视。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这一条路是否能够让你成为更完整、更坚定的自己。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叫做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停下脚步不是失去方向，而是让自己准备好再出发。节目到尾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我们这次呢，要专访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或者还没有收听过的，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听哦。那这次听专访呢，是很不一样。通常我们专访呢，要不然就是我们在棚内的专访，要不然我们就去外地呢，特别采访。那这一次呢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的连线呢采访的。那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受访的这个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他这个家乡很特别哈，他在苗栗通宵。那我们这一次呢专访是在汇智基金会，他们在每一年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在偏乡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今年的一句好话得奖的队伍哈，那他们这次的访谈主题是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今年很特别哈。这个是三度夺冠的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在他这个每一年的过程中看见孩子的天赋、自信以及学历啊。这次我们受访者呢是苗栗通宵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社会社区的关怀协会哈、彩虹希望之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呢先邀请到我们的财团法人汇智基金会的社会资源部的经理呢刘柏林。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柏林。
0: 是柏林，这次得冠，这个是三度夺冠了，三冠王哈。
1: 是，对，就是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我们苗栗县爱家贝社区关怀协会的彩虹希望之家，是因为我们汇智举办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总共举办了六届，然后其中有两次的团体戏剧表演，一次今年的最新的诗歌朗诵比赛，然后结果呢都是由彩虹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得到冠军，所以我们非常想要邀请他们能够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来跟大家认识，让知道说为什么这群孩子这么优秀，他们的天赋能够如此的闪闪发光。
0: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汇智基金会，他常年这么多年哈，我们真讲我是跟陪伴的汇智基金会跟柏林还有很多的我们志工老师一起，我们从个位数在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很多的学校啊安心班等等的，然后到这样偏乡，到现在有那么多家上百家几百家的这样的参选，汇智基金会不遗余力的在社会的贡献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三度这个夺冠的我们的主任哈，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的许如瑜小瑜老师。来，主任你好。张主任你好。
2: 我是张主任。
0: 是张主任，我跟你这边的家乡，您的这个地方的家乡跟我这个很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关系，我之前有讲说我的母亲，我们家的娘家就在这个院里啊，院里就在你通宵旁边。
2: 是的。
0: 对，然后我的那个我的表弟就在你们通宵，你们那边有一个国中啊，国中他是那边国中的校长。我们家族的都是当老师校长都在那边，所以我跟你们那边很有渊源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主任，我来问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家贝社区关怀协会，稍微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吗？
2: 好啊，我们的协会在民国91年成立啊。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它要成为教会

0: 跟社区的一个连结的一个桥梁啊。那当时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宗旨啊，就是想透过实际的这种慈善关怀的行动啊，像社区里面这些比较弱势的，不论是老人、儿童、妇女，或是新住民啊，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啊，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啊，愿意去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啊，这是当时我们成立的一个用意啊。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早期是有涵盖到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啊，还有新住民啊，还有儿童啊，青少年，还包括以前还有做一些职业训练啊等等的一些。那目前我们协会主要的核心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以社区的弱势家庭儿童为主啊，我们做儿童的课后照顾。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有做新住民的中文教育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做有一些社区的孤独老人哈，或是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社区关怀工作啊，目前是主要做这些。
1: 是我们的，在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的社区关怀协会呢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张天苗主任刚刚提到，他们在长期投入弱势的儿少的陪伴还有这跟对我们年长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福利等等的，不管是孩童的学习的辅导呢，还有社区的融合跟生命品格教育，还有陪伴弱势困境的儿童还有一些成人的全人教育，他们都成长都很大的付出。那我们恭喜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彩虹希望之家持续参加会基金会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才艺活动两度获得戏剧比赛，今年在你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夺得这个团体诗歌朗诵的比赛冠军那老公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伟大的女性，一个指导老师，这指导老师很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就认识他了，就是我们的徐如瑜小鱼老师。小鱼老师你好。
2: 孙爸好，大家好，我是小鱼。
1: 是小鱼老师，我们知道他特别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特别评小鱼老师为戏剧的老师主要负责编剧跟导演跟戏剧教学老师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学习了很久这个时间吗？在陪伴这孩子的过程当中。
2: 我本身就是戏剧工作的人，我有在做编导。那在这个通宵这个地方呢，是张主任他邀请我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都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1-2个小时的戏剧的训练。
1: 2个小时的训练一个礼拜2个小时的训练哇。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也是住在通宵吗？或我们家的附近的院里那边吗？
2: 我在你们娘家的另外一边，是大甲。
1: 大甲，我们说傣嘎哈。
2: 傣嘎。
1: 好，傣嘎。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地区，我特别可以讲。大甲人家说当年就是草席的集散中心，它就是很热闹一个城市。那大甲的现在的那到这个它的这个很有名的草席的这个部分，还有帽子啊。当时所有的坐的地方都是通宵跟院里的妇女弯立哈，跟通宵啊，这面的妈妈们婆婆们他们这边逐出来的这个草坪的，所以那边都有博物馆也欢迎全球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看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小鱼老师？因为那个我要跟那个主任跟小鱼老师讲，我符合你们的标准，你知道吗？那你知不知道我符合你们的标准？
3: 怎么说呢？
1: 我是捡的 Q 来音呐，我是一个被捡来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家没有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家是捡破烂的 ，Q 笨手所以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电影所以我就是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孩子。你看我符合你的标准，我是被人家捡来的样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是父母养大的，我是父母，我的养父养母其实是捡垃圾破烂的，帮我养大的，所以我应该是符合弱势家庭可是我当时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这个。

0: 主任啊，或者是像小鱼老师这样子啊，所以让老师可以发掘我的天赋哈。小鱼老师，你看看这些天赋来帮我们介绍，这些海天赋来介绍一下哈。
1: 哇，孙爸你好棒哦！那这样你还这么温柔，是是，然后又能够成为那么有力量的孩子，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我们的彩虹希望之家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
0: 一定一定的，一定，那是我的家乡啊，我一定会回去啊。对，你们那边的国中的那个是那个国中主任，你们那个国中是什么？乌日国中是不是？
2: 通宵有通宵国中、启明国中、乌梅国中三个。
0: 乌梅
2: 在乌梅国中毕业。
0: 那个我表弟他之前就是在乌梅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校长。对对对。
1: 哇，那你一定要来。
0: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好，来，那看是主任还是小鱼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吧。你们这次的有这几个小朋友，那我们一一的认识好不好？先认识，先跟大家问好好的。好，来。
1: 好，来问好哈。那我们就是从那个从这边哈，来那个天使，要讲角色吗？还是就讲他的名字就好了？
0: 先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待会老师再带他们认识他们的角色哈。先跟大家问候他本人。
1: 那就一个一个来哦哈。好，来你。
0: 好，我们第一位，
3: 我是黄馨宇。
0: 好，黄馨宇你好。好，
4: 大家好，我是吴杰宇。
0: 好，田宇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甘玉璇。
0: 甘玉璇，
6: 我是张炳彦。
0: 张炳彦，炳彦好。好，
7: 大家好，我是罗冰豪。
0: 你好，
8: 大家好，我是罗艺信。
0: 我一信，
9: 大家好，我是杨一信。
10: 大家好，我是李冠毅。
0: 冠毅好，
11: 总共有九个小朋友。
0: 九个小朋友，这九个小朋友代表了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
11: 好，对，
0: 待会呢，老师要来看我，稍我们介绍他们的角色的里面的哈，介绍他们的角色。那引导我们，请老师也带着我们认识这个角色，他们在里面担任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请他们自己表达一下。他们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这是我们很重要，希望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孩子们和家庭都能鼓励一下。好，谢谢。来，
1: 那我就第一位就请甘玉璇。
0: 玉璇，
1: 那你就说，你的角色，然后你演的内容是什么？
5: 我的角色是天使，就是
0: 天使哦。
5: 天使，
11: 这个很特别，对，这个我插话一下，就是说，
0: 是是是，
11: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诗歌朗诵里面呢，只有我们的苗栗爱加倍的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是用一个我们讲团体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的方式，他们把戏剧加入了这个诗歌，所以他们所以在很多的诗歌朗诵其他的得奖队伍里面，大家都没有角色，大家就是你念一句诗，我念一句诗，或是领诵，或是有读诵的部分，可是只有他们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诗歌朗诵，是非常特别，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角色这个部分。对，
0: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年这个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哈，就是那种就是一群修女在上面唱歌，
11: 是
0: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可是他们有很戏剧的表现那种感觉。
11: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呈现呢，让我们的评审老师为之惊艳，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孩子们要写诗歌，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跟 A， 就是有跟让孩子们跟 AI 练习怎么跟 AI 协作，所以他们写了非常长的诗，我们讲长的诗篇，而且他们是有分章节的，那这个章节是随着故事出现，所以为什么有九个孩子，然后有九个孩子，其实他就用这一首诗描述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知足这样子，所以很期待让孩子们能够介绍他们在这个诗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来讲一讲，你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自己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自己本身喜欢是什么东西啦。好，这样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呢，你也自己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第一位天使。

0: 请。
1: 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是帮助别人，然后把。
0: 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你今天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哦。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1: 不会，很放
0: 不
1: 松啊，因为
0: 会哦。哎，
1: 放松，
0: 你反而在舞台上不紧张嘞。
2: 对，这个很奇妙。他在
0: 啊，
2: 我舞台上完全都不紧张，因为其实他应
0: 是
2: 该
0: 啊。
2: 算是女主角的概念。
0: 你是
2: 对，
0: 哦，那
1: 那
0: 你就
1: 个我
0: 是，
1: 来帮忙，我们的玉璇就是她是演天使，她不但是她有很正面的部分，她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会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所以他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帮助我，他是我的小帮手，也帮助我让小朋友来排戏。那他现在，他平常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一个小小领导者，所以他会帮助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帮助比他年纪小的。所以他真的有像天使一样的正面的部分。
0: 是，他真的是天使哦。因为以前他刚刚老师讲说，他是主动带领学弟妹在讨论练习的。然后来，玉璇老师，那孙爸来问你好了，用问的方式好了。这一次你们刚刚播音有在讲说你们有用 AI 用写这个诗歌，对不
1: 对，
0: 对？对，那你那个时候，我们有分两个，第一个用 AI，现在是很新诶，这个东西这么新的东西。你怎么跟老师让学弟妹们稍微都可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有没有谁啊，在讨论过程中，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啊，或者是他很优秀，或他有还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总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有是谁呢？来，第一个 AI，你们那时候怎么是用 AI 的呢？
1: 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那
0: 是，
1: 个剧本的部分是由我这边
0: 哇，
1: 先
0: 老师
1: 设
0: 先给
1: 计
0: 他
1: 的，
0: 哎。
1: 所以小朋友他们，但是很感谢慧智，就是有在 AI 的课程帮助他们来试着做做看，那所以小朋友他们也有参加 AI 的课程，那但是剧本的产出是由。就是剧本的部分是由我先找我们的这9位小朋友一边，就是一个一个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哈，然后给他们一个喝饮料，然后吃点心，让他聊聊他生活当中什么是他的幸福的一个感受。那在幸
0: 这
1: 福
0: 个
1: 的感受的，就
0: 是。
1: 常常连接到的比较是知足。那什么样的状况是让他比较愤怒，感觉到比较仿佛是比较不
0: 哇，
1: 知足的部分？他们就开始就有说他们的家庭经验、生活的经验。那透过这个讨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我也有进到 AI 里面去帮助我协作。但我觉得他们的东，毕竟，我们这次朗读的部分是诗的部分，我有看到我们的评审都是很多都是写诗的专家。那我
0: 是。
1: 也。就是让 AI 帮我分析什么东西叫知足跟不知足，那真的很多嘛哈。我们人类的情绪跟我们的感受跟生命经验，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不知足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会诊？我是进到图书馆去找我们的老方法，就是我们人类有
0: 是。
1: 图书馆，然后我去找诗是怎么创作的。那特别同样的是童诗。童诗的话，就是孩子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跟他们的
0: 是，
1: 话，然后很多的都是产生出来的是形象，动物的形象啊，或者是一种卡通的形象。那这些东西其实当他把它汇
0: 是
1: 整
0: 是，
1: 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诗的创作。所以 AI 它帮我是做前面的分析，但是那些诗作其实是来自于孩子的生活感受跟他们的话。那当然，我最后会让这个诗进到 AI 里面去帮我 run 一下，看看他们的押韵，检查一下韵脚。但是其
0: 是
1: 实，
0: 是是，
1: 我们真的这次的部分是有学习，但是我真
0: 哇，
1: 的觉得朗读跟诗这个东西是人类目前还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也
0: 是
1: 感
0: 是
1: 觉，当
0: 是，
1: 我创作出来的时候，孩子。读了2次，他们就背起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的
2: 因
1: 生
2: 为
1: 活
2: 是来
1: 经验，
2: 自孩子心对他们的生活经验的，
0: 哦，老
1: 就
0: 师你
2: 是
0: 很
1: 自
0: 厉
1: 己的
0: 害，因为你
1: 话。
0: 这次是用 AI，你先自己先做，然后。带领孩子们去到这个跟这个角色，然后跟 AI 这样互动，这个是我们在受访这么多的嘉宾朋友们第一次听到用这样的方法。老师你也很先进，而且你还会回到用我们比较我们在

0: 人类所拥有的天赋的里面，很用让让他们在诗歌朗诵在这边去让他们去去训练他们。哦，老师，这个不但有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很厚运的底蕴在培养着他们哈。那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他们都很厉害哈。
1: 对，而且惠智基金会就是安排说是我们这次全台湾的客服班的小朋友们都一起线上来学习要怎么样来使用。既然因为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怎么样去协作，然后不是由 AI 来创作这个部分，也有都请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0: 是，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天使，他还带领学弟妹谈。来，你那时候怎么，你跟学弟妹互动的时候，平常帮了下什么忙？你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来，你选。
2: 我们一起练习，然后一起练习说话啊，动作啊。
0: 是。那在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接棒的好不好？来，就一个接一个。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你 cue 到哪一个，我们就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二个人再 cue 下第三个，好，那我们这样轮 cue 下去。好，那中间老师再补充一下。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看见自己，你学到学习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我学习到如何把声音控制音量
0: 哦，
2: 然后也把同学教得很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很开心。
0: 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哎，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当然就在学生时代，就是有机会到我们社团里面参加辩论室，还有诗歌朗诵。那我曾经打过全国大专杯，我带的学弟妹打过全班好多次的第一名。所以我一听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是很有潜力的声音哦。你好好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的声音很亮，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亮？
2: 我不知道。
0: 对，你要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亮的地方，那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你的声音是一个亮。当然你又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在人际智能啊领导的能力上面哈，很棒很好，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啊，安璇，来下一位，你来 Q 吧，你要 Q 谁？
2: 我的，
0: 你可以举手。
2: Q 我的第二位天使。
0: 好，第二位天使谁？自我介绍，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黄馨宇。
0: 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的扮演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哦，后面就越来越时间越少了，你要快点讲哦。你自己大家都一样哦，讲讲自己的感受哦，然后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好不好？
3: 我学习到了甩缎带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弄到自己的手上，
0: 哦，
3: 更大力、更用力的往外甩。
0: 你声音很温柔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哦，很温柔的。你刚说甩缎带的时候，你会很怕会甩到别人吗？
3: 怕。
0: 哦，你很贴心哎，会想到别人。
3: 是的。哦。但是在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只要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可以改变。
0: 是，用心我们就可以改变别人，很棒。好，我们来 Q 下一位，你自己 Q。
4: 我要 Q 这个魔后。大家好，我叫婕妤。
0: 好，婕妤你好。
4: 我的角色是魔后。
0: 魔后。
4: 跟羡慕的。
0: 是。
5: 就是里面的、哦、他们有邪，就是正邪对峙，所以有天使也会有魔后，就是、哦、对，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0: 是，哎，很特别哦。婕妤看起来就是哎，婕妤，我们先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选婕妤当魔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是他自愿的，还是老师特别挑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1: 是我挑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戏剧比赛、啊、他演一个叛逆的霸凌别人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老师会找我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很温柔也很害羞，但是他很美啊，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对，而且他也会帮助他这样子比较害羞的个性，他后来真的他的声音都有突破，

0: 而且他找了他的好朋友来帮助他，就是刚才的那个天使，然后来帮助他，这两位天使来帮助他练习声音，并且他还能够训练弟弟妹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好好厉害，有很多的进步。
1: 是我们现在隔着这个声音啊，听老师在讲哦，我们的婕妤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老师为什么选他。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你感觉他是好像是很活泼、很热情，但是老师说他其实是还蛮腼腆的一个孩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就是把他天赋发挥出来，哇，很棒嘞！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婕妤，让老师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了。
0: 那这次的。
2: 这次站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变得更勇敢。
1: 哇，很棒！是，对这件事情，婕妤，你看他一个那么腼腆的孩子这样站出来了，哦，哎，很棒！这次啊，来，婕妤，我们再 Q 下一个，把握时间，怕时间不够用。
2: 我要 Q 空空手，
1: 空空
3: 手，
1: 空空手是不是？
3: 对，空空手，它是一个魔兽，对。
1: 自我介绍一下，好，好，英豪，你这次在里面的空空兽表现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学到些什么吗？
4: 我学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让我感染大家。
1: 你的声音的确是有感染大家，我都被你感染到了。是，你的声音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想去听你的声音。哎，你在这个过程中。哦，你怎么样跟学弟妹？因为你好像是比较算是学长级的，对不对？
0: 他在班上就是有点皮皮的，但是他进到那个舞台空间，就是又是变成比较害羞的。那但是他我教完他的东西，他竟然可以内化，然后又来教弟弟妹妹。
1: 哦，老师好厉害哦！你说他平常是一个皮皮的孩子，然后到了角色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那我让他去比较没有那么要那么皮皮的，可是他还是会去主动帮你。哎，老师把他从他的这个热心公益这件事，我要跟很多全球听众朋友讲，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很有皮皮的孩子，其实我们常常说他会有以下几个是你的特征，就是说你就给宝维啦。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很热心公益，老师就是把
3: 非常热心
1: 个性热心公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让他去帮助，很棒呢。哦，来，英豪。你要不要 Q 下一个？我们把握时间。
4: 我要 Q 我们的好朋友，不接受，
0: 不接受，
3: 不接受，
1: 不接受，
3: 不接受的兽是野兽的兽哦，不接受，对，它也是一只魔兽，
0: 不接受，
3: 不接受。
1: 好，来，不接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罗艺信。
1: 罗艺信，罗艺信，你这次不接受，可是听起你的声音是活泼开朗的，很开心果，你怎么做一个不接受呢？你让我们看见的是很欢乐呢。那你是为什么做一个不接受？你自己知道吗？自己知不知道？大家在问老师，你自己知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来，我们来问问老师哈。来，小雨老师，为什么他当时给他安排这个角色呢？
0: 因为不接受他是一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世代的代表的小孩的兽。就是他是来吸取他们不知足跟不接受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越不接受，他的能量就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因为我觉得异性他有天生的活泼跟开朗，他也是我们团队当中的开心果，
1: 是是，
0: 但他也是最皮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很幽默。那他演什么像什么，他后来也都可以指导其他的人动作跟声音，而且我跟他说过的东西他就做得到，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他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1: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听到异性的声音就觉得他是一种一听到就觉得是开心果，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是？
3: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
1: 对，
3: 现在他用他最原始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活泼开朗。可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他可不是这样，他的不接受是非常的不接受。对，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进去那个不接受的那个状态，那个魔力都把我们大家的不接受的那个都通通都吸进去了。对。
1: 哇，所以小雨老师很会排这个角色，而且很懂得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天赋整个挖掘出来。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不接受罗艺信。好，艺信再挑下一个吧 ，Q 下一个。
0: 好，那个 Q 下一个， 好，来，
5: 大家好，我叫李冠毅。
1: 好，冠毅你好。冠毅，听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害羞哦。你是几年级的啦？
5: 二升三。
1: 二升三哦，你家刚升三年，准备要升三年级了，对不对？哦，那你在跟这些大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5: 不会
1: 啊、哦。那要不要讲讲你在这次的学习到什么呢？
5: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在台上勇敢大声讲，说话。
3: 哇、
1: 哦，勇敢，
3: 真的很不容易哦。嗯，
1: 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小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冠毅的本身的个性什么？我们刚刚听起来他就是一个 学弟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小，个性比较害羞，可是刚刚讲话是铿锵有力呢。老师，你在挑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让他转化自信心呢？
0: 他是我们当中感觉身材也是最小的，
1: 是
0: 用他的部分是我看到他在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很自在，因为我都用戏剧游戏来看小朋友，那他的本身是一开始他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对到人，就是他有一点害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眼睛对焦，但是他现在透过这些的自己的一个练习跟努力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大舞台，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声音变大变勇敢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看着有方法吗？
5: 没有
0: 方
1: 法，没有方法，
0: 没有方法。就是要大声吗？
1: 就是
0: 说再更大声这样子哈，更大声吗？好，怎么样？要怎么样勇敢？
5: 当做台下的人不算。
3: 然后当做台下的人不在、我们当场总共台下总共有397位观众，对对对，可是他却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勇敢。
1: 一信啊，你真的很厉害嘞！孙老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你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学校这个就是老师去让我们去，就是类似像诗歌朗诵的去讲的时候，我光对全班呢40-50个学同学哦。我都害怕不得了，我眼睛都瞄来瞄去，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可以面对300多个人讲，所以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那我们刚刚听到、前面这几位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小雨老师在带领他们过程中、不只是把他们的在角色的扮演中给他赋予他们的这个角色，甚至在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把他们天赋一一的挖出来、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慧智基金会在这次办这个一句好话这个活动的当中，然后在、我们让他们在天赋中发觉看到自己到底怎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让逸信来 cue 下一位。好，逸信你先告诉我你要 cue 哪谁，你要 cue 谁？
5: 我要 cue 杨一季。
1: 好，那我们待会就杨一季就准备开始哦。然后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来听听逸信怎么说呢。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和大家再见面。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慢慢去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从他们不自信或者腼腆啊，或者他们在表现当中，在300多个人面前去表演，我讲真的，我如果小的时候是遇到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吓得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他们侃侃而谈。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位的我们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再 Q 下一位的。刚刚艺兴要 Q 的是叫杨艺静哈，杨艺静这个孩子哦，我们要看看他很特别哈，他的个性是开朗还是比较是腼腆呢，还是比较安静呢？来，先请小雨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先介绍杨艺静是什么样的个性好吗？
1: 好，我发现艺静他这次演的是孩童，就是我们会带到孩子自身的如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是我，他如果要讲角色的话，他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分享他的感受的一个小朋友，所以他的特性，对，所以他分享，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是，他妈妈爸爸虽然他们生活没有在一起，但是妈妈每一年，对不对，都会记得特别回来帮他过生日，并且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只是在戏剧当中，我们转化成爸爸，但是其实妈妈总是记得他的生日。而且他，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家人为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们有了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从艺静的身上得到的。那艺静他都以为他很有点害羞，但是其实他超级搞笑的。而且他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绘制基金会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们有家族性的这种幽默跟戏剧的成分。所以他是他们家第三个来参加绘制基金会为我们办的这一个活动的。的家人的哈，
0: 还有他们有家族天分哦，
1: 对，他有天生的舞台表演力。那他这次我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艺静，
0: 来，艺静你好，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叫杨艺静。
0: 啊，杨艺静，哇，杨艺静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哎。艺静，你自己在这次学习中，你有什么样感受，或者要什么分享给大家呢？你学习到什么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自信。
0: 是哦，
3: 哇，
0: 很不错呢，很棒。艺兴老师要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哦。我今天早上8-9点的时候接到我小女儿，她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因为孙爸常年都以前都在国外工作，很少跟她见面，所以我跟她

0: 他是很有距离的，有我们偶尔见面，就是他一年才能见上一两次面，很少。他对我印象中几乎就淡淡的。然后他今天打电话给我参加课程的经验哦，他哭着跟我讲："爸爸，我爱你，你都没有常常看我，可是你有来看过我在中山大学的，我在音乐系的我的首展表演。"他说："我知道你送了花到后台给我，然后我找不到你，可是我很想念你，你有留卡片给我。"然后他一直跟我哭着说："其实你知道吗？爸爸是爱你的，妈妈也是爱你的。"只是他们因为可能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父母，还有天上的阿巴父都是爱你的，好吗？好，谢谢易静，易静，我们来 Q 下一个吧。
1: 我要 Q 钟炳彦。
0: 钟炳彦，好，来，炳彦，跟大家问好。
1: 大家好，我是钟炳彦。
0: 钟炳彦啊，我能问你一下，这次你的角色。是一个叫越南总统哎，可是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吧？你是小学几年级？
1: 二升三。
0: 二升三啊，所以你当时表演的时候才二年级哦。然后你为什么？
2: 他的绰号是越南总统，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所以他这次我们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但其实他是喜欢吃外婆煮的什么？很会讲越南
0: 河粉，
2: 的，对，他，
0: 越南的
2: 你
0: 河
2: 看
0: 粉
2: 他
0: 好
2: 那
0: 爱
2: 个时候
0: 吃
2: 跟。
0: 哦。
2: 对，那是他越南的
0: 不，
2: 河粉，还有那个越南的春卷，所以这就是
0: 啊，
2: 讲到妈妈煮的东西是他
0: 是
2: 幸
0: 是，
2: 福的感觉，
0: 哦，你。
3: 哇，
0: 炳彦，你好幸福哦！你有机会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讲吗？跟我们全球听众很有分享吗？你们家乡，你妈妈她家乡的东西，还有外婆家乡的东西，你喜欢吃什么？
2: 最喜欢吃什么？
0: 你喜欢吃什
2: 我
0: 么？
2: 喜欢吃河粉。
0: 河粉啊，那我也喜欢吃河粉的，里面有一
3: 我
0: 个叫
3: 也
0: 做那个，
3: 是。
0: 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包起来的那个叫做什么？好像卷成一块的，
3: 越
0: 那
3: 南
0: 算。
3: 春卷吗？
2: 对，
0: 越
2: 现在
0: 南
2: 最喜
0: 春
2: 欢
0: 卷
2: 吃外婆准备的，外婆准备
0: 是
2: 的。
0: 是哦，看起来他就成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孩子哦。那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学习到什么？
2: 你
0: 你有
2: 学
0: 什么
2: 到
0: 感受
2: 什么？
0: 呢？
1: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给台下的观众带来快乐。
3: 哇哦，对，我们
0: 哦。
3: 确实看到他们的戏，我们大家都惊艳，然后非常的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对，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们。
0: 是，炳彦知不知道你的声音跟刚刚第一位我们刚采访到的那，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那第一位是谁，你知道吗？刚刚我问的第一位知道，你知道是谁？易学，你跟易学姐姐的声音有一样有亮度，你们都没有，你们自己因为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没有感受，但是我们从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两位的声音都是有亮度的哦，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很亮哦，你我。如果你除了诗歌朗诵之外，以后小鱼老师哦，喜欢唱唱歌的话，都很适合你哦，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加油加油！来，林燕，你再 Q 下一个，来，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林燕 Q 下一个。
1: 嗯，家安，
0: 佳恩，佳恩你好，
1: 老师好。
0: 是，来，佳恩，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1: 爱童，
0: 孩童，你就是一个孩童，你几年级？
1: 23。
0: 二升三，哎呦，你们都是，你都跟炳彦他们都是一样二升三的哦。哦，那你这样上台害不害怕？会不会恐惧啊？那么多人在你前面的表演，会不会害怕？啊，你不会害怕哦，我好羡慕你哦。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
1: 这次站在舞台上，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
0: 是，哇，这个很特
3: 很
0: 别哦，
3: 好，
0: 一个二年级。到升三年级就有这种特质，很难得哎。柏林，我们在上那个八大智能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哈，像这样
3: 是。
0: 愿意这种试错的啊，愿意就是跌倒站起来的孩子，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淬炼的呢，很不容易哈。
3: 对，没错，就是他们除了在天赋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受挫，可是后面呢，他们如果有内省能力比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从这个挫败当中找到力量，然后就会像刚才佳恩讲的，就会。
0: 是。

0: 现自己越来越进步了，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成长了。
1: 是，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表现。为什么让孩子这次一一的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待会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这次的我们的班主任啊，张特苗主任啊，主任你好，
2: 你好，我是
1: 主任。你们这一次恭喜你们啊，又再一次的就是又得奖了。你们今年是第一次改成团体的诗歌朗诵，又再度拿下冠军啊。我们从2022年第一次来到浪天方受访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又在受访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孩子，还有你的团队哦，有什么样的鼓励能跟加冕的话，那我希望给团队最大的一个成长，给他们加冕一下，一下好吗？
2: 好，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前两次的比赛哈，他们都是用录影的方式哈，不是现场表演。那这一次
1: 是的，
2: 不简单哈，他就是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演出。好，那这个对一般我们小朋友的压力，
1: 是是
2: 老师的压力都很大，
0: 真的很大、
2: 啊、真的是不容易。
1: 那
2: 看到那么多现场那么多人，他还要维持他平常的表演的水准，不论他的表情、声音、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走位、啊、还有我们他背景、布景、等等、这个都要一起配合起来。还特别还是那个编剧、
1: 对，
2: 这个是蛮复杂的、说真的很蛮复杂，要透过演戏的方式把那个诗歌、诗歌的那个朗诵、它的效果要做出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任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光荣、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影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的赞。那大家也
1: 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次的表演的过程中，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多元智能的学习，有孩子会、朗诵啦、要写啦，有人会演啦、画画、还有人，我刚刚有听说有些学长姐还带学弟妹、活动、帮助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然后过程中还有人怕这个怕东西不要掉啊，怕砸到别人，还要让这个还有很节奏感。哇，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不是书本学得到的，我们很清楚这不正规书本能学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品格教育的成长，甚至它可以用到生活中态度、生命的态度。我们刚刚有看到主任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生命中其实我必须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回到背后老师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角色。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小鱼身上，小鱼老师，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哈、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譬如说他很沮丧啦或怎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过程中你在作品中你要怎么安排角色，在选择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主动提示等等的，请老师分享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讨论教道具的准备这些，那老师怎么带动他们的过程呢？老师要分享一下好吗？
3: 他们现在都会，他们现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注意力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练完的东西，他回去不见得会愿意再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在练。所以他回去有时候不会自己在练，所以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东西他就像那个粘土一样又变回去，所以每次都要重新再捏到一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稍微要管秩序，或者
1: 是
3: 鼓励他，但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心里面，因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形象可能还不是那样子。像他们刚才是说他发现他什么，他发现他的一些优点，我都蛮惊讶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当老师的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现在才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优点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捏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当一些老师师长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孩子的。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去

0: 鼓励他，并且给他机会，甚至比较强烈的把拉成一个样子，但是他慢慢真的他才会明白。
1: 真的，刚刚小艾老师讲说，这些孩子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就像孙老师刚才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这个声音很亮啊，或者是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天赋。我本身跟小朋友们也分享，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呵呵，我是一个。

0: 机会到石碇乡去给偏乡孩子们上课。我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有几个孩子一定是天才，可以成为数学的自由生。可是他们因为在环境中没有办法可以有那么多好老师陪伴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天赋。我就像刚小鱼老师讲，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你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们没有环境。柏林，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来为我们全球听众，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金会现在未来要往前进的方向？
1: 对，其实就是像孙老师分享的一样，也跟小鱼老师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哪一些天赋，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优点。可是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生命的引路人，就是好像一个伯乐一样，他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千里马在这里。 对，那也很感谢就是孙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多元智能，然后一起来教导这些孩子，是是，然后找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天赋在哪里。那也很感谢所有的客服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个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的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活动。那最主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做品格教育，因为孩子要品格健全，那 走到外后面之后呢，这个品格教育在三观上头就会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让他可以从一棵小小的幼苗，然后长成一棵未来社会中间的一棵大树，不会长歪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所有的才艺表演比赛都回过头来就回到多元智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那只是就需要像孙爸，还有像小鱼老师，还有像张主任，你们这些伯乐，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边，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看见自己啊，原来我这么棒。所以刚才的九个小朋友才会说，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这么勇敢。
0: 是是，
1: 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他们多元智能天赋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也是绘制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树引路人都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伯乐，然后能够帮他们找回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是非常感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绘制基金会，然后这样关怀社会。那我们也要恭喜，也要谢谢我们的在我们苗栗通宵社团法人苗栗县的艾加贝的社区关爱协会，我们长荣之家的所有的师生们，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特别谢谢我们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许鲁瑜小鱼老师。来，我们今天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请主任和小鱼老师带着全球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喽。我们谢谢你们的采访，小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你哦。我们节目很因为了你们，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社会更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好，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才主任啊，还有小鱼老师，还有柏林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走过来这段路程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孩子的天赋，可是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去看见他，或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是现在绘制基金会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帮助更多的孩子。你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的孩子，都需要被挖掘天分。你不要忽略他，如果他是一个很气魄的孩子，那可能是他还有热情公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嘹亮，你看他叽叽呱呱讲，可能他是诗歌朗诵或是歌唱家，他各式各样的天分都是可能是来自于他原来身上就具备有的。那我们要珍惜每个孩子生命的天分。我们再一次，我们恭喜我们的今天的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的儿童们和照顾中心的所有同学们，他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我们下周再见，让天文花方节目我们下周再与你相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晚上睡前关灯而滑手机的习惯吗？当心哦，这个手机的辐射太伤眼睛了。若是你需要在睡前滑手机的话，那么请一定要开着灯。朋友，您一定听说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句话吧？对于这一句话呢，你相信了几分？看看中国这一二十年来的脱胎换骨、突飞猛进，是否增添了几分呢？今天再跟您介绍一位科技天才，人工智能之父沈向阳，从他的故事中再来评估这句话吧。

1966年出生的沈向阳，太聪明也太逆天了。他的人生扶摇直上，12岁，别人才读初中，他已经初中毕业，初中只读了2年，不满14岁就考进南京大学，20岁左右就获得了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之后，沈向阳考入美国最顶尖的计算机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之后，沈向阳选择人工智能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别看今天人工智能在全球都很吃香，可在30多年前，这一个领域根本乏人问津，因那实在太冷僻，也太遥远了。和谁聊一下人工智能，一定会被当作疯子看待。但是，沈向阳却认定了这个全世界最前卫的研究，因为在科学研究的人眼里，30年后的未来已经近在眼前了。1994年，当他公布第一个人工智能3维全真模型时，全世界几乎还没有人在这个领域进行类似的工作。在他写的论文里面，有世界上最早由照片转换成虚拟现实的研究，他设计的4分数向调数函数法，则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参数估计算法。在那个中国留美博士还不受重视的年代，沈向阳直接被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发聘书争抢，他最后选择了微软，这个全球最知名的美国巨头。优秀如他，即便是在高手如云的美国巨头企业里，仍旧游刃有余。沈向阳一出手就开发出微软的北美第二大搜索引擎 Bing， 还有情感机器人微软人工智能小冰。而那些年，中国因为高科技的落后，遭受到国外的歧视，尤其像微软这样的巨头企业，

级主管阵营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容身之地。但是，沈向阳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的偏见。2004年，沈向阳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那时他只有38岁，却达到别人50岁才能走到的高度。2006年，他成为世界最大的顶尖学会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会士。2007年，沈向阳人生最高点的时刻，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待遇，全球资深副总裁。在美国巨头企业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副总裁职位必须是美国国籍。可沈向阳20多年供职微软，从始至终都维持着中国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副总裁职位，他都没有加入美国籍。而美国方面为了留住他，做了很大的让步。从此，沈向阳成为美国所有巨头公司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也是矽谷科技圈最有权势的中国人。在国际巨头屈指可数的华人高级主管之中，他是微软的王牌，也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搅动世界人工智能风云20年。也许有人会问，百度总裁陆琪博士当年回国时，不是也说他代表人工智能的最高水平吗？不错，陆琪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但陆琪当年能进微软，正是得益于师兄沈向阳的推荐。在国外看来，美国科技圈和人工智能领域，沈向阳才是首席科学家，甚至高出陆琪博士半个身位。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评价：如果你在感情上难以支持微软，那是你还未曾遇见过沈向阳。而微软研究院创始人里克雷斯也这样评价：沈向阳让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欧美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11年，他获得全美亚裔年度杰出工程师大奖。2014年，他获得微软公司年度技术领袖奖。对全世界来说，沈向阳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几乎能碾压所有人的神。他站在那里，代表着中国人能行，如此功成名就，他是履历辉煌的华人之光。但因着他的低调，除了人工智能界视他为男神，而在普通人看来，他是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大咖。

真的是半瓶水响叮当，满瓶水静悄悄。带着这么亮丽耀眼的成就，沈向阳又有什么令人赞叹的举动与贡献呢？我们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

0: 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5:9，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不和平的事情不只存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还有许多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面对的冲突，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他们所投入的社群里的各种冲突，不同阵营之间不能和好，这就是许多人所苦恼的内在撕裂，他们找不到内心的平安，于是他们不停地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以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在这样一个不和好的世界中，人们渴望和平，渴望促进和平的力量。他们到处张望，希望看到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缔结和平的人。他们渴望能找到散发出和好气息的人。这些人不必透过将自己与别人划清界限，并且贬低别人，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渴望看到一些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渴望看到在谈话中不必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散发出一些和好气息的人。他们不批评，也不批判，他们的言语本身听起来就带有和好的气氛。耶稣给那些促进和平的人，那些缔造和平的人，那些以创意的方式缔造和平的人祝福，这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渴望而说的。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

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来听到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德弗扎克是国民乐派了，这是在浪漫时期，浪漫时期的这个历史当中，音乐历史当中，在西欧的部分有一些这个作曲家之前我们听的大部分都是西欧的作曲家，但是在这个东欧中欧的部分有一些作曲家，他们要坚持使用他们民俗的风格来作曲，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们为国民乐派。那么德弗扎克是其中代表的一位作曲家，他是捷克人。那这个我们在介绍德弗扎克的时候可以再深入的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么他为圣母道主曲写了一整部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有90分钟的时间长。所以圣安觉得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听这部经典的大作。在圣母道主曲里面，德弗扎克的这个曲子是在这个曲目里面算是经典的中的经典，所以是必定要听的。那么我想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们就分成两次的时间来把它听完。那我选择的是 Robert Shaw，这位美国的指挥家已经过世了，他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还有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附属合唱团来演唱。那么 Robert Shaw 是美国的圣乐作曲指挥家，还有作曲家、编曲家，非常重要的一位。我的老师，合唱老师杜黑老师，也就是跟他学的合唱指挥。所以这是在合唱指挥部分很重要的一位大师。那么他自己又是基督徒，所以他所指挥的圣乐的演出，我感觉当中是有很不同的一个味道。所以我想我找到他这个版本的时候，我欣喜若狂。那么前面我们听了罗西尼写的这个圣母道主曲，是非常适合在音乐会当中来演唱。我觉得那个神圣的，还有在宗教信仰这一块，罗西尼的作品稍微缺乏了一点宗教的味道，但是在德弗扎克这个部分就比较回归了宗教的色彩。那么，加上Robert Shaw 的演绎，诠释，整个的那个听起来的感受就比较能够拉回到十字架耶稣受难的那个现场，让我们能够比较能体会这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罪受死那种的心情。我觉得罗西尼的就是一个比较是音乐会形式的，或者比较歌剧式，但是虽然戏剧张力很大，但是在宗教的色彩上面稍微淡薄了一些。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德弗扎克怎么样来诠释这20段的歌词《圣母道主曲》。那么我
一样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哈。那德弗扎克是写了十段的音乐，十首曲子，那么我把它分成五段来给大家播放。那么今天看时间的安排，我们可能听到第三段，也许就没有办法完成，然后我们下次再把它听完。那么，他的第一首曲子是唱第一到第四段的歌词哈。第一到第四段就是讲圣母站在十字架旁边，看着他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伤痛好像剑、刀刃穿心一样的痛，那个感伤的那种情景。那我们来听第一首曲子，这是一个四重唱，就是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四位独唱家的重唱加上合唱。好，我们来听听看，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出。

这是德弗扎克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首曲子，那么由 Robert Shaw 来指挥，亚特兰大的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来演出。我想各位听到这是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哈。圣母道主曲里面的第一到第四段的歌词，谈到圣母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一段场景，我想一样是很有戏剧的张力，但是那个愁苦扎心的感觉，在整个曲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里面，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哈。情绪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在第二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听的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曲子哈。第二首曲子它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就是讲到圣母看到儿子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旁边的人一定都能感同身受他这样子的痛苦，那么叹息哈，作词者就叹息，谁能忍受这样子的痛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分担他这样子的愁苦，与他同忧共苦？那么想想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被钉，然后鞭伤，体无完肤，这样子的感觉，作为一个母亲，这是该如何是好啊？那么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痛苦的咽气，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这是在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那么第九段的歌词就是作词者他自己向圣母的一段倾诉，这一段倾诉是希望，圣母能够让他与他一同哀哭，与他一同感同身受圣母的那个痛苦，那个的凄凉的感觉。这是第三首曲子所用的第九段的歌词哈。那么这一段我们有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Robert Shaw 怎么样来诠释。

圣母道主曲，德弗扎克所写的，这是第二首以及第三首。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一首，这是他第四首曲子，用的是第十段以及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第十段讲的是这个作者希望他心里头一直有着爱上帝的热心，然后敬爱上帝，一生都能够取悦上帝。第十一段的歌词是恳求圣母能够施下恩慈，然后将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能够铭刻在作词者的心上。我们就听这首曲子，那我想下次我们再把下半段的德弗扎克的作品再把它听完。那么圣安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路

0: 这个追着申涵老师，希望能够让他在音乐上，这个天父给他所有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得这个造就。因为前面所有的分享都集中的焦点是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健康促进是非常的重要，而健康促进当中，灵性的健康也是我们的共识，甚至于大家已经发现说，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够都越来越好，所谓的整体的健康促进或者全人健康的促进，灵性健康应该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期待灵性健康当中音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申涵老师在过去的分享提到，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可以看见，音乐在上帝给我们他所造的人类这个有灵的活人，音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同时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对于我这个不仅我了，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一起算是这个对于音乐不是那么的了解的人来说，当我们发现说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如何能够懂得享受上帝过去所兴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所累积的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啊，唱唱这些流行歌曲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的这些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个感谢申涵老师，他愿意除了他自己主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当中，他愿意重点式的分享，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学习上帝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申涵老师。
1: 谢谢陈哥的邀请，陈哥开了一个功课给我，所以我想就接受挑战。那么我就稍微去规划了一下，用一些些方法，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我想吸引大家来认识音乐的奇妙、美好、有趣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我不晓得会发展成怎么样子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试试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就来跟我们电台反映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头就想放几段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都不要去想音乐是在是谁做的作品啊，是什么作品啊，我只想大家纯粹的就把自己放在音乐里头，然后把自己就这么放心的放在音乐里头，把你的耳朵打开，把你的眼睛闭起来，视觉会影响太多的这个干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视觉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啊，如果您还是在上班当中，那就把耳朵打开，把嘴巴闭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那我今天想实验看看大家我放的音乐，那么不晓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也考考陈哥这个看看陈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可是第一段音乐我就先告诉大家，

我会放一段蒋勋啊，这一位文学家、画家、诗人啊，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蒋勋，他读他的一首诗叫做《愿》，就是愿望的愿啊。那我把它配上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啊。那各位先听听看，因为陈哥一直在强调灵性的问题啊。那我想灵性的部分里面，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这些都是在灵性美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工具、一些成员啊。所以大家今天先看看我这样子的处理，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哈。那我这样子处理，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约6-7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闭着眼睛来听听看，蒋勋朗诵他的诗《愿》这首诗。好，我们来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

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

哄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

我愿是手背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缘。

0: 我在这个地方把音乐给切掉。陈哥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我原本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是蒋勋自己一个人在朗诵，可是我想陈哥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的，可是我在听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干，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音乐，去掐那个时间，掐那个 timing，掐那个感受。我找到这个曲子，然后把它配在一起。这个大概全世界只有唯一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晓得陈哥这样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是一个音乐来搭配声音，所以音乐在整个的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在它可以是跨越时空。所以为什么说跟灵性很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所以我不晓得陈哥听了这一个段落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1: 很好啊，这个我立即接受考试啊，因为诚实的讲说，我们对于音乐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们大概所有的思潮都是跟着蒋勋所讲的，那蒋勋所有讲的东西呢？道尽了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所谓的陪伴的品质，或者陪伴的心愿好了，因为基本上面呢，因为它的主题叫愿嘛，那。

0: 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怨就会想到这个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这些很美很美的愿望，说的难听是迷惑了，因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陪伴，常常只是在梦中，或者在我们的理想中。可是没有错，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要被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似乎在人世间不容易真正呈现出来的陪伴的品质而满足吧。就是真实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美，可是呢，当然谢谢这个蒋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诗好了，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所期待的那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陪伴的品质能够讲得这么的
1: 好美哦。
0: 对，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美的思想，因为他是用声带把他的这个里面的思想能够呈现出来，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配上音乐，而这个音乐呢，站在孙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音乐的修养的背景来说，他为什么会选肖邦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想对我这个第一次享受，因为孙安老师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第一版，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他从蒋勋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所得到的感动也好，然后呢他选了一个他觉得可以跟他相配的这个曲，就是肖邦的曲，所以下面变成我倒过来，不是考试，要问老师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选肖邦这个曲子，而跟这个蒋勋的这一首诗，这个这么美的一个陪伴的高品质的表达能够呈现，而且你觉得一定会觉得肖邦这个曲子让你觉得他们之间触动你的心灵，
1: 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单纯的音乐，这首音乐就是单纯的音乐。所以我想陈哥的背景刚刚的分享可以理解到，有许多的人会把音乐要有一个为什么哈，这个放在一个前提当中去欣赏，那么常常那个音乐可以有为什么，可是我在想，如果把为什么暂时放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单纯的去找那个音乐的配合，所以我在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诗词，蒋勋的这首诗，到当然我理解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他在念那首诗的时候的音调情绪哈，然后音乐，哪一首音乐是适合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是这样子去找。然后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是学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听众朋友跟陈哥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种化学反应，对，我们恐怕说不出为什么来哈。所以我觉得在陪伴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说灵性陪伴这个主题上面来说，用音乐这一个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是要去探讨啊，为什么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音乐会触动你，比如说小时候唱过的歌会让失智的老人

0: 被提醒起来，这个是有为什么要问。可是单纯如果是在生命当中的陪伴，有些时候那个音乐就是一个陪伴。那当然如果懂得的人可以去选择适当的音乐，可是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音乐你可能就是直觉的反应。今天我一开门，比如说现在是智慧的家、所谓智慧的住宅，我可以一进门以后就请 AI 打开音乐，那么它你可以设定你所有喜欢类别的音乐，然后你一进家门就是那个那样子的音乐环境，然后迎接着你。可是如果你不太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 AI 如果理解了你这个人的这个这个平常的一些习惯啦，你的个性啊，他可能会选择的音乐会让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导引的一个部分是把音乐的为什么这个层次，也许我们要放到后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去探讨。我今天从这个点上面丢出来就是很好。陈哥问说为什么用这首音乐，那我要回答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他的起承转合跟他的那个 feel 哈，我们 feel 那个 feel 要对，所以这很像一个电影配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导演会要选这样子的配乐去搭配那个画面，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些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说不出的为什么，他就会给予了那个感受。那么
1: 如果是这样子，照山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第一个是、这是绝对的主观好、就是不要用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客观啊，这些这是非常客制化的主观。当然这个客制化的主观如果普及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这个背后、如果我们是用蒋勋老师的这个诗词作为一个背景、这个诗词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陪伴的理想、用这个作为背景来找一个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让我同样的，因为这个诗词的背景本身就是让我在享受嘛，享受这个能够形容我期待的陪伴的这个高品质、然后跟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当中，我选了一个、在我说主观上面、同样可以得到、跟这个蒋勋老师的诗词的这种陪伴的高品质的感受、那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了，对不对、基本上面是我个人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化学反应、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我讲就是主观嘛、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析，就是把山老师刚才的分享做这样一个解析，就变成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音乐，就像他说的，你一进门就跟 AI 说我要怎么样的这个音乐、然后只要 AI 帮我选出来的是真的让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很主观的 feeling、那种感觉可以、可以连接，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要再去分析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感官上面，其实在灵性方面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不是正确？
0: 对，然后那个为什么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分析、好，就是像

0: 我们这样子的，我是学音乐的专业或者是有音乐治疗背景的专业的人、
1: 嗯、
0: 好，那么我想在第三人生 我真的觉得环环相扣在这个第三人生的这个灵性陪伴这个部分，那么以我们这样子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服务，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一门学问，要让每个人都去理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我所理解的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不要每个人都去了解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太辛苦，而我们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音乐其实不是没有理性，是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音乐的主观的确，音乐主观大于客观，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观大于客观，艺术的东西都是主观大于客观。你说你不喜欢毕卡索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在毕卡索的面前他会流泪，这是主观很大。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里面有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专业的人去伤脑筋，一般的大众我觉得可以去接触艺术，去接触音乐，用艺术，用音乐，用这一些东西来陪伴他的人生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时刻，那么让他的生活不会无聊。我觉得预防失智在老年的这一块人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为什么就留给专业人士去这样，但是主观的成分会大于客观。
2: 所以啊，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脉络，如果这个脉络詹老师同意的话、
0: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下去、
0: 嗯、哼，
2: 这个脉络就是说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
0: 嗯、哼，
2: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说我如何能够借着享受音乐来得到我灵性健康的促进的元素、
0: 嗯、
2: 至于刚才说为什么好了、啊
0: 嗯、
2: 这个交给专业，其实交给专业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专业它最重要是应该是在创作，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一些元素跟普罗大众所期待透过这样的这些包含这些元素的音乐能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主观的享受或者主观的灵性健康促进的元素，那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抓到的一些创作的原则。
0: 嗯哼，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节目呢，我们大概比较着重在我如何选择，尤其是主观上面、
0: 嗯、
2: 已经特别是所谓普及化的、哦
0: 嗯、
2: 这种一般普罗大众听到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他得到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啦、
0: 嗯、
2: 心灵的陪伴啦、
0: 嗯
2: 哦啊、就够了、哦
0: 嗯、
2: 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交给创作者、
0: 嗯、
2: 音乐人去、
0: 嗯、
2: 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0: 嗯
2: 哦、我不晓得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么可是就是创作者他的创作可以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创作者也可以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为了他想要创作而创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是我真的是为了要安慰大家，比如说我创作的所谓宗教的音乐真的是要为了安慰人，或者是要颂扬上帝哈，或者是安慰人心，这个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创作圆舞曲，

0: 我真的是要让你快乐，我真的是要让你跳舞。所以有目的性的音乐，它也有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感。好，那这是所谓有艺术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OK， 但是艺术创作更上一个层次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对，我最后的部分我会提到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他当他所谓没有目的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他最后就会比较更近上帝了，会跟上帝的心会更贴近，跟信仰这一块灵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反而是有目的性的创作这个部分可能稍微就会离灵性稍微有点远。但是音乐本身这个元素这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有它奇妙的地方，有它很有灵的这一个部分 spirit 这个部分，这样 OK。
1: 那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是不是对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来让我们的灵性健康促进，好的普罗大众来说，基本上面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主观上面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好，心灵的这个抚慰也好，这些等等，我其实不需要花那个脑袋去想，那个创作者是不是有这个目的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创作，这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去上脑筋。那对于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让音乐成为我灵性健康促进的工具好了，帮助的元素也好，那么我只要去越多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些我在主观上面可以帮助我需要的这些音乐、举例说我最早开始问圣安老师说我现在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压力很沉重、那我很想怎么样让音乐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到我的灵感或者我的这个思绪、可以让我从这些烦躁的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那这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目的性来寻找。那这样子虽然我也讲得出来我这些目的，但是呢基本上面我可能有一天我收集了越来越多这个我听了觉得帮助我走出压力的这些音乐，那我反正就是享受它就好了，这是主观。我要的就是这个，主观上面确实可以帮助我，你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那是不是在我们算是初学者好了、那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找到也不是找到，就是我已经慢慢收集到很多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常常活在压力当中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一些创伤心灵创伤的人、或者我觉得我就是让我可以这个完全安静休息
0: relax、
1: 对 relax 的、那我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去收集就够了。
0: 对，同意，
1: 对吗？
0: 同意。
1: 好，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圣安老师他的思绪再往下走。
0: 好，下面就请听众朋友跟陈哥一起来体验看看，如果是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放掉所有一切的说是成见，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常常希望音乐能够启发人的一些创意，然后打

0: 或一些框框、条条框框。那么，当把这些条条框框放掉的时候，把你的感受稍微能够找出来，然后体验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首曲子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1: 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稍微因为前面是一个很好的段落，让我们有了共识，那我们休息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段，三安老师要借着他帮我们选的音乐来帮助我们这个开始懂得怎么去享受。
0: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吧。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一个跟山老师达成的一个共识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希望说，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好了哈，其实讲工具有点对不起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心灵健康。

0: 常的一个滋养的元素哈，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真的心灵健康促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我还是要讲工具哈，非常好的工具。那就是我们也许看个人的个性哈，也许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探讨，他的目的啊，他的创作啊，为什么要如此？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至少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知道音乐基本上是它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这个达到的功效好了哈，它可以让我们，譬如在忧伤当中得到抚慰，在压力当中得到平静哈，等等，那这是非常主观的，是按个人的哈。那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锁定的目标就是我要这个哈，然后我经常的去接触、去搜寻、去这个。帮我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我应该可以得到帮助的。好，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跟山老师是没有冲突的。好，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山老师。
1: 那么，在选择音乐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就可以多多的去，不管是聆听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各位有机会的话，YouTube 现在频道里面其实介绍音乐的都这种频道也非常的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都去听听看，不喜欢听就关掉，不喜欢听就关掉。那么，有的时候可以阅读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那么，各种管道现在反正真的是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吸收一些知识。陈哥刚刚说的为什么，其实是也是重要的，它其实是辅助欣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在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可以先放着，不要那么太在意。那么就是主观的感受它，那么听大家的欣赏。那么我觉得进入第三人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接触哈，然后这个多听。不喜欢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喜欢的就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我们试试看。先丢掉那些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纯粹就音乐来谈音乐？考考各位，你听到下面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周围的人分享看看。待会儿我们放了以后，听听看陈哥怎么去感受。好，我们来听这段音乐。

0: 好，我把音乐就切在这个地方来。陈哥，你觉得这段音乐怎么样？给你感觉？我看到陈哥在笑了。
1: 我就直白的说，
0: 对，要直觉直白。大家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用一个形容好了，
0: 嗯，
1: 不一定贴切。这形容就是这个谈恋爱，
0: 嗯，
1: 这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交往哈，啊，一定是互相的感觉是一直很好嘛，才会愿意下去。那如果不好就不可能下去，所以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往上跑，那总会到一个高点，可能这个高点就是结婚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就崩回到现实。好，那回到现实是什么呢？可能在夫妻双方，我讲的前提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比如说不是贪恋对方的家产啊，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纯纯的两个人的恋爱嘛，觉得愿意。然后到了高点，结婚之后你总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嘛，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面临到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啊，工作稳不稳定啊，这些等等。那这些当中当然随时会冒出一些这个期待啊，自己个人的期待。因为当初的这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冒哈，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是要结婚嘛，对不对？那到了结婚等于目标达成了，那达成了就要面对现实了，所以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就慢慢慢慢进到了务实面了，就从最高点下来了。然后这个务实了以后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务实可以可能再创造下一个高点，就是说双方是务实了之后再努力的去更具体的去达成阶段性的目标。好，
0: okay.
1: 而当初的目标只是为了要满足双方愿意结为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等到结婚之后呢，因为我15号就要参加一个婚礼，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就会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先下来，然后平稳的又开始上去了，这个跟我们的人生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0: 陈哥可不可以把它再单纯化一下，告诉我直觉，你觉得这首音乐是好喜怒哀乐悲伤还是如何？
1: 因为前面我们有谈过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嘛，所以非常主观的状况之下呢，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跟我生命的故事的成长哈，如果连接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有人说这个我还是回到基督徒了，因为这个在16岁决定到教会之前的那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我决定要到教会去找究竟有没有上帝，我用这个我大专时代的辅导林志平林哥的这个很多人都记得他说的，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哈，向前看永远是模模糊糊，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去

认识神或者跟随神，要认识了解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努力，所谓的努力。

0: 不管是这个快乐也好，是痛苦也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嘛，一方面是高度的好奇，好，上帝是要怎么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把这个过程是因为辛苦，或者是因为，就是不断有成就感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一段呢，它是一直往高潮走，因为高潮有带到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等到看到了一个成果，再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来，就是我们常说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的那个高潮，那个走过的路，那些其实都是要用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经历的这些，回头看都是恩典。好，就像有人形容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说就用那个耶稣陪我一路行，然后沙滩上都是两双脚，好，那有一段阶段，就刚好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发现只有一双脚，好，所以 anyway 就是我对这个音乐的另外一个感受。
1: 太有意思了，我没有想到陈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想法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首曲子是在写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陈哥听到那个音乐是往上跑，那么作曲家是在描写一只驴子。背着重重的东西，走在山的小径里面，所以它是往上爬的。OK，可是是只驴子，所以各位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驴子在骑的那个步伐。那么果真，我觉得就是年龄的不同，给予的感受是不同。我以前把这首曲子放给我的国中的学生，就是中学生来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可爱，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在比如说小孩子啦，或者是小朋友这些在玩耍这样子的。可是看到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长辈哥哥，他听到的东西。毕竟是有人生历练，真是太棒的分享。听众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媒介，也许你的第三人生可以有这样子一段音乐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你可以不必去搓麻将，你可以三两好友一起来。陈哥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样子说法。
0: 同意啊，我可以用这段音乐跟我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一个对应。
1: 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我想让大家再听一点点一个小曲子就好，看看陈哥跟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必须要跳得非常的协和，要不然就彼此踩脚。
1: 好，就是作曲家为了小鸡，小鸡真的是小鸡的小跳舞，在跳舞的音乐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很喜乐的。
0: 对，
1: 好，这是一首喜乐的音乐。刚刚那一首曲子是，也真的有一点感觉那个崎岖的感觉哈，哇，陈哥是有很有那个 sense 的人。好，那么陈哥觉得
0: 今天
1: 的音乐
0: 只能这样子了，因为不过今天很棒，就是我们中间也不要太多的音乐休息了，因为我们不断在听音乐。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应该还会有下一集哈，因为这是。
1: Okay.
0: 我请山老师特别来教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让自己的生命乐章哈，是真的有音乐在配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
1: 好吧，那么我就用一首音乐来作为结束好了。我们用这个音乐，大家来听听看，大家还是可以分享看看，跟你的朋友说说看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好
1: ，OK， 好，拜拜喽。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让音乐在后面做 background。然后陈哥，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1: 我直觉反应，这好像是个舞曲，这是这个应该说是双人舞吧。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哎，你不孤单，我是伟伟。我们每次片头讲到有一句话，我都会很动容，就是说，好，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我想李嘉彤校长是每一位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的，我自己也非常的崇敬他。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主要是他笃信天主啊。他求学的时候就常常到医院啊、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仍然是新竹德兰中心的义工，为可学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他记得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让高墙倒下吧》。那最近又看到他又出了一本书。

主角木永不落下。当我们面临到年纪哈，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感圣经有说，我们就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但是呢，当这个戏结束的时候，幕就会落下。但他这个幕永不落下，就让我非常的有感。是的，自己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个幕是永远不落下，而是一个转换。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当我们对社会不断的批判，对人性不止的关怀，为芸芸众生点燃希望的微光，只有心中满怀爱的希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我因牢记，在我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时，不是我陪着他步向死，而是带着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哎，这是谁写的呢？德兰修女。对，那我就想到说，爱哈是伸出我们的手哈，给予我们能给予的，陪伴他度过艰难，引导他进入永生。我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志业。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将近快20年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李嘉彤先生写的《幕永不落下》。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写的一本《让高墙倒下吧》。那李嘉彤先生不仅是在学术界成就非凡，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是一个将信仰活在生命里的人，生活中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到医院、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目前仍然是在新竹德兰中心当义工，帮孩子补习功课。那在我们的片头就讲到说，享受被爱的幸福，好，然后享受爱人的喜悦。原来我们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有喜悦的，而被爱的对象他心中也是充满快乐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对啊，爱其实就是伸出我的手，给予我能够给予的，然后陪伴身边的人度过他最艰难的时刻。那最终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们生命不是结束了，好步入死亡，而是引导他进入一个永生，然后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宣讲的是公义，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有时候很多事情摆在台面上的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行公益。这个世界呢，看上去真的不乏爱心的捐赠，不管是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其他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爱心的捐款啊，物资啊，真的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时候却缺乏的是我们内在一个从内在发出的怜悯。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好可以选择愿以怜悯为念的心来做出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最近在做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啊，我们爱你不孤单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下面几个问题呢？就是爱你不孤单它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你访谈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是不是只谈他的生涯过程呢？还有这个主题的启示，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啊？对这个
主题的应用方式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对呀、我从来在主在爱你不孤单已经将近七年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我觉得孤单是人生阶段的必然状态，犹如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是呢，爱你不孤单，这个爱，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我有谈过哈，这个爱你不孤单，爱是一个名词。好，爱有爱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那爱你呢，是一个 verb 动词，就是当你有感受到个被爱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孤单。那就是爱与被爱嘛。那但是呢，这访谈的意义呢，我就想说，每个生命都有不为人知道的隐痛，其实常常在孤单中挣扎。人生中孤单真是与万物并存的啊，那个，所以就好像班杰明富兰克林他说，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结呢，好像富兰克林他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世上无数个人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你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是看见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连缠的效应一样，好像水波的波纹会不断的影响啊。那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之中呢，其实有很几个阶段。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哎，我的人生哈，就是十八，第一个十八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十八呢，又分成两部分，好，就是我有九年的时间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生涯都切换成不同的那个，好像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过程就切换出来，到第三个十八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生命本来就是很多元性的，在你小时候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接触到的其实会影响到你下一个十八的决定。好，那你在第二个十八的八年的中间呢，你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人生的经验啊，可能很多都是很挫折很痛苦的啊，但是你就会生命就开始蜕变。然后这时候呢，你的第三个十八真的就是不一样了，要不然不会从一个哇哇坠地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baby 嘛，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到年老的时候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中间真的有许多生涯的过程，那生涯的过程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呢，我觉得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们从被爱哈，小 baby 嘛，或者慢慢的长大，不论你是有父母，或者你没有父母，你都会觉得生命中会遇见孤单。那可是当你成熟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孤单是生命的享受。那最后呢，我们走出那个孤寂，因为当年老的时候，孤单寂寞是并存的，但你会发现与天地合一，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领悟。所以呢，我们真实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说，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爱你不孤单这个事情是背离事实的。我想背离事实
是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

包括它的核心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哈。啊，他说我们古今中外哈，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现在你知道吗 ？AI 都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会从 AI 里面去寻找，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 AI 里面寻求我们一知半解的，因为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从里面就会寻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讲。好，就是为什么爱你不孤单。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一个爱你不孤单的节目。我们刚刚针对爱你不孤单这件事情哈，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怀疑。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旅途本来就是有时候是风光明媚啊，但时候有时候也好像在风雨中航行一样，我们很迷惑呀，然后路途曲折，又有着心中的恐惧。但是如果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如果经历到我们生死好了，或者健康的失去，财务的破产，甚至人际关系背叛啊，或者被拒绝呀，或者被虐待呀，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者他吃尽了苦头这样子。像张国荣就说哇，不是是刘德华就说哇，他小时候在进入到演艺圈成名的时候，他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好，都会造成累累的伤痕，然后甚至会陷入到自我羞愧的一个软弱，好，和困倦之中。所以不一样。当有朋友问我说，他说爱能够让你不孤单吗？这是便利事实的一个千古问题啊，也是啊古圣先贤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很真实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的邻居哈，他的孩子因为跟父母吵架，就跑到顶楼上。那时候啊，母亲讲话有时候就会自以为是母亲，就讲话讲得很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就从楼上跳下来啊。那这个年轻的男孩真的就从五楼跳下来，死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对于生者来说，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甚至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就此了结，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出生生活在生活环境中就是很艰难啊，尤其是在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一个喜悦哈。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他每天就是面对天大的债务，父亲留下了要还都还不完哈。所以他说我们生命怎么能够享受孤单呢？好，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因为有了爱就不孤单，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经历嘛。那我也就说我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来找 AI 看看哈。 AI 他说爱你不孤单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背离的事实呢？他说那我来这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哈，这不是一个背离事实的问题，是取决这个事实我们怎么来看待它。而从各种哲学呀、宗教还有生命经验，就是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和生命经验，他说给出了非常温暖的答案，温暖的解答。从两个层面来看孤单与爱的一个关联，一个是从物理与存在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心灵与连接的层面。我觉得他分析的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从物理和存在的层面呢，孤单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好，从极度理性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本质确实是孤单的。我们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独自体验感知，最终也是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完全复制成另外一个人感受。好，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最既或你懂得同理哈，但是或者同情，但是呢没有办法能够百

分之百的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你身边真的围绕许多爱你的人，物质也不缺乏哈啊，但某些时刻呢，孤独那种感觉仍然像潮水一般的涌上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爱你不孤单，我们把它理解为只要有了爱，人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确是背离客观与心理事实的一个天方夜谭。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个，不是因为有了爱你就不再孤单。那从心理和连结的层面来说呢，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哇，我这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要重复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就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哎，真的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但如果从情绪、精神和存在的连接来看，就是情绪、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来看，爱的本质的确是有让孤单不再具有毁灭性。孤单好和独处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看重、被深爱的时候，即使身处异乡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内心仍旧是有一根牵引着他灵魂的一个线，就是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这个被爱着的这种感觉呢，还有心中的相信，的确是能够让人面对孤单的一个力量，真的是一个力量。所以呢，因此爱你不孤单不是抹灭孤独的魔术，而是因为爱你的孤单不再荒凉的一个承诺。我觉得 AI 把这个话真的用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所以呢，我们古今中外呢，古圣先贤呢，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孤独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甚至透过爱来解构这一份的孤独。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很有感觉呢？觉得说哇，他真的解释的太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面哈，它是怎么来连接的呢？像儒家就说以人连接，德不孤必有邻。哇，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好哈？那孔子和儒家都说过，在儒家思想中，个体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透过人就是我们爱人的行动，就是有仁慈的心哈。人与家庭社会是与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心怀着善意与爱意，你永远会处于一个这个爱与善连接的网络中，绝不会孤单。就是说德不孤必有邻。那在庄子与道家来说呢，庄子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并万物与我合一唯一。道家将这种爱扩大到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共鸣。当你发现自己宇宙是同体的时候，他说孤单这个概念本身就消解了，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哈。那另外呢，佛家就认为说，哎，孤单啊，是我以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执着我执。当一个人升起这种执着的时候，他的痛苦哈，他人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所以哈，就是你和我的界限消失了，爱转换成一种同理心，孤单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哲学和基督教呢，说

爱是人生终极的救赎，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圣经有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并且强调神就是爱。神圣的爱呢，被视为一种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将我们人从精神的荒漠中救拔出来。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啊，他也在《爱的艺术》中好讲过，对孤单孤立的体验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而人类最深层的需求就是克服这种孤立的感觉，孤单剥离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爱是唯一让人既能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就讲到说婚姻中哈啊，是家嘛，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爱而结合的，但是呢最后又爱中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在他最亲密的关系的爱中受伤最深最重，所以也会有所谓我们单亲家庭的成立啊。对，但是呢他说成熟的爱是唯一能让人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呢在我们今我们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还有他是不是背离事实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呢，我们在想说其实人类在面对孤独这个冷酷的事实的时候呢，好，他说其实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它是给予我们生活中最难与最能够给予彼此，他用温柔这两个字，我觉得他用的真的很好，是最温柔的解答。古人从来没有否定孤独的存在，他们因为深刻理解孤独的痛苦，才会告诉后人说去爱吧，哈，去爱吧，去爱吧，因为爱是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唯一能够让彼此不再感到荒凉，哈，还有冷冰的一个温暖的源头。好，那我们在从 AI 里面也找到了这个他的分享，那我觉得他的分享真的是蛮棒的。AI 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嘛，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它其实给的答案其实是蛮精准的。当我们问题没有聚焦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问题就会觉得很离谱哈，就说诶这个回答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说爱你不孤单是不是背离事实呢，还是说是一个千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有句话说哈，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孤单，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孤单，最后与天地合一，走出生命最终的孤寂。这句话很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诗意啊。它精准地点出了生命面对孤单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遇见孤单，这是生命必然的课题，是一种被动的。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醒觉，享受孤单是主动的发现内心生命的一个丰富。第三种呢，我觉得是超越，因为你与天地合一的时候，你最后走出了生命的一个孤寂。那我们从就遇见孤单来说，是生命的觉醒与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孤单往往是自己跑过来的。好，尤其当我们在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好，你会发现，既会在一群的人中，你仍然会觉得很，人家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嘛，你仍然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在边缘一样，就是发现独自一个人的一个静默之中，你觉得是疏离的。好，甚至在人群中，你也会觉得说你是疏离的。遇见孤单是我们个人意识醒觉的开始，它会逼着我们褪去外在的一些面具，真实的很赤裸裸的来面对自己。

呢是享受孤单。好，那个从孤单走向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逃避孤单，你觉得那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就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我们就选择拥抱它，与它共处，然后慢慢发现，哇，原来孤单就转化成了一种享受。心理学家常常区分被动和主动，哎，我们主动的独处和被动的独处，其实呢，就被动的就是一个孤单嘛。那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意味着内心拥有足够的力量，还有足够的丰富。你开始在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啊，喝杯咖啡啊，然后觉得好舒服哦。你就看的，甚至是窗外在落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享受。对，你在一个，比如说晚上的时间，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喜欢熬夜？不是我喜欢熬夜，我觉得说晚上的时候，你才觉得你属于你自己，好。然后我们读书啦，哈，或者思考啦，或者写作啦，好，真的是非常美的。这时候你孤单不会觉得是一个遗憾，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片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花园，真的是非常美的。第三呢，就是超越个体，与天地合一，走出最终的孤寂，哈，就好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有时候觉得，哎，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境界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当我们人的心胸，哈，还有格局，哈，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小我的时候呢，就你一个人的孤独感啊，孤独感在辽阔的宇宙面前啊，你就觉得根本好像不存在，与它合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的企业家，她就说啊，她一个人跑到大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突然觉得说，哇，白云怎么那么白，那个桥怎么那么的美，那个山怎么这么有层次分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是放下。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境以及与天地合一，他看到高山流云，四季的更迭，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怎么会孤单呢？他觉得说，哇，我就是进入到这里，享受永恒的。人家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后，但是是非成败就转头空。原来我们自己的人计较的那些都不会再计较了，所以当你与万物一同呼吸的时候，所以生命中你最终曾经感受到那个荒凉与孤寂，哈，便彻底的被一种浩瀚的宁静与圆满能够取代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得不接受，哈，而且到安然自得的一个境界，是超越。是超越心灵的一个过程。当我们体会到一层的时候呢，生命就无所畏惧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孤独境界在爱的形态中呢也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痛，所以我们就变得

温柔，因为苦，所以我们就变得宽广，付出同理之爱。同样呢，在另外一种呢，享受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知足，你会自我照亮，能够付出安定的爱。当你在天地合一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合而为一，你是天地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万物都是爱。所以遇见孤单的时候，付出同理与温柔的爱。所以我们自己深陷孤单的时候，反而会体会到我曾经有的那一份痛楚，还有曾经有的 那份迷茫，反而好像获得一种，人家说一目了然，哎，有时候真的能够一目了然哦。而且爱的方式呢，此时呢，你仅仅的爱，或许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啊，或者是安静的倾听啊，都是对受伤人的一种体谅。所以说，在我们这关怀的艺术里面，就讲到说，倾听非常的重要。当你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心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里，好，那你愿意，你自己有过那个经历吗？但所以你愿意对别人递出那份爱的时候，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微光。在第二，在享受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付出自主与沉浸的爱，内心不再匮乏，你开始拥有那种稳定精神的能量。所以在爱的方式上面呢，你不会带着期待说，哎，我要有对价的回馈呀，好，或者说我是这样对你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啊？就是反而是一种清澈自由，不给人压力的存在。那我们这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点燃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就是安静的夜灯，不耀眼，不喧哗，但是呢，人家远远的看见，靠近也不会让人家有那个灼伤的感觉，或者是比较的感觉，只能感到你身上散发出宁静与包容。这时候的爱是因为我们充盈，我们丰富，所以我们分享。那与天地合一的爱呢，就是一份心胸的浩瀚，还有心胸的无私。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受创造的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失恋了，或者在婚姻中离婚了，那种破碎破裂痛苦的感觉。你的爱真的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一呼一吸之间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所以不会受限于我针对某个人、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在家族中啊，因为你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伤害，不会了，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栽种在路边的一棵树，或天上的一朵云，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对这个世界的本身都怀抱着没有差别的爱和敬畏。这就是我说的敬畏，就是前面讲到李嘉彤先生，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做学校小朋友教课的义工，好，然后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底层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尤其是想到说，有一个神父，他为了爱这些监狱的人，他就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打工，这样子他的一生就是打工，然后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受刑的人觉得说，哇，他好像耶稣一样，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那个光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

会一直觉得说，哎，我做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呈现出你生命中的光彩。但是在这个境地不再是这样了，而是愿意付出爱，乃是贡献，让自己成为爱本身流动的管道。我就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借我赐恩福，借着我啊，这是一个导管，然后能流出恩典还有福分。这时候爱啊，已经化为一种广大的爱，与天地同悲。哇，这种感受我就想到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哈。对，能够意识到即使在最孤单的时候呢，自己依然拥有付出的力量。哎，这是我最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即使在自己最孤单的时候，好像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非常快乐的，而且没有什么难处的，能够付出你仅有的全部。哎，仅有的全部，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挣扎。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那种与天地合一的，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你有的其实是共有的。好，孤单从来不曾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海岛上。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孤独中仍然选择去爱。那个在海中孤单的岛，好像四面八方架起了通往宇宙的一个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呢，是在《木永不落下》这本书的起源，然后我们领受到说，哎，李嘉彤先生写的里面每篇文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对人的陪伴，爱的付出，不是陪伴他步向死亡，而是带他进入到永生。让我们讲到人生，我们的一生之中有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孤单，但是呢，孤单中的蜕变和成长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中是能够在孤单中仍然能够付出爱，在爱中享受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哦。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哈。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哈。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哈，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啊。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哈，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啊，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哈。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甚至是健康的流失。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